0: 那么在北京的话，目前呢，京沪高速公路的宝山段呢，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像咱们附近的京港澳的石安段呢，因为管控车流量，藁城新华路、栾城东、赵县西高邑原市站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包括咱们河北省境内的收费站口啊，大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主持人，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值班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示。 早间的8:0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啊，假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分享好心情，和我们打卡留言，微信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多朋友都说到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格外的值得分享啊，如果您也在这样的蓝天当中拍到了假期绝美的风景，也可以来参与咱们即时客户端的这个随手拍活动，方法特别简单，很多朋友都熟悉我们的即时了，都有这个手机当中即时 APP 客户端了啊，打开您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在首页当中，有一个我拍，也就是最上边，首页有头条，有联播啊，有京津冀、雄安等等，其中有一条是我拍，您点进这个我拍里边，这个手机上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圆圈小飞机发布的按钮，点开就可以来发布图片、视频，分享您的好心情。别忘了一定要带上话题啊，比如说国庆随手拍啊，这里是河北啊，还有一定要带上咱们的992啊，河北交通广播的阿拉伯数字92，带上我们的92。 随手拍这三个数字就可以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比如手机134尾号8439的朋友就说了，992国庆金秋时节，我来到了南京，一起看看，猜猜这是哪里？哦，它是在先锋书店去打卡，还有打卡了一个观景，非常好，这像是一个江边的美景啊。具体期待着您进一步的分享，这位朋友也是带上了咱们992，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哈。然后刚才还有好朋友问说，咱们的国庆随手拍活动，说 抽奖有什么奖品呀？来，我们公布一下，因为每天咱们即时 APP 给大家准备奖品都不一样。 大家每天晚10点的这个投稿，从早到晚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哈。为什么一定要带上话题992，让你的亲朋好友来点赞？咱们点赞量的前10名，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定制的即时的新闻的文创礼品，比如双肩的背包啊，有磁吸的充电宝，有精致的保温杯、U型枕，还有雨伞加雨衣的组合，以及海盐的热敷袋、肩颈热敷袋，等等，都是非常实惠的奖品。今天10月4号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便携的 U 型枕，非常的精美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留言。我们来翻翻评论区，刚才硕果累累，还有我们的那位手机尾号 这是134的朋友啊，这个以及我们之前我从山东来等几位朋友都已经打卡成功了，并且带上了992哈，就有机会来获取今天咱们的幸运奖品了，让亲朋好友多多来给您点个赞。 再次说一下分享方式，打开即时首页当中啊，这个即时 APP 一进来之后，最上边有一栏文字栏，里边有各种条目啊、头条、联播等等，您会找到我拍这一栏，点进来就可以在这里，这里是可以发布您假期里面拍到的随手拍的美景、美食或者好的心情、好的瞬间，都可以随时来分享。 另外，在假期出行当中，我们也为大家来提示啊，路上直播哪家庭？当然是河北交通广播看端详。每天上午的假期期间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啊，或者回复关键词“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询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您手机当中。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个路况，送个祝福，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
2: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0亿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21-3999。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 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甸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 992国庆光影志。 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 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早间的8:0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的假期特别节目，我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继续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留言啊！路上有需要帮助的或者打探路况消息，看到的路况要分享，或者需要提示朋友们的，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嘟嘟这位朋友说了，明天是我30岁的生日了，哎呦，最好的年纪到来了啊！就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向你最好的青春的年纪送上我们的生日祝福哈！30岁刚刚好，有一定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但是呢又年富力强，真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特别好的一个年纪了。说的就让人羡慕。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们说到的，神爷爷说了，今天又是一个大好的晴天，但是风还挺大的，有点冷，早晨的时候得背上厚外套了啊。万千路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啊，假期国庆假期快乐。我们也通过电波把大家的祝福都互相的传达，微信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即时大家庭了。想发图片视频随手拍的朋友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怎么拍呢，很简单，回复直接这个打开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就可以了，不用回复，直接手机当中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那个即，时间的时，打开即时新闻之后，首页上你会看到最上边一栏的文字里边，头条、联播、雄安等等，找到我拍这一栏就可以来分享国庆随手拍了。每天都有这个抽奖活动，点赞前10的都有机会获奖哈。今天还公布的是昨天的这个获奖听友们，有很多朋友都获得了幸运奖品。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这里发布您国庆随手拍拍到的美好的瞬间，一定在话题页当中带上评论区这个992这三个字，就是在您的这个图片或者视频的题目当中哈，输入文字的时候，不管输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分享随手拍，分享好心情，分享好的风景，一定要加上992我们的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的暗号啊，就可以来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了，抽奖的时候也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能中奖了。接着和大家说说假日出行，国庆假期啊，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朋友们多了不少啊，今年尤其明显，高速服务区大家都感受到了充电的这个高峰。国家能源局的统计，在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就超过了2800万千瓦时，也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历史新高。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现场才发现啊，手机上看的有空闲充电位，但是到现场已经被占用了。那么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又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4: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5: 46号，只能排到100多号了。
2: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6: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8: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

0: 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三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早间的8:16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假日呢，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速出行啊，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哈。上午9点左右就开始迎来假日出行的高速出行第一波高峰了，所以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这个高峰时段2点到6点之间，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大家查询高速路况、做导航，还有各种安全的提示，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您的手机当中哈。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咱们九九二车友会的贴心的车贴奖品。大家假期啊，走高速多，多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高速路况直播。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有朋友问到说高速免费到哪天截止啊？是10月1号到7号哈，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10月7号的24点截止，以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天依然是小车免费的时段。刚才有朋友说去新乐的这个河北美院去打卡，那么有一个提醒，跟新乐站相关，新源高速新乐站啊车流量比较大，新乐站双向暂时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小车可以走啊，可以上下，车流比较密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行，有序的排队等候啊。小蜜蜂说到了，说刚才说给这位30岁的朋友送生日祝福，听卓凡这么一说啊，感觉你已经30开外了，那当然啊，至少31了嘛，至多就再说吧。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话题留言文字互动，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也继续在这里等待着朋友们，卓凡会在这里啊看到并且回复朋友们的每一条留言。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常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 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8: 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即时客户端国庆随手拍当中的分享，有我们的好多朋友们都分享非常美。这位叫花心大萝卜是分享自己家孩子，这是孩子宝宝手工做的一个，哎呦，水果上面插上瓜子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造型啊，孩子这个手很巧。还有我们的好多老朋友都参与了我们国庆随手拍了，大家打开即时 APP 的首页，在这个上面轮播图里边就有这个国庆随手拍的大页面，大家滑动到那儿点进去就可以来发图片和视频了。还有我们的爱吃咸菜也发了自己家宝，这是去旅游的视频。还有万千路是在平山啊，日出非常的美。还有独爱秋晚回家陪父母发了，这是邯郸站哦，家在邯郸。纸鸢发的是远山闲落日，满城木霞光，特别美的这个，大家如果想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看看，大家分享的这个美景都是我们九九二的好朋友，别忘了带上咱们的暗语阿拉伯数字992哈，带上我们的992就知道在抽奖的时候是我们九九二的好朋友了。孙海龙发的是给力992，这是一个山区非常美的一座山啊，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啊，发布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城区落日的景观，哎呦刷屏了，看不过来，这样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另外参与的时候一定要别忘了带上咱们的话题页当中评论区带上992，
9: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刚才说到商城大闸蟹，大家千万别忘了提蟹卡啊！之前选购的这个蟹卡可以提货了，现在是全母蟹的现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在微信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首页当中来看一看。

0: 还没下单的抓紧补上。另外吃大闸蟹肯定是气氛美好的团圆宴，这个时候也少不了配上点好酒小酌几杯哈。爱商城都帮您贴心备上了，秋天喝点纯凉的白酒不仅是暖胃驱寒，更能舒筋活血，搭配上大闸蟹更是绝美。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大品牌啊，古井大牌的这个四连冠，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还不上头。因为说到古井，大家都知道，懂的朋友都懂哈，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而且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呢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啊偏好这个中度绵柔浓香的这个口味习惯。爱商城的金秋福利价格500毫升一斤一瓶的啊，六瓶一整箱只要199。这还没有完，到手千万别忘了在首页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福利券。那么用这个券之后再满减，只要到手一箱六瓶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大家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享优惠。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这个说完半点导航，我们重点还提醒一下假日大家走高速啊最多的这个情况。目前呢高速仍处在假期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过程当中，全省的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不过需要提示一下大家，稍后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这个出游高峰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高速路段对于这个黄牌货车或者危险品车有临时的管理措施，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小客车的这个安全通行哈。大家有序跟行，遇到车流比较密集的时候千万不要频繁的加塞变道啊，一定要保证安全驾驶。另外就是如果说高速家人这个举家出游走高速，一定要请家中驾驶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机朋友来开车，千万不要说平时从来没上过高速，甚至除了上下班没出过市区，没有经验的朋友一下凭着兴奋就上高速了，非常的危险啊！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一位，一定要请这个有经验的老司机的师傅们来开车。有位朋友江湖给我们发来一则语音的提示，我们来听听他说到的是不是在高速上观察到的情况啊。
3: 京港澳高速从南向北，从老城北收费站上来往前走有1公里吗？不到1公里的路段，在最右侧车道上有一个凳子椅子在路中间
0: 有一个椅子，京港澳高速南向北藁城这个位置附近啊，一上来之后路面上有一把椅子，藁城北上高速不远，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那么我们也会及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咱们的高速交警部门。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咱们的这个就叫爱商城啊，如何来选购这个古井绵柔的白酒，这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三个数666到我们的微信进到首页就可以了。确实这款白酒现在原价199一箱，现在一箱六瓶到手呢可以领一个50元额外的优惠福利券，只要149，自己喝请客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哈。假期期间别忘了给咱们的餐桌添上这样的一道美酒。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
2: 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8:34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这个时段呢，很多朋友已经是出门准备这个出游了。今天是假期的中间这一天，今天过后呢，可能到了明后两天啊，陆陆续续返程出游的这个朋友的人数啊，返程出行就会逐渐多于这个旅游出行的朋友了。所以今天仍然是自驾游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短途一天以内这个来和去这样的一个这距离的景区啊，尤其是可能得提醒朋友们，容易出现这个高峰，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提前看一看，尤其是去一些热门景区，它自己有景区的小程序啊，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号等等，提前看看这个预约情况。你比如说像唐山比较火的这河头老街等等，这两天可能都是这个爆满的情况啊，大家提前来规划一下这个时间，最好错开最高峰出行，游玩体验会相对更好一点。听友万千路跟我们说到，在即时留言专区说，在我们即时首页参与随手拍活动，说只能传一两张图片吗？三张以上不好传，不只限一两张，有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发的九宫格或者是多张图是可以发的啊。把手机页面稍微的刷新一下，或者网络连接稍微的等待检查一下，到这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没有问题。古梨树说了，即时上提醒朋友们，今天假期第四天了，天不错，但是风挺大的，尤其出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去山区的话千万注意防火哈，特别是西安的朋友们，这个在现在天非常的干燥，风也比较大，在这个山里边不要啊，一定不要乱扔烟头，在这个有指定的能够熄灭香烟烟头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果皮箱垃圾箱的位置，确保熄灭之后再扔啊，千万不要随手扔路边，这个提醒非常的关键。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啊，欢迎朋友们打开我们的即时手机当中啊，您我们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打开这个首页上面这个大轮播图，您就能看到国庆随手拍特别喜庆的一个图，点进去就可以通过发布按钮来发布您拍到的国庆想要分享的啊，随时随地的这个美景，这两天蓝天白云的风景，很多朋友全家人的相聚，孩子们欢乐的笑脸，还有美丽的日出日落等等，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哈。别忘了在分享图片视频的时候，话题也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暗语992，阿拉伯数字992，就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来参与的。每天我们计时的这个里边都会把点赞前10的朋友啊来选出来，为您送上精美的礼品，每天都有，所以说大家抓紧来参与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这两年啊，逛博物馆包括看一些名人的遗址啊等等，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这个假期呢，很多人专门去位于河南安阳的这个曹操的高陵来参观，网上有很多攻略说在这里啊背两首古诗就能免票，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那么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不在？去这儿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2: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1: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兴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3: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1: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4: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太喜欢葫芦岛了，
5: 小学6年级，
4: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5: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1: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6: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4: 两个
6: 爸爸是全免，
5: 他也全免。
6: 闺女是闺女，您是半价，
2: 那省一百。
5: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吵架一下。
6: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2: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6: 那可以想，
2: 可以想。
6: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1: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十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7: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1: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啊，
8: 这也不能加
1: 装，
8: 您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9: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1: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7: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9: 我是追星来的，有
1: 点追星。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7: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9: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7: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到这样的一些名人的一些遗址啊、故居啊等等的地方去游玩哈。如果说有美好的旅行体验，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国庆随手拍，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分享图片，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即时留言专区，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的假日出游。今天已经是假期的中间哈，第4天的早晨了，有什么样的出游规划，我们一起来分享。

0: 风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AI 车管家，
12: 大家好，我是992AI 车管家。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如果发现电池出现自燃征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断电，不要贪恋财物。所有人员立即下车逃离，因为电池从起火到火势变大，驾驶员只有几十秒的逃生时间，再加上动力电池着火后需要用大量的水来灭火，如果水量太少，有毒气体会大量渗出，因此在电池自燃初期没有灭火条件的情况下，不建议驾驶员自行灭火，要第一时间向消防部门报警，告知车辆的品牌和型号，之后再向保险公司报案，在远处拍摄现场照片或者视频保留证据。新能源汽车电池在熄灭后容易复燃，因此驾驶员要时刻注意电池情况，避免出现二次伤害。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

0: 塞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看到好朋友们的这个国庆随手拍作品，才发现大家去的地方都好丰富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小胖子跟我们说到，这是去的哪儿？哦，刘秀渡河处啊，这个石碑这一段历史的往事，还有好多朋友分享了。有一些地方我们看，刚才有位朋友说让我们猜去哪儿，这位朋友刷到哪儿去了，我找找他的图片啊，说这个地方，让我们猜去哪儿，我猜您去的是故宫博物院啊，因为看到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午门入口啊，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个参与，好多朋友还在参与咱们的这个国庆随手拍活动啊，打开计时首页当中就可以了，有这个国庆随手拍，您找到随时就可以点进去啊。哦，找到了，自由自在说猜猜这是哪里。这两天看来故宫博物院人还不少哈，还有好多朋友去到了美丽的风景，看上去都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说不上来地方，大家别忘了在带话题的时候带上我们的这个暗语阿拉伯数字992，就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每天都会有及时的抽奖，给大家带来各种幸运的好物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这个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啊，说的是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等精致的主食，然后日常三餐呢照常吃家常菜，也不用饿肚子，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们戏称为这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肥方法。那么土豆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3: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2: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4: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2: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5: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2: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4: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2: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5: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 好的，早间8:54，刚刚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咱们早间这个国庆随手拍活动，在即时留言专区哈，很简单。为了方便大家参与，我们来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我们的常委编辑给大家贴心的做了一个随手拍的专门的关键词反弹啊，那回弹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随手拍这仨字儿就可以了，直接点开我们即时 APP 的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发布图片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了。好的，另外我们呢接下来也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咱们的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带着家人去自驾游，但是呢长途开车眼睛容易出现干涩、疲劳、模糊等症状，别忘了用上咱们的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品质的好视力眼贴，现在抓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抢先购买多送6包加强版的眼贴，前10分钟下单还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多哈，拨打400-6986-992，仅限10分钟的时间。好的，这个时段我们的节目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9925爱假期特别节目。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6: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层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
3: 大家帮，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调度指挥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间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目前主路上的车流量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首先来提醒大家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沪高速去往上海方向，在青县站附近的168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青县站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黄石高速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包括韩港高速沧州段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以及京沪高速郎沧段北京方向、郎沧高速沧州段的沧州方向，以上四条路段的话，都是车辆无法转行京台高速的。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目前新源高速的源氏站去往安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车辆通行，金雄高速的阳分港站以及盛芳站受到车多的影响，保定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现在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在石家庄、沧州以及廊坊地区的大部分站口是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另外呢，出行在外除了及时的路况之外，还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0下5到0度，其他地区1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今天已经是国庆小长假的第四天了，具体的高速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张高速野狐岭段执勤的高速交警张家口大队的陈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陈警官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观众朋友您，大家好。
0: 哎，陈警官，怎么样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今天的车流量较前两天相比是有所下降吗？
2: 哦，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在咱们海张高速野狐岭附近，咱们就是今天是第四天了，然后今天的车流量比国庆第一天，包括第二天这个车流量有所回落，但是路上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家在出行游玩的过程中。也是一定要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不要超速，不要分心驾驶，保证一个安全的出行啊。
0: 嗯，好的，谢警官的提示。我们也知道咱们辖区啊，其实整体的这个路况也还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那对于今天出行在咱们辖区的一些车主们，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2: 啊，就是咱们海张高速，我现在在就是属于张北段吧，这边首先是气温比较低，这边的气温目前。就是大概就不到10度，夜间的温度就是可能已经咱们这边已经到了0下了，气温比较低。然后如果说大家来这个海张高速，像张北这一段，如果说旅游或者说探亲的话，首先是要多穿衣服，一定要记得保暖。第二个对这个出行吧，咱们海张高速是有一段是那个长下坡的路段，因为这边属于山区高速，所以说大家走这个长下坡的路段，一定要首先切记就是不要超速。就是一定要稳驾慢行啊，如果说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拨打咱们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12122。
0: 好的，谢谢您。今天哈、啊，您跟您的同事依然在咱们的高速路段为更多车主的出行保驾护航，也是向您致敬，您辛苦了，祝福您假期愉快。
2: 哦，再见，哎。
0: 好的，谢谢陈警官，再见。再次提醒各位啊，很多朋友经常在这个十一小长假或者各种小长假的时候都在提问我们，说我想问一下高速到底免不免费啊？十一假期啊，国庆假期各地高速都是免费通行的，具体免费的时段是以您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为准。另外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各地都是不限号的。虽然哈路段整体来看啊，很多地方是不收费啊，另外也不限号，整体来看比较好走。但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啊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如果您准备外出的话，今天也会迎来一个明显的降温，那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北京时间的9点05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假日快乐帮。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制。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2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向山泉叮咚，只流淌不主张，又像风过竹林，只听呢喃不见模样。和自己的影子一起奔跑，抬眼望，噙满泪水，像被你刺痛一样。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需要彼此关心和帮忙，就像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

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第三种方式，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打卡。因为在每天上午的时段，我们都会给大家抽取我们92大家帮的文创，比如说我们的车贴呀、我们的钥匙扣啊我们安全带的肩套啊，很多的礼物啊，各位随时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打卡留言就可以了。第四种方式，今天特别开设的，您在抖音里面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来关注千年鼓励树留言，他说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了，天气不错，就是风有点大，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防火。好嘞，谢谢您提示。还有锦鲤，他说哎呦，今天换小鹿了吗？包括日夜说这音乐一起小鹿来了，是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 BGM 的重要性是吧，啊，不同的歌不同的风格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你也想问一下今天怎么样啊，听到我们的这个电乐什么样的心情，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包括沉睡森林，他说小鹿姐姐上午好啊，80后最怀念说上午好大家帮。还有心若向阳，他说打一个卡，大家帮一定要读哦，读了读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呢，比如说徐，他说我想问一下 FM 多少台啊？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呢，如果您啊在外省难以直接通过收音机的调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很多的平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未来可期，他说今天换小鹿了，小鹿来了，运气是不是就来了？我能求一下333吗？啊，各位，我们先走一波是吧？今天我们有三个礼物来送给各位。首先，您如果您想领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这是一个组合啊，您发送一或者是二。那如果您想领取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您直接发送三。还有朋友也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如果想参加那个随手拍到底应该在哪儿发表呢？还是说在992随手拍里面有直接的软件，点击一下就可以拍视频跟照片了呢？这样啊，我们已经给您做好关键词了，为了方便大家，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随时发送随手拍这三个字儿啊，发送完了以后我们就给您跳转出来一个链接，您直接点击就可以链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在那个上面您随时发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您可以现在您先把您随时拍的图片也给我们发一下，比如说现在啊，此时此刻您往右边扭扭头，右边您身旁的这个人他是谁啊？什么样的风景，现在您跟他正在干什么呢？国庆的第四天，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国庆假期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东西有没有丢啊，您带出门的东西有没有原模原样的带回来。昨天下午6点多，霍先生在石家庄翠屏路西三环张营贤德福小区丢失了一个 A5 的手写纸质笔记本，里面有书柜的图纸啊，也希望捡到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具体的时间是昨天下午的6点多，具体的路段是在省会的翠屏路西三环的位置。再看红尘冷，他说我去贴车衣了，右边是车。哎，您去贴车衣，那右边不应该是窗户吗？去贴车衣，为什么右边是车呢？去停车场贴车衣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今天，哎呀，大家帮感觉还挺特别是吧？假日快乐帮忙，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提供快乐啊，提供帮助。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任小亮他说带我家儿子闺女去万里庙了，哎呦，上午就开始去了是吗？那现在那个万里庙的人流量怎么样啊？人多吗？好停车吗？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战地他说我想问一下各位，过期的药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扔了又怕人捡去。您不行，在那个药品上的盒上能不能写明一下是吧？就是药品已过期啊，勿捡拾，勿随意使用。或者其他朋友也可以来给他支支招。
之前在网上好像有人说，就是药品的这个有效期啊，就是虽然它是有一个固定时效的，但是过了这个有效期呢，可能是它药效没有那么好，但是不是依然有一定的，比如说吃了这个药以后，它消炎的药品有一定的消炎作用，其他我们也拜托更多懂的朋友。

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呢 ,S51 千曹高速栾城西上道口大约53公里处千安方向有一辆大货车，它的那个上盖的布给落在地上了，提醒过往的车辆咱们注意避让一下。好嘞，谢谢您。还有俊民他说，小姐姐好好好啊，我感受到您这个快乐的氛围了是吧，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还有东方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哎，想问一下您今天徒步到哪个位置了，感觉您这边真的是景色特别的美啊，包括水面上这还有这小鸭子吗？哎，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哪儿啊，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如果有其他朋友就今天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也可以去到您徒步的这个地儿，咱们一块儿去观赏一下。还有满叔他说啊，他说过期了之后就没有药效了。哦，是吗？就是完全不能再使用了是吗？那比如说过期的药品如果吃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危害吗？谁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张啸天他说，我现在就在湾里庙呢。哎，湾里庙今天他是有什么活动或者有什么演出吗？能不能具体的来说一下？另外关键是好不好停车啊，各位，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国庆假期很多出游的朋友可能最关切的一件事儿，好不好停车，或者如果湾里庙周边的这个停车场它不好停车的话，往哪儿走它可能会好停一些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窝里看他说，我在天津西青区来看小鹿的直播呢。哎，天津那边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或者如果有朋友，你看国庆假期这么多天呢，如果有朋友准备去往天津游玩的话，推荐3个地儿，您会推荐哪儿呢？也欢迎您来留言分享。还有爱吃咸菜他说，今天氛围好快乐啊，333也希望哈今天一上午的陪伴可以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各位。还有个性他说，今天想念的尖套3，希望今天幸运可以抽到我。春喜他说，家里有毛孩子，国庆期间哪儿也去不了，那您带着他自驾也可以吧，就周边的一些自驾的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包括现在有很多对于宠物友好的酒店了啊，也可以选择那些酒店入住也行。还有早八他说，我想问一下裕华万达的停车费有上限吗？您是指旁边的那个万达洲际酒店，还是说万达商场里面的这个停车场呢？有没有朋友最近去过哈，有没有停车上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挚爱他说，这个声音原来是你呀，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啊，感觉真的是很神奇，我们经常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见面，都是通过声音的方式进行沟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开设了我们的直播渠道，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还有朋友在说，过了11之后啊，天气逐渐冷起来了，感觉大家的穿搭明显厚了。这样吧，今天的随手拍啊，我们把这个随手拍给大家来拆解一下。今天随手拍的第一弹，您拍一下您今天的欧特的啊，不会有人问我欧特的是什么吧？就是穿搭啊，拍一下今天的穿搭，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河北的朋友、跟天津的朋友、跟北京的朋友是吧？今天的这个温度有哪些区别？那今天降温了，您今天的穿搭是什么？一方面我们也鼓励更多的朋友可以晒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是吗？通过大家晒出的这个穿搭，我就大概知道了，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跟我离得还挺近的，那他穿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那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别穿太薄了啊，相对来说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厚度来穿厚一点，免得出门的时候感冒了。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第一个随手拍的互动话题，晒一下您今天的欧特的，两种方式，首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您最好也可以讲解一下是吧，您的这个穿搭思路啊，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这个潮人是吧，您今天的这个穿搭思路是经过怎样的一个设计，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您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发送随手拍啊，您晒一下您今天随手拍的穿搭。还有奋斗君他说，小鹿节日快乐，我们现在正在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真的太美了，就像大地打翻了调色盘，想听一首站在高岗上，我们稍后库里给您找一下哈，看有没有。那比如说您今天在甘肃啊张掖这边看到七彩丹霞，那您的穿搭是什么呢？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最近有很多去往这边的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下借鉴的思路。蓝猫他说，我右边是陌生人，我们都在等红灯。
还有东方，他说第一张照片是正定南关的护城河。好嘞，谢谢您的分享。还有任小亮，他说已经到了这个东横古城的遗址了。我们来看到，哎呦，给您看到您拍的这个图片了，您这个真的是一个摄影大片啊，就是通过那种俯视的角度，然后有这种伸手的这种打卡的这个照片，就感觉身高的至少得1.9米，我甚至都想问了，有床能装下您吗？那感觉特别的伟岸啊。还有跟这个旁边的这个古城遗址也形成了这种历史和现代之间文明的冲击感。还有一家，他说药啊可以倒到马桶里直接冲走。好嘞，谢谢您。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哈，今天您的 O to Do 是什么啊，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分享。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
2: 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的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暨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暨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首先有朋友说，小鹿啊，今天风很大，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坐标是在沈横高速新集南高速口。说在这个附近呢，我有一个贴合，有一个帮口，其他随便送，谢谢小鹿啊。其他更多的朋友哈，如果您今天想领取到我们的什么礼物，都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今天早上上班哈，我把秋裤给穿上了，上班上身穿着 T 恤，正好温度不冷不热的啊。哎，这么早就开始穿秋裤了吗？各位今天穿的是不是稍微有点早了？还有一生相随，他说哎，我以为是我睡懵了，原来是小鹿学坏了，把晚上的背景音乐也放在上午了。哎，咱这音乐没有时间哈，只要你想要快乐的时候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啊，全天24小时为您放送快乐。还有

哦，老莫尔他说，今天的穿搭感觉跟夏天没啥区别啊，半袖裤子，我在石家庄呢。您穿的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如果您今天还没出门的话，我们提醒您啊，今天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如果您今天准备出门的话，一定要加一个外套，免得您着凉。还有齐飞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想要肩套。其他朋友哈，如果您想要我们哪个礼物，一车贴，二钥匙扣，三是肩套，也欢迎您随时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0: 半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1度，最低气温是24度。承德阴转晴，3到16度；张家口晴转阴，1到15度；秦皇岛晴，7到19度；唐山晴，7到19度；廊坊晴，9到20度；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9到23度；衡水晴，9到22度；邢台阴转晴，9到23度；邯郸晴，11到14度；北京晴，9到20度；天津晴，12到21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3到21度；郑州多云，11到18度；济南晴，11到20度。那此时此刻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我们的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由于流量的上升呢，省内各高速站口呢都是管控了重点车辆的上道，其中包括了两客一危及黄牌货车。各辖区呢受到车多影响，石家庄辖区内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新源高速原市站的南行方向协助关闭。沧州辖区京沪高速上海方向呢，在167公里处，在青线段现场流量较大，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同时青线站的上海方向协助关闭。廊坊辖区的京雄高速正方和阳峰港这两个站口保定方向协助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目前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内部分站口都是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哎呦，我就知道人不能上太多的班儿。啊，我刚才是说了19点是吗？啊，北京时间的9点32分啊，谢谢各位的指正。那另外也想问问大家，现在已经是9点32分了，现在开始出门了吗？各位，您今天的哦特的是什么呀？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另外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随手拍的这个链接啊，或者如果您实在找不着，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3个字随手拍，我们给您链接好了，直接到那儿去发送也是可以的。锦鲤护体他说，到处都是人挤人，还是安生的听992吧。啊，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是吧。第二，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价值啊，我们跟在节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生活当中的冷知识啊，或者是其他朋友您最近一些旅游的心得，足不出户啊带您走到大江南北。磕了个磕，他说我在河北邢台的威县，大风呼呼的刮啊，邢台这么冷吗？那邢台的朋友今天的欧特德是什么呀？还有朋友也在建议呢，医生相随，他说过期的药品啊，可以采用水泡的办法，药片可以碾碎了。好嘞，谢谢您的分享，就是怕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是吧，不知道您这药品是过期了，然后减食再使用了啊，到时候反而对他们的健康产生隐患。还有大小严，他说打卡打卡打卡，钥匙扣和肩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的坐标啊是正定新区，半袖加外套，体感很舒服，就是今天的风有点大。风伯他说开车啊薄 T 恤，出门有一个风套一个白外套。哎，您的坐标是哪儿啊？我们也欢迎您把您的这个位置啊说的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0: 分享给更多和您同位置的朋友了。还有这位上峰，他说我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奉献爱心的人。哎，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双峰其实是经常去参加我们的公益献血活动的。那您今天依然是去到我们的河北省血液中心了吗？给您点个赞啊。还有朋友在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给爸爸点一首生日歌，祝福爸爸天天开心，爱你的宝宝欣欣。哇，我觉得你爸爸如果听到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这个留言，可能内心当中啊特别的感动，很开心是吧？感觉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了，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对于每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特别快乐的。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位置啊实施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不能上高速了，您能不能具体的发一下您在这是哪个站口啊？是因为前方的车流量比较大吗？其他的朋友哈，如果您准备出门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情况，点击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有一条高速也是需要提醒各位，来自高速交警的消息，黄石高速西行27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和第二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东方啊，给我们拍来了图片，哎呦，您这外面都已经穿上了泥外套了吗？这穿的会不会有点太厚了？还有杨，他说小鹿啊，能不能帮个忙啊，有事相求，您随时来留言啊，什么情况什么事儿，如果您觉得说不清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过来，稍后我们的产品编辑来回访您。还有低调一点儿，他说我昨天啊自驾去了北京植物园，门票是10块钱，8点进去的，下午2点出来了，停车费52块钱，说感觉停车费好贵呀。是这样的哈，您得提前看一下，比如说您去的这个停车场，它门口有没有一些收费的标准，如果它提前进行了公示而且进行了报备，那这个停车费它大概率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可能这个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呢会去到外地进行游玩，可能去的这个地儿呢您也是第一次过去，对于那个地方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去之前咱们一定要做好攻略。另外比如说像这种停车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正规收费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它具体的收费细则是什么啊？我们提前了解清楚，您再停车，以防万一。还有追梦者哇，给我们拍来了这个图片，关键是还做成了什么呢？就是不仅拍来了现场您看到的随手拍的风景，还在上面用文字给我们标好了，说小鹿假期愉快，此刻我在北京向你问好呢。也祝福您假期愉快。其他的朋友哈，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您今天的奥特德是什么？那另外呢，您今天去到的地方景色怎么样？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拍来图片，用图片的方式分享给更多这个假期没有办法去到那边游玩的朋友。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城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鹿。我们来关注后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还在着急呢，他说哎呦，我刚才一直听到随手拍的这个活动，随手拍到底应该怎么拍啊？王志国，
1: 我说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小鹿小鹿，我在衡水净听你的节目，你这个992这个随手拍这个怎么弄法啊？992随手拍怎么弄法啊？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小鹿。
0: 能感觉到您特着急了是吧？光这个我小鹿我感觉叫的就跟 Siri 一样，怎么去找到我们的这个随手拍？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随手拍这三个字啊，发送随手拍，我们给您做好那个链接了，您再点击链接就可以自动链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随手拍的这个帖子里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或者如果您就是最近没有拍到什么美景，您也可以点击那个链接去看看其他朋友最近他去到哪玩了，也可以通过手机来饱览到更多的大好河山。青青紫金他说，就想让大家帮我新乐县城203省道新街交叉口堵车了，建议听友绕行。好嘞，谢谢您。还有这位上峰他说，现在啊是28月乱穿衣的季节，对，所以我们也希望第一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位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您去到了哪儿游玩。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我不知道男士们是不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哇，每天出门就好像一种大型的选择工程，就看遍了这个衣柜，你就感觉永远没有一件适合的衣服。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小的 OOTD 的这个环节，其他朋友也可以通过大家发来的这个图片给您一些参考，每天别出门之前花那么长的时间去选择自己的衣服了，直接看到其他听友们的穿搭给您一些灵感。身边老王他说，早上好大家帮，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要一个安全带的肩套，能不能实现我的梦想呢？啊，积极的参与互动哈，今天的第一个时段一定会抽取到一位朋友的，希望今天的这个幸运儿就是您。还有嘻嘻哈哈乐呵呵的小鹿快乐的一只鹿，我想要钥匙扣和肩套。还有慎独他说，绕城中华大街口只开了右侧的两个口。好嘞，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可能因为开的口比较少，前方呢会出现通行的压力，那如果您准备从这个口上高速的话，咱们就提前出门预留好时间。还有朋友在说人过了50岁啊，身上的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现在穿秋裤可不早了，有些人啊秋衣秋裤就穿上了，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了，现在穿的要温度不要风度，怎么暖怎么来。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有吗秋衣秋裤全都穿上的朋友啊？穿的这么早吗？或者您的坐标是哪儿啊？您就是在石家庄市区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双峰是在石家庄的。还有朋友在说年龄大了先穿点厚衣服保暖，俗话说人老脚先衰，保护好脚和腿。 还有悠悠他说，打卡打卡，今天必须是秋装啊，来首黄家驹的情人。那秋装具体是怎么穿的呢？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窝里看他说，张家口的承德可以穿秋裤了。哦，张家口确实今天的温度啊已经明显降下来了。还有 Fly 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南高速口能不能上道呢？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点击992服务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您总结好的啦。另外如果此时此刻您准备通往省会的南二环，可能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会儿呢。为什么？这儿发生事故了。
1: 南二环由东向西口下石通路发生两车追尾。
0: 好嘞，谢谢您提醒哈，南二环石通路这儿发生了一起两车之间的追尾事故。还有低调他说，小鹿我知道今天最适合听什么了，最适合听苏运莹的野子，因为今天的风可大了啊。是今天啊，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迎来了大风的天气，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55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的上午到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4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假期的第四天，不知道其他的朋友哈，前几天您都去到哪儿进行游玩了？其实最近呢，很多地方也都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节。音乐节，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刚刚结束哈，但是太湖啊等等地方的音乐节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觉得马上听到的这位歌手应该就是音乐节当中的常客吧。基本上哈，你想到自由的声音，或者是想到那些自由的风景、自由的灵魂，都会想到他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许巍《曾经的你》。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驾驶新能源车集中出行，如何避免扎堆充电呢？在出发前，车主可以使用国家电网开发的手机应用，制定充电方案，找到行程规划功能，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提前查清行驶途中充电站分布情况，做好充电路线规划。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导航地图，选择新能源导航模式，查询沿途充电站信息，在行驶过程中随时通过各充电官网平台查看下一个服务区充电桩使用情况，根据剩余旅程规划进入服务区的时间。如果发现服务区充电桩全满，还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高速出口附近公共充电桩使用情况，提前驶出高速，选择临近城市公共充电站点充电。
3: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桂花香里听见秋天，桂花开了，秋天便有了香气，那香味不浓烈却绵长，像一首轻轻哼唱的小曲，藏在街巷深处，也藏在记忆深处。桂花创造了一个有花香、有阳光、有欢笑的秋天。秋天不止在眼里，也在鼻尖，在耳畔，在心头。它用一缕香唤醒记忆，用一段歌温暖时光。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桂花香里慢下来，听风，听花，听岁月，把寻常日子听成一首温柔的歌。

0: 听节目十来年了，就像老朋友。
1: 大家帮大家传递正能量，听得心里暖暖的，
2: 特别的接地气儿，办实事，
1: 好人好事呢也扎堆儿。
3: 岁月流转，不变的是为您服务的初心。
4: 步伐坚定，守望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行动改变社会，
4: 爱心创造未来。
3: 992大家帮，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有朋友在留言啊，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计时里面怎么不能发随手拍啊？可以啊，随手拍是可以发照片的。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您发送随手拍三个字，我们给您做好链接了，您可以直接链接过去就可以拍随手拍的啊，就可以发随手拍的照片了。或者您是不是找错地儿了呀？我们再来关注，还有这位朋友报告的路况。
6: 我黄高速过了晋州，过了几公里，前方有事故，堵车了，堵车。往石家庄方向过了晋州，往石家庄方向，不过车能动，

0: 好嘞，谢谢您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还有朋友也在问呢，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随手拍应该怎么发布啊？提醒您是这样的哈，在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点击头像选择往下滑我要发布，然后再点击主题，您再编辑发布就可以了。另外呢，您可以加上992随手拍这几个字啊，就是您发送的时候加上992随手拍这几个字，自动就进入到我们的那个链接里面了，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固有的 title 里面，方便其他朋友，如果我想集中的看一下我们992的听友们您最近随手拍了哪些东西，就可以集中的来收看和分享。还有未来可期呢，他说小鹿啊，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发，他是想让你手把手教他。刚才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在我们那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来回答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有哪些生活当中的问题不太清楚、不太了解、不太知道，怎么办呢？随时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听友都是每天在随时刷新这个帖子，看到有一些会回答的问题，他们都会及时的回复的。还有朋友也在发来一段视频，他说我的家乡啊在山西长治啊。哇，您这是这边在进行一个什么晚会吗？前几天拍的视频是不是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热闹。还有朋友也在说我想问一下哈，现在京哈高速这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别着急，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京哈高速北戴河段执勤的高速交警北戴河大队的孟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孟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孟警官怎么样啊？咱们辖区现在十点的车流量大吗？
1: 比较大，双向车流都比较大，但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0: 嗯，我们也知道咱们辖区哈，其实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地点。那预计这个车辆最大流量的时段可能会出现在几点，或者是哪一天呢？
1: 目前是处于返程了，现在已经。返程高峰预计在6号左右。6号的下午2点到4点吧。大概这时候，
0: 就是今天可能一天来说车流量虽然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平稳的，是吗？
1: 对的。
0: 那如果今天准备去往咱们辖区或者已经在咱们辖区通行的一些车主，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吗？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高速行车需要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不要跟车间距太近，也不要随意变道。
0: 好的，
1: 注意安全。
0: 好的，谢谢孟警官。也另外想跟您咨询一下哈，我们也都知道最近去往咱们这边游玩的朋友呢可能也会比较多，毕竟是十一小长假嘛。那如果还没有做好攻略的朋友，咱们肯定对于当地是比较了解的，有哪些比如说好吃的、好玩的这种打卡的地点可以分享吗？
1: 秦皇岛、北戴河，欢迎大家来海边玩，然后秦皇岛的阿拉亚也很好。然后吃的话，现在正是海鲜季，大家可以来

0: 吃海鲜。
1: 好的，谢谢孟警官。那如果现在去到咱们那儿游玩的话，还能下水吗？是不是天就比较冷了呀？
0: 现在天比较凉了，下水就有点凉了，其实。
1: 好的，好的，谢谢孟警官的温馨提示，从路况到旅行到天气，都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周到的提示。再次谢谢孟警官，您和您的同事辛苦了。
0: 好嘞，好嘞。
1: 好嘞，谢谢孟警官，再见。
0: 再见。
1: 也想问到其他的朋友哈，十一假期您去哪玩了？现在依然在路上吗？是准备自驾还是乘坐一些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呢？您前方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报告。那您这几天去到的一些热门的打卡地啊，看到的一些美景，也欢迎您随时可以通过随手拍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当中。再次提醒大家，省会的南二环石通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如果您正好走到这一路段，可能后续呢会出现一定的通行压力，那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会儿。还有新联通，这是给我们拍了一大组图片。您这是去到哪儿游玩了呀？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河姆渡。哇哦，哎，这是您自己去的吗？还是举家出游啊？哎，确实感觉哈，就是它整体的这种景区的建设还挺有特点的，跟我们日常去到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是遗址还不太一样。那其他朋友，您去哪儿游玩了？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或者其他的朋友，如果您在您的家乡最近没有出去游玩是吧，您的家乡有哪些好玩的地儿值得外地的朋友来游玩来打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来信息进行推荐。说完了路况，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0下5到0度，其他地区1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各地市北京、天津还有省内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还有朋友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十一期间呼沱河的音乐喷泉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往常的经验啊，石家庄明溪湖河湖广场的光影水秀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但是7号的晚上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您准备哈过去观赏的话，您这两天可以抓紧的去一下，7号晚上可能就没有了。

0: 还有东方也在建议大家说，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外出游玩，那如果身体比较寒冷或者是徒步出门的话，就出门比较早，那怎么办呢？可以试一下洋葱模式的穿搭啊，就热了可以随时扒啊，就里面先穿一个 T 恤是吧，外面穿一个冲锋衣，然后如果更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穿一个更厚一点的外套啊，您随时在脱掉的时候，它里面都是比较体面的一个衣服的存在。另外或者就是您去到一些它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地区哈，您随时根据具体的温度进行穿搭上面的修改也是可以的。好嘞，谢谢大家的分享。那其他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出行在哪儿，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游玩的打卡地，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她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

创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让我们把生活中的小小善举当作心灵的奖励，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而由衷的欣喜。九九二大家帮，大家帮大家。

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赵女士提醒大家，说石家庄景矿路往东向西的方向，从威水路转弯处开始呢，路上有碎酒瓶，大概是有1公里，车辆纷纷避让，感觉都乱了。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哈，再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是石家庄景矿路东向西的方向，威水路转弯处开始，地面上有一些这种碎酒瓶，您如果通行到这儿，咱们注意提前的来看一下其他车辆往哪个车道来通行了，咱们注意避开它，免得不小心扎到您的轮胎。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跟咱们的辖区交警大队反映一下，能不能抓紧把路上的这个碎酒瓶扎子给清澈一下，以免发生安全隐患。还有朋友在说这个计时随手拍广播是在哪儿啊？是这样的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里面，您直接发送随手拍这3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给您自动跳转到我们随手拍的链接当中。还有千年古梨树也是留言，他说出去转了一圈啊，发现这风越来越大了，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路遇大风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双手握紧方向盘，最好占据中间车道行驶，远离大型车辆，而且注意观察路边的广告牌、树枝等物，以免影响您的出行安全。确实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很多车友可能会觉得假期高速开好，城市道路开好，开车就没问题了。但是其实哈，有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想去到一些乡村的小路来通行的时候，这些路段呢，这个通行的安全系数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它路很窄，而且弯很急，坡很陡，视线比较差，没有标准的车道，没有信号灯，而且没有行人的隔离，路况的随机性会比较强。所以如果通行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额外的注意安全。首先我们来说山村窄路通行，是吧，很多乡村的盘山公路村组连接的这个通道呢，只够一辆大车正常的通行，两侧就是山体啊、沟渠啊、稻田啊，还有坡陡的这种悬崖，容错率很低。那这儿呢就需要提醒大家了，遇到窄路千万不要抢行，要预判优先，而且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行驶到窄路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紧贴道路的中线行驶，全程保持低速匀速，目光放远，提前观察前方有没有来车，非机动车，遇到弯道村口树木遮点视线的路段，坚决禁止超车，禁止临时占道停车。很多车友可能习惯进山以后咱凭感觉提速吧，总觉得车很少路很空，但恰恰就是这种松懈的心态，很容易引发对向车辆避让不及的时候，路面行人突发穿行的险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个小技巧啊，窄路应该怎么去会车。如果遇到对向的来车，优先寻找路面稍宽的避让点，提前减速，主动靠边礼让先行。如果对方的车速比较快，犹豫不前，那不要僵持，不要斗气，主动停车礼让是最高效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山路窄路会车永远遵循礼让大型车、礼让下坡车、礼让非机动车的原则。你比如说大型车辆，它的转弯半径大，盲区比较多，有的时候呢无法及时的避让，那我们就做一个主动的退让，其实是给自己规避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经常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里面看到有一些车友给我们发来视频，你就看到这个车上的天窗哈，就突然打开了，有个小朋友脑袋就突然出现了，或者是这个车窗打开。

哎，是吧？有一只手突然就伸出来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反向出游的朋友，车上全员系好安全带。山路颠簸的这个路段，切勿站立，也不要把你的手啊、头啊伸出窗外，守住基础的安全底线。

说完了啊，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乡村的山路，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大家经常可以见到这种乡间的小路，或者是一些我们城镇的主干道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进村以后车速比较慢，那就觉得安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乡村道路的不确定风险性其实比山路还要多，核心的危险呢可能会集中在三点，比如说没有信号灯啊，岔路口比较多，非机动车随意穿行，农用车辆作业通行频繁。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行经所有的乡村岔路口，无论有没有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被杀同行。还有老王，他说早上好大家棒，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棒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安全带的肩套，特别真诚的期待，也祝福大家棒越办越好啊。首先谢谢大家的祝福。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问给各位啊，送礼物的时间到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国庆小长假，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和国庆小长假有关。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国庆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我们都说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是吧？那国庆小长假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什么时候就突然开始有国庆这个词语了？依然给大家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是商朝，第二个选项是西晋，第三个选项是唐代。国庆一词最早最先出现在什么时候？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礼物了。所以如果你想领取我们的礼物的话，抓紧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进行抢答吧。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皇帝泉，5000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味，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作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饵。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7: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因为善爱常在，多少霜雪都被融化，因为携手同行，许多梦想都在开花。992大家帮，一点爱，一束光，一颗心，一片

0: 一点爱，一颗心，一片滚烫的热望。其实说到滚烫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论天气再寒冷，都会被我们很多听友的这种热心和热情所打动。比如说3968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里面留言，他说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石家庄潭固大街南二环往南所有的红绿灯都不亮了。哎，这边什么情况？最近也没下雨啊，也不该启动断电保护啊。好嘞，谢谢您的反馈。首先我们想问给大家，有没有朋友也在这一路段通行呢？现在所有的红绿灯也依然都没有恢复吗？如果确实的话，我们抓紧也跟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这什么情况啊？免得其他的朋友您走到这一路段，咱们就不知道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来通行了，到时候再造成一定的误解和安全隐患。还有田建超，他说我想问一下，黄石高速新集东站石家庄方向小车可以通行吗？有没有朋友在前方？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或者您可以在河北高速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就近而赴高速实况，您来看一看啊，我们实时是给大家进行汇总的。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省内的各条高速站口呢是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个 EV 和黄牌货车。那因为车辆量比较大呢，目前石家庄辖区管控黄牌货车，西苑高速原市站南行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京昆高速在280公里处李村站分流了太原方向的车辆，石家庄站鹿泉站关闭，李村站关闭。还有韬光养晦也在说新乐县城河北美术学院大堵车。哎，这是去那边旅游打卡的朋友比较多吗？还有无声傲骨，他说正定，哎呀，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目前啊正定这个通行压力也挺大的。好嘞，谢谢您的分享。还有朋友在说，我感觉啊今天风好大，站着都能刮跑。那看来您体型挺苗条啊，你要是体型敦实的那种，他可能站着刮跑费点事儿。还有强哥，他说主持人你好，今天外面风很大，想问一下广大的网友，景行苍岩山景区风大吗？影响带孩子爬山吗？有没有现在就在那边的朋友能来回复一下吗？但确实哈，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55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所以很担心。比如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和渤海海域啊，这些地儿它的这个风啊肯定是已经很大了。那石家庄周边这个山区现在风大不大？如果去爬山的话，今天会有安全隐患吗？也拜托这个周边的朋友，您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薯片软妹，她说秦皇岛风很大。好嘞，谢谢您。今天我们刚刚啊给大家问到了一个问题，参与我们的这个问题的抢答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就想让大家帮给您送的文创，我们的车贴，我们的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我们的问题就是国庆这个词啊，这个词语最早是出现在哪个朝代？给了大家三个选项，各位抓紧来抢答。
1: 上午10:30，
2: 992伴点导航。

0: 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三个选项啊，国情一词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A 商朝， B 西晋， C 唐朝。有好多朋友已经在留言了，有朋友说我选 A， 我不会我就选 A， 还有朋友说我感觉不知道选哪个我就先蒙个 B 吧，还有平安健康他说我感觉是唐代啊，选什么的都有。有朋友他这个想法也是有一，咱不说答案正确与否啊，想法有一定道理，他说既然最早一词出现在哪儿，我就选一个最早的。其他朋友哈，国庆一词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抓紧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抢答，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文创啦。我们先等待一波，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车多影响，新源高速原市站的南行方向关闭，新营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同时呢，京昆高速是在280公里处李村站附近分流了太原方向的车辆，辖区的石家庄站、鹿泉站和李村站口暂时关闭。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南行站口关闭，保定辖区的徐水至定州沿线站口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廊坊辖区金雄高速盛芳阳峰港大洲南站关闭，首都环线固安段站口关闭，唐山秦皇岛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呢受到车多影响，辖区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部分站口协助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那最后提示您呢，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国庆假期期间，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对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呢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高速007提示您呀，团聚不在于畅饮，平安才是真团圆。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啊，这是准备去到石家庄动物园，他想我，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动物园那边风大不大，人多不多，有没有朋友在前方您可以来说一下哈。但是我觉得动物园是不是即使风大它也不会影响到您的观赏，这风太大会影响到动物不愿意出来吗？其他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啊。不过我提醒您，就是今天确实已经降温了，如果您今天还没出门的话，依照昨天穿的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个外套。未来可期，他说现在大风天建议不要去爬山，不要抱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没事了，但是万一呢，是吧？因为山上的这个风啊，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哈，其实能外出游玩的地儿很多，如果比如说今天景行周边的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去选择一些平地，比如说动物园等等这些地方，或者一些室内的场馆进行游玩，我们就不去到山区了。还有朋友在说风再大也挡不住大家的出游，要是嫌风大可以回家睡觉刷手机。10点多咱就开始睡觉吗？是不是您是睡的是早觉回笼觉，还是说晚上的觉？会不会睡太早了？还有征途他说报一个紧急的路况，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刚上来，马上到复兴大街分叉这儿，两车剐蹭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因为马上就要提速了，这个地儿还挺危险的，提醒大家注意吧。好嘞，谢谢征途。哦，还有朋友在说为什么准备带孩子去动物园的那位朋友要提前问一下那儿的风呢，说风太大的话你担心成人都挂得歪歪斜斜，是吧？那孩子会不会被刮着呀？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朋友在动物园周边啊，那边的风怎么样？说到路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这是有位张先生在路上捡到货物了，了解一下。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小二。
0: 哎，张先生您请讲，这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捡到的什么东西啊？
2: 今天上午9点55分左右，在这个胡卓河特大桥上，在这个复兴北大街这个公路上嘛。
0: 嗯。
2: 然后有两个遗漏的包裹，还挺大的，我看当时车流量特别大，也危险。我就靠边停车，这两个一个包裹捡起来之后，我拆散，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我怕风一刮又刮到那个中间车道，影响行车，影响安全，然后放到我这个后备箱，我先拉走了之后，我想
0: 找一下失主
2: 电话，然后让车主找我一下，然后那个把东西还给人家。
0: 嗯，
2: 还有就是说，我当时在那个快速路上停车，我怕有那个违章，我怕帮我记一下这个时间段。
0: 哎，您当时停车打双闪之类的了吗？后面车多吗？
2: 打了。
0: 哦，已经打开双闪 了。
2: 然后那个，对，
0: 那
2: 车非常多。然后我说怕那个后面的车辆撞上去出现危险情况。然后我停下车来把那个东西捡了。
0: 嗯。明白，您第一方面想找一下失主，第二您也担心是吧？就停车捡拾物品代为保管的这个举动会不会被抓拍，会不会产生违法违章是吧？
2: 对，因为国庆节期间现在车流量特别大，我怕别的车坐上去有危险。所以说我过去把这个东西捡走了。
0: 明白张先生，但是您看，反正咱们已经有捡东西的这个动作，已经放回来的这个动作，如果啊真的被抓拍，咱们也可以比如说把您手里的这些证据作为一个参考给交管部门提供一下啊，看看能不能酌情的去处理。另外也是再次谢谢您的爱心，也跟您了解一下咱们捡到的那两个货物，比如说它大概长多少宽多少，是用什么东西来包装的呀？重吗？
2: 东西是不重，然后长大概就是2米左右。塑料薄膜两大包，在中间车道，第三条车道那样。太危险了。
0: 塑料薄膜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是纸箱吗？还是直接是您捡到那物品啊？那物品是什么呀？
2: 我捡的就是这个塑料薄膜，那个两包那种，就快递箱里面填的那种包装纸，两大包。
0: 哦，两大包包装纸，那可能是不是确实风又比较大，然后或者一颠簸它又轻，就不小心给掉了。
2: 对。
0: 哦，那上面有那个什么，比如说失主的姓名啊、联系方式啊等等。
2: 哦，没有。
0: 什么也没有。
2: 对。
0: 也没有其他的字迹是吗？比如说什么快递啊等等之类的，或者公司之类的。
2: 哦，没有。
0: 哦，只有两包塑料薄膜。
2: 对，
0: 好嘞，谢谢张先生。会这样您方便吗？就是您手里这个东西能不能拍一张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万一失主比如说听到了，或者大家看一下这个关键词，比对着回忆一下有没有谁最近订过这个东西，到时候跟您联系好吗？
2: 可以。好的，
0: 好嘞，也谢谢您张先生，谢谢您的热心，以及谢谢您对河北交通广播的信任。能感觉到您那儿风挺大的，那先不影响您的出行了，祝福您假期愉快，张先生。
2: 好的。
0: 好，张先生再见。这是张先生啊，今天早晨9:55左右，在滹沱河大桥复兴大街这儿捡到了两包塑料薄膜，长呢大概是2米左右，上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字迹或者是这种纸条，可以看到失主的相关信息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谁今天早上9:55左右从这儿通过了？您回忆一下有没有遗落这两个东西？如果有的话，抓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所以你看风大，有的时候对于大家这个出行确实还挺有影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吧。这个风大不大，究竟还会吹多久？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1度，有西北风3到5级。承德阴转晴，3到16度，北风4到5级。张家口晴转阴，1到15度，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到19度，北风4到5级。唐山晴，7到19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9到20度，北风4到5级。保定晴，6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晴，9到23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9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阴转晴，9到23度，北风3到5级。邯郸晴，11到1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9到20度，北风3到5级。天津晴，12到11度，北风4到5级。周边省城市，太原晴，3到21度，郑州多云，11到13度，济南晴，11到14度，有北风3到5级。今天啊，我们刚才给大家问到了一个问题，国庆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将揭晓了。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广播，抓紧时间留言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回答出来，您的选项 A 商朝， B 西晋， C 唐朝。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很多朋友只想着下车上厕所、抽烟，忽略了不少安全细节。停车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监控覆盖的区域，避开大货车扎堆停放的位置。锁上车门之后，记得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确实锁闭。下车多走动几分钟，拉伸腰腿，缓解长时间坐车带来的僵硬。离开前，检查车窗是否全部关好，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走，包包、手机不要留在车内，千万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上。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很快，极易发生危险。加油的时候车辆必须熄火，加油站内禁止接打手机。短暂休整不只是缓解疲劳，更是一次小型安全防护，多留心，少风险。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我听节目10来年了，就像老朋友。
14: 大家帮大家传递正能量，听得心里暖暖的，
15: 特别的接地气儿，办实事，
14: 好人好事呢也扎堆儿。
16: 岁月流转，不变的是为您服务的初心。
17: 步伐坚定，守望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6: 行动改变社会，
17: 爱心创造未来。
16: 992大家帮，
17: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北京时间的10: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2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璐。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您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有事儿需要求助，想打电话给我们，直接拨打96992，或者您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进行打卡，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92大家帮给您准备的车贴以及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那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还有朋友在我们这个后台里面留言，他说主持人好，那个一路呀不念一路，念一辣，是这样的哈，不是啊，如果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语音，它是要念一落的啊，一落是最规范的。但是你在口语里面，你比如说表示遗漏了，你可以念落，比如说丢三落四啊，落在后面啊等等。但是一落作为词语的话，按照标准来说不会这么读的。还有五金，他说动物园啊没风，就是人多车多，外面车堵，里面人堵。好嘞，谢谢您分享，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堵上了是吗？那还好停车吗？如果外面车这么多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的话，现在还能往哪儿停？能不能来说？

0: 一下。还有姚，他说我打算明天去苍岩山，人多吗？明天风大吗？是这样的，他每天这个景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包括您今天如果问明天的这个风的情况，建议您哈，明天起来之前您可以再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实时的情况，这样的话可能更准确。还有一家，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机场二楼国庆期间限时8分钟抓拍吗？有没有朋友最近去送过人或者接过人啊？机场二楼这边国庆节抓不抓拍也可以来说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留言啊，这位上峰他说这时候去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拍照片也挺有意思的，风吹水面层层浪，是不是还有小的浪花儿？就特别有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是吧，有那种流动的感觉。还有朋友也在说去动物园啊，我也想过去看看转转。那提醒您哈，有朋友已经说那儿人流量开始上来了，如果您能接受那儿人比较多的话可以过去看。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回答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国庆这一个词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比如说锦鲤护体，还有珍惜眼前人，还有对方正在输入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说我感觉是不是 B 呀、啊、西晋，当然猜 C 的也有是吧，基本上猜什么的选项都有。我们来跟大家集体的来回复一下，国庆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呢？出现于西晋，由文学家洛基在《五等诸侯论》里面写下了国庆这个词语，是现存文献当中国庆两个字首次的文字记录。但当时啊，这个国庆指的是什么呢？是国家的喜庆大事儿啊，只要是这个国家特别开心的事儿，它都能算到这个里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意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可能指的更多的是帝王的登基、诞辰等等这种比较重大的皇家喜事儿。那个时候呢，可能庆典集中在宫廷里面，由官府来主导安排，而更多的人呢，可能是被动的接受放假啊等等一些很好的福利，并不是活动的核心参与者。而现在呢，更多的人是吧，我们有了国庆的小长假，我们有了更多的快乐时光，是属于我们共同去参与的一个庆祝性的活动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在10月4号今天啊，也是有一件大事儿，是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正式收官了。很多人呢是在走亲访友、出游打卡的间隙，守在屏幕前追完了最后阶段的一个热血的赛事。中国代表团最终以169金89银83铜，一共341枚奖牌收官，创下了中国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和奖牌数的最高，也是给这个国庆假期留下了满屏的燃点记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有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的喜欢运动的，或者喜欢看一些运动的赛事，或者是本人就特别的喜欢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运动当中，有氧啊、无氧啊、徒步啊、马拉松啊、骑行啊等等。我也想问问大家啊，你最近一次运动是什么时候？你最近一次的运动是在做什么啊？你别有的朋友说我最近一次的运动是什么呢，我最近一次的运动是做梦了啊，那不行，就是实体啊，你本人参与的这个运动。你最近一次参与的运动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分享。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 变得柔软而辽阔。

0: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因为善爱常在，多少霜雪都被融化。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整点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0下5到0度，其他地区1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晴，6号的夜间到7号全省晴。另外一再的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今天准备去到山区啊，我今天准备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游玩，今天的风到底大不大，去山区危不危险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点55分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的上午到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4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我们第二个互动话题啊，想问给各位，亚运会已经正式的收官了，那您近期有没有运动过呢？都说秋天贴秋膘，贴秋膘是吧？但是贴秋膘的同时，我们也得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您最近有做过哪些运动，或者是您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哪些运动呢？我发现啊，有些朋友虽然爱运动，但接受的也不太一样。你像有些人，他就可以接受有氧运动啊，你比如说跑步是吧，跳操、跳绳等等这些他都可以。但你让他去健身房去举铁、去推那个各种各样的杠啊等等，他就会觉得哇太累了。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我去健身房每天雷打不动，但你让我去跑个步吧，去做一些有氧吧，我就感觉整个人都要喘不过气儿来了。无论是哪种方式，只要你开始运动起来，它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您能够接受的一种运动是什么运动呢？您最近一次运动是什么时候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留言。还有未来可期，他说我最近的运动是回家爬了个6楼，哎呀累得够呛。也是每天这算爬坡了是吧，来回6楼您爬了12楼了。追梦赤子心，他说今天早晨我的运动是什么呢？是吃饭，光嘴动啊，也不算，肠胃也蠕动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石家庄这么大，我不仅想去看看，我还想去转转。您准备去哪儿转转呢？已经11点了，现在才出门转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您今天的行程安排是什么呢？还有对方正在叔叔也回复了，说小鹿啊，那个问机场拍违章的明确回复啊，那肯定会被抓拍的。说机场限时8分钟，不会因为过节超时而不抓拍的。那么就提醒大家啊，是吧，如果您准备去机场去接送人的话，还是得注意，一定要按照规定的这个时间。还有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持续的来留言，年年有余，他说我想要二和三。还有用户9170，他说我想要三啊，是这样的啊，咱们一和二是一个组合，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是一个组合，三肩套是一个组合。您想要哪个组合，随时来到即时客户端的帮个忙的帖子里面留言啊。另外答对或者是参与我们互动，就有机会可以领取了。今天我们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啊，问给各位，您最近一次的运动是什么时候啊？第一方面我们就是可以晒一下您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晒的同时还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ET 他说我想问一下，陪逛街一天3万步算吗？您陪逛街的这个人也挺能逛是吧，一天逛3万步，这去哪儿逛的呀？还有80后最怀旧，他说哎呦小鹿也说车了吗？是咱这个什么都说是吧，国庆假期假日快乐包，我们就是给大家提供帮助，给大家提供服务，给大家提供快乐，给大家提供说车。因为虽然我可能对于车了解的一般，但我们收音机前有非常广大的我们的专业的听友们啊，所以任何跟车有关的问题，跟路上通行有关的问题，各位可以随时来问过来。
还有地随春动，他说哎呀，我觉得给最早答对的对于我们用网络听广播的不公平啊，我们是不是会延迟一分钟左右听到问题，是不是就晚了？那这样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最近一次运动是什么时候，是做的什么运动啊？这个我们不限时间了，好不好？我们就是滚动的抽取，只要你来参与我们这个问题的互动，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有时间，如果有机会，我们是不是能够相应的动起来啊，创造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 Z， 他说姐呀，听到你说刚才那个各种杠使用各种杠，原谅我笑出了声。刚刚在滴滴车上喝水，喷了人家一车，给人家转了30块钱的洗车费。是因为咱对各种杠他也不了解，是吧？有没有收音机前我们的健身达人们，就健身，比如说你我如果作为新手小白来说，我从哪些器械开始练起，它相对来说就是更好入手啊，也可以随时来分享。独守一人心，他说主持人国庆好，我比较接受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慢跑。慢跑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坚持下来的运动，而且其实慢跑快走它对于脂肪的消耗也挺好的。军旅无悔，他说我最近的运动是什么呢，是每天打打拳踢踢把。您这腿劲儿挺好啊，踢把是吧。还有鹏鹏，他说我最近一次运动呢是在昨天，楼下健身房国庆七天免费，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假期的训练计划，觉得自己很舒服。对，只要能坚持下来的计划，而且你身体可以适应的计划，它就是比较适合于您这个个体的它的一些健身的规划，因为重在坚持嘛。还有朋友也在说小鹿啊，怎么见不到你直播呀，啊，这怎么去搜索呢，抖音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还有马萌萌，他说每天早起去菜园里边拔草翻翻地，喂喂鸡鸭鹅，然后再去上班，不知道算不算运动呢。也算吧，您拔草的时候是吧，除了它配重不高，但是你说这个动程它是不是跟那个举重推铁它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呢。还有 GXJ， 他说怎么发布寻人启事，哎呦，您是家人走失了吗？那这样您发一下具体的情况，就是在您现在发的这个地儿，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另外抓紧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查询的导播赶紧给您打电话啊。另外您也可以大概说一下，比如说是哪位家人走失了，头脑清楚吗，穿着什么衣服，有没有图片，随时来后台发送给我们。形容止水，他说最近一次运动啊，慢跑5公里，只要不上班没事就跑5公里，去健身房花钱健身不合适啊。不是，他健身房健身的这个状况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健身房人家可能更多的是无氧运动，练练手臂啊，练练腹部啊，练练肩呀，练练背啊等等，这可能是跑步等等这些有氧他所练不到的，因为是更多的是肌肉参与了我们的这个代谢和组成嘛，通过这种抗阻的能力，肌肉撕裂，我们在不断的促进肌肉的生成。还有 TM， 他说昨天爬了一个清风峡，爬到两省交界一圈回来的。哎，怎么样，好爬吗？如果运动不太好的人，他能爬上去吗？因为我发现爬山真的是特别见仁见智啊，有些同样的山，别人可能2个小时就爬完了。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有一些朋友策策啊，爬7个小时，是吧？所以这可能也根据每个人他的这个运动的适应量不一样，爬山的这个情况也不一而同。那也欢迎大家，比如说你在推荐爬山的地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啊，他新手能不能爬，难度大不大。独守一人心，他说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前天晚上吃完早饭比较早，收拾完的比较早，楼下跑了4公里。哇，你这真的太厉害了，跑4公里，你再加1公里，它就是个迷你马了。另外就是，当然我这个门外汉也不配提醒您，是吧？就是咱们运动之前啊，一定要注意跟吃饭间隔一定的时间。

很多朋友都会带着家人去自驾游散散心，但是长时间自驾呢，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呢，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眼，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奋都打折。出门呢一定要备一个是什么，就是好视力的航天板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就像洗了一个澡，又清亮又舒服，您看路牌啊，看风景啊，都特别的透亮。好视力眼贴不光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的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的品质值得信赖。中秋国庆喜枪营，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凡是现在拨打400-6986就加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天赐体验，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另外提醒您，如果想了解路上的一些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就像车友会的车贴。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我昨天的这个微信运动站榜了，走了28000步，人家海底才20000里，你走了28000步，太厉害了。28000步去哪儿徒步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地儿好玩吗？如果有朋友近期比如说想要短途游的话，您分享的这个地儿也可以作为参考。还有诗安，他说我最近的一次运动是什么，缩粉啊，肠胃也动了，嘴也动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一般情况下我正常上班的话，每天微信步数都不会掉下15000米，那我能冒昧问一下您的这工作是什么吗？啊，每天上班走这么多步吗？像我们上班就是坐着啊，你每天这个步数可能一共也就800步吧。还有用户0167，他说爱运动啊，是跑一走一的方式给抽肩带吧。啊，我们这叫肩套啊，安全带的肩套。还有寻梦实验情况，我说我能接受的运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动嘴。啊，脖子以下都不能动是吧，只能动脖子上半部分的。还有阳光992，他说我的锻炼方式就是还在上班。啊，又动脑是吧，又动体力。还有东方，他说我的运动是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是，我们经常在后台会看到您给我们的打卡视频啊、图片。首先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那今天您就可以徒步3小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假日快乐帮特别节目是3小时的超长直播。还有用户0197868，他说主持人过节好，上个月跑横马湖马马拉松，能不能抽个肩带啊？哇，那您真的太厉害了，连跑了2个马拉松。怎么样，有没有打破自己曾经的这个成绩呢？还有朋友在说，说我昨天还跑了15公里呢。好天亮，他说最近减肥不减肥的吧，健康就好，不跟风，身上有点脂肪还抗造，还扛冻是吧，冬天都要来了。其他朋友哈，您最近一次运动是什么时候，您最能接受的运动方式，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分享。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
6: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
5: 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7: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
12: 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3: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涮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竞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

0: 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1: 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让我们把生活中的小小善举当作心灵的奖励，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而由衷的欣喜。九九二大家帮，大家帮大家。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最近一次运动是什么时候啊？做的是什么运动？有朋友留言，他说我跑步两三公里，打八段锦，感觉一动一静是吧？还有一人心，他说围着学校维修检查故障，基本上一天都会10000多步，还有来回再去餐厅里吃饭。我是大学里后勤的电工，所以每天走得很远。还有夜来风雨声，他说最近一次运动是上周日的衡水湖马拉松，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哦，这张照片上就是您吗？感觉非常的动感啊，跟我们想象当中您的这个形象不太一致。还有田俊昭，他说一天三口啊、一家三口环城绿道一圈101。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的运动啊是一天300公里，我是网约车司机，急需健套。哎，网约车司机，您不应该自己运动的比较少吗？您这坐在车上是吧？开车一共开了300公里，那您这最多的就是两个肩膀呗，打方向盘。还有阳光就讲耳朵，小鹿啊，我能不能中个肩套啊？什么也没有呢，能不能给我个肩套啊？安慰我，在国庆劳动节还在劳动呢。今天在工作是吧？ You gotta live. 那这样有没有朋友啊，您还没有我们就像大家帮的哪个文创您想获得的那个，抓紧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啊。一代表的是我们的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肩套，您想要哪个，抓紧时间来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分享啊。还有朋友在说，说我最接受的方式就是运动的方式就是动嘴，就纯说是吧。不将就也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外地的车到石家庄市区限行吗？您是问限号吗？限号肯定是不限号的啊。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是那种厢货车，那可能有一些路段对您会进行一些管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给您总结好了。

0: 还有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呢，他说去机场啊，如果停的时间超过了8分钟，那是会被抓拍的啊，过节也是一样的。求助那位朋友还在问我们呢，说8分15秒会不会被处罚？人家要求的是8分钟以内，您说您停8分15秒，您说呢？是吧？咱非得在危险的边缘徘徊呀、啊？或者晚一点，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小款1213有没有生成违法。还有做广告的小鹿，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的高速怎么样啊，畅不畅通？那您问的太宽泛了，您得具体说一下您准备走哪条高速，哪个方向，哪一段。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1: 上午11:30，
2: 992伴点导航。

11:30了，您此时此刻通行在哪儿？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知会一声。但感觉是不是大概率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您现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您前方的路况。另外，除了路况之外，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1。

0: 一度有西北风三到五级，承德阴转晴三到十六度，北风四到五级，张家口晴转阴一到十五度，北风四到五级，秦皇岛晴四到十九度，北风四到五级，唐山晴七到十九度，南风三到五级，廊坊晴九到二十度，北风四到五级，保定晴六到二十二度，北风三到五级，沧州晴九到二十三度，西北风三到五级，衡水晴九到二十二度，西北风三到五级，邢台阴转晴九到二十三度，北风三到五级，邯郸晴十一到二十四度，东北风三到五级，北京晴九到二十度，北风三到五级，天津晴十二到二十一度，北风四到五级。周边省城市：太原晴三到二十一度，郑州多云十一到二十三度，济南晴十一到二十度，有北风三到五级。再来关注现场有位古先生家人走失了，赶紧了解一下，古先生。
1: 啊，对，我在啊，在啊。
0: 哎，您请讲，这是您哪位家人？什么情况啊？
1: 我兄弟走失了，九月二十四号走失了。那个他那个身高大概一米六五左右吧，短头发，短头发，他就前一段时间精神有点障碍，不过他在医院治疗以后感觉挺好的，已经治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回家一天以后他走失了。
0: 您说精神有点障碍指的是头脑不清楚吗？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啊？
1: 以前有点这个精神多少有点轻微的精神分裂吧。
0: 您兄弟全名叫什么呀？
1: 古宪壮。
0: 奉献的宪，壮士的壮，是吗？
1: 对，壮士的壮，对。他是那个栾城区七马镇段杆村人。
0: 身高一米六五，体型呢偏胖偏瘦啊？
1: 就是中等吧，不胖也不太多瘦。
0: 他是一个人居住吗？走失的时候比如说上身下身鞋都穿的什么衣服呀？
1: 他穿着一个短袖背心，穿一个这个大裤衩拖鞋，骑着一个自行车走的。
0: 哎呦，短袖背心裤衩拖鞋。
1: 对，好几天了。
0: 那真的是穿的挺薄的，在路上应该挺显眼的吧，因为这两天降温了。
1: 对，挺显眼的，我们在附近找了也没找到。
0: 那这个背心是什么颜色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的？
1: 好像都是黑色的。
0: 黑色的，鞋也是黑的吗？
1: 鞋是个蓝色的拖鞋。
0: 他是怎么走的？步行离开的，还是说？
1: 骑着自行车走的。
0: 自行车什么颜色的？
1: 哎呀，我这个我说不清楚了。家里自行车猛一说颜色，我说不很多清楚了，就是那种发黑那种颜色吧。
0: 那往哪个方向走了？后来
1: 二六昆车，自行车。他以前出去，以前出去好往南边走，原市了赵县那块儿，或是原市了赵县那块儿。
0: 就是说也原来走失过是吗？
1: 原来走失就是出去就是走过一两天就回来了，现在是时间比较长，他原来就是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就回来了。他不往太远地方走，他就回来了。
0: 但这次一直都没回来，二十四号，但现在已经很多天了，十天了。
1: 对。
0: 那调取公共视频，比如说他最新的一些足迹啊、行踪啊等等，有看着吗？
1: 没有，我们报警往那个派出所会那个哪块调取了三次视频，都没找不见，具体往哪个方向都找不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给您寻找一下他。比如说带手机或者带现金等等这些了吗？
1: 没有，手机也没带，现金也没有。
0: 哇，那这么多天他可在哪儿吃饭啊、住宿啊什么的？
1: 那个不知道，现在就是这个家人又不担心啊。他以前不是有个手机啊，有个手机，他长时间不是住了一段时间院呀？住了有四个多月院，他手机经常不用，手机可能是那个不能用了。家人正说给他看看手机是怎么回事，给他买的，他是二十三号回来的，从医院的中午回来的，二十四号下午三四点走失的。
0: 行，好嘞。那他走路啊等等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征吗？
1: 没有，正常人。
0: 就比如说
1: 正常人，他这个人比较腼腆，
0: 可能也不会主动的去求助，是吗？
1: 对。
0: 行，好嘞，确实很让人担心，主要是身上也连个钱都没有，说这么多天，
1: 对对对对，
0: 他又不爱主动的向别人求助，那怎么吃怎么喝啊？
1: 现在就主要担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
0: 对，而且又穿这么薄，天又这么冷，现在。
1: 嗯，对对对。
0: 嗯，行，这样，谷先生，我们看到好像后台有一张照片，就是您发的这个兄弟的照片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您是他的哥哥还是？
1: 我他哥哥。
0: 嗯。好，那我们稍后做一下那个关键词方面，更多的朋友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多帮忙留意一下，比对着来寻找，如果有人见到的话，到时候跟您提供线索好吗？
1: 行行，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古先生。嗯，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古先生打来电话寻找弟弟，叫古建壮，身高1米65，体型中等，36岁，是短发。9月24号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从栾城区的段干村离开。离开的时候，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短背心、黑色的裤衩、一个蓝色的拖鞋，还骑了一个自行车。之前呢是精神不是特别的，就是头脑不是特别的清楚，后来经过了治疗，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到现在呢，离开家10天的时间了，一直没有音信，也是拜托大家稍后我们做一下关键词回谈，更多在路上通行的朋友，尤其是栾城周边的朋友，麻烦你来跟我们比对着寻找一下。但确实因为他骑着自行车，所以可能这个活动的范围呢也会比较大，也是拜托更多的朋友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说穿的又这么薄啊，天又这么冷，又不会主动的去求助，作为家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的担忧的，也是拜托大家了，您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稍后啊，我们做好关键词以后再来告知大家。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的女儿啊想要第一个第三个，您说我们的这个大家帮的文创是吗？您发错地儿了啊，如果您想要我们的这个伴手礼，您得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榕树下他说我想要幸福的肩套，还有混搭说我想要肩套，有朋友说是小鹿神咬亲切，其他朋友您想领取我们大家帮的那个文创啊，123对应的是车贴、钥匙扣和肩套，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今天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风的天气，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准备去往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到风，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这个东西，这是来自孙燕姿的风筝。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8: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的11:49，想问问各位，现在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家里这饭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啊，有朋友在说我现在在边吃饭边收听你们的节目。您家今天中午做的哪些好吃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发一下图片给我们来馋馋我们。另外，我们寻人的关键词已经做好了，也希望各位在阖家团聚的时候来帮助古先生寻找一下弟弟，已经走失10天了，叫做古建壮，身高1.65米，体型是中等，今年呢36岁了，是栾城区段干村人。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短背心，黑色的短裤，还有蓝色的拖鞋，离开的时候还骑了一个黑色的自行车。曾经呢，弟弟这个头脑不是特别的清楚，后来经过治疗已经是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但是刚刚回家第二天就又离家出走了。到现在10天的时间一直没有相关的踪迹，拜托各位，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关键

0: 词寻人，发送寻人就可以看到古先生弟弟的照片了。如果您近期在石家庄周边曾经见过类似体貌特征的男士，也欢迎您随时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杨国庆他说，你好小鹿，我在无锡收看你们的这个直播呢，这儿已经下雨了，那您可一定哈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千万别着凉了。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在打卡呢，有朋友说我要三，有朋友说我要二，有朋友说我要一，还有朋友说我都想要啊！提醒大家哈，咱们每个人呢只有一次这个留言抽取的机会，是不能再不断的留言的。但是当然，如果您比如说没有我们的车贴，没有我们的肩套，您也可以让家人用他们的手机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打卡留言。追梦赤子心他说，说到关于风的歌啊，风的季节那可不得不听。风的季节，风还分季节吗？我感觉现在风就还挺大的。还有风雨同舟先生他说，省会的南三环和中华大街北行，在中华大街高架桥上部分的有一些架子给损坏了，他说能不能抓紧通知我们的管理部门修复一下啊。好的，谢谢您的反馈，我们也是抓紧联系一下。最后一分钟啊，各位，如果您还没有领取到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抓紧时间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还是有机会滚动抽取的。还有红尘一过客他说，开车听九九二啊，经常的听到我们的广播，但是第一次还看到直播啊。其他朋友如果想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朋友这是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小玉，您能给我们文字解释一下吗？前面这车怎么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但您前面就车前面粘的这些小熊还挺可爱的。他发来文字了，他说行横高速往东行的方向大浓烟啊，严重影响交通了。好的，这个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也是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抓紧也是提醒大家，您通行到这儿咱们一定要注意观测，因为视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安全行驶，聊到了亚运会，也是聊到了关于运动等等相关的话题。很多人觉得运动可能是一件需要毅力很难坚持的事儿，但其实运动呢从来都不需要轰轰烈烈，平凡日子里面的点滴坚持就是最好的一种体育的态度。你比如说晨起的一个慢跑啊，饭后的一次散步啊，周末的一次骑行，闲暇时候的一场球类运动，只要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成为治愈生活滋养身心的一种力量。今天10月4号，假期过半了啊，再次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车友，接下来假期返程或者您外出游玩的话，如果走到一些路况错综复杂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集中注意力，严守交通规则。也祝福我们都可以拥抱健康的生活，不负假期，不负时光。那今天的假日快乐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夜色继续来陪伴各位。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一出门觉得，哎呦，风特别大，我这个体格在差点被吹跑了。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上午到四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那五号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要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五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现象，提醒各位注意。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5度，其他地区是6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5到0度，其他地区1到13度。明天白天是全省晴间多云。国庆假期各地是不限号的。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署提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应该是叫假期欢乐会啊，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呦，这个时间好久没有见着月姐了。我刚才在外边跟我们编辑姐姐说了，我说，哎呦，我这个点来，确实我也挺不习惯的。姐姐也说了，说，哎呦，我以为你本来就该这个点来呢，新什么客栈不就是这个点吗？我说姐，那听众不知道就算了，您不知道咱这客栈倒闭那么长时间了吗？我感觉领导把我安排到这个时间，是不是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回忆一下青春呀？假期如果你也没有出门，如果你闲来无事也没有出去聚会啥的，咱一起回忆一下过去吧。月姐回到中午十二点了，朋友们，爷青回了，我的青春回来了。可能领导也看见我发的视频了，说既然你那么想念新什么客栈，想把它当成你的孩子，那你就这个点上吧。但是大家伙也放心啊，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天天来。宝丽说，月姐辛苦了，今天咱们偶遇了啊，现在咱们的缘分全凭偶遇吧。西楼说，掌柜不按套路出牌呀，出场没有小跳蛙，本来我预估你应该是6点到9点，结果你12点到3点就来了。那谁说不是呢？我也以为我是6点到9点呀，而且小跳蛙是因为这两天没有上班就忘记了。你没有发现今天我节目片花都没有放吗？我还没有找着片花在哪儿呢。最看红尘冷说，这个节目直接改成新什么客栈吧。嗯，就改一天是不是？领导说，这是你的节目啊。领导说，这是单位的节目，你说咋上就咋上吗？欢迎大家，今天已经10月4号了，国庆已经到第4天了。我觉得第4天其实是整个假期最舒服、最不焦虑、最松弛的一天。你看1号、2号啊，一般就是回家呀、出门啊、赶路是吧？所有人都在奔赴打卡啊。3号是比较热闹的时候啊，大家逛景区啊、拍照片啊、凑热闹啊、发朋友圈啊。啊，到了4号啊，节奏就慢下来了啊。这咱进可攻，退可守啊，朋友。啊，咱往后一看还有几天假，咱不着急。所以不用赶行程，不用强迫自己必须去哪儿，必须玩什么，必须拍出多好看的照片。假期真正的意义在今天才慢慢显现了，不是赶路，是放松啊！所以月姐为什么今天来了？因为这个不赶路啊，放松，出去玩，不要去人挤人逛网红景点，咱们主要是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这价值观跟我是一致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全程啊跟您聊聊天啊，咱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咱们一起唱唱歌啊。今天开场咱们来先唱起来吧。还有朋友说，月姐强哥正直播做饭呢，你没看见我跟他互动吗？一会儿实在不行我跟他连个麦，你跟他说一下，你看看他什么时候方便吧。你问问他什么时候方便，然后问一下我，在我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我们就是连一下麦。好吧，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唱一首你觉得最能代表你今天这一秒钟状态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出来。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睿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八一厂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制，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1: 揭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持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那王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啊。王先生说，最近看过的不错的电影是沈腾的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看过之后感觉非常震撼。王先生说了，说这个至少能达到8分啊，这个长假要回自己老家邯郸临漳，欢迎大家到临漳品尝美味羊汤。我们来听听王先生到底怎么说的。
2: 先生，那您怎么称呼啊？贵姓啊？
3: 姓王。
2: 王先生您好，您查看中奖信息了吗？
3: 哎，我上午看了，好像是有。
2: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哪儿发的来？说有这活动，后来就下载那即时新闻客户端嘛。
2: 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没呢，我还不知道最近有啥电影。
2: 暑期档的那些热门电影您看过了吗？比如说像什么《八仙》啊，这个《龙餐馆》之类的。
3: 那个《龙餐馆》看了，那个挺好，演的挺那什么的，有点喜剧的那什么，但是不是那种喜剧的那种。感觉怎么的，那叫震撼，叫啥呀，叫它不是战争题材的吗？反战争的吗？最少打8分吧。
2: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3: 对对对，
2: 收获电影票，未来要去看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3: 孩子吧，3年级，应该能看懂8仙，反正哪吒挺感兴趣的。
2: 国庆假期出门吗？
3: 我回老家邯郸。
2: 去了咱们邯郸，着重要看看的一些景点儿。

0: 有哪些？
1: 关照人家广告不是有那叫什么叫方特尔？
0: 咱老家是邯郸哪儿的？
1: 临漳县。
0: 那如果说去咱们临漳县的话，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
1: 特色天冷的话，应该就是羊汤嘛。
0: 我在石家庄喝过这种好喝的临漳羊汤吗？
1: 没见过，但是有几次同事买那种预制的，类似，但是前两年买那种预制的。他说买羊汤，结果一买就是我们那儿生产的，
0: 当地喝味儿更纯正。
1: 对对对对对，人家那有老汤熬了嘛。
0: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1: 都跟同事私发的，我跟人家说了，我今天中奖，然后参加啥活动，我跟人家说了。
0: 感谢您王先生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假期愉快，观影愉快。
1: 谢谢。
2: 我们再次恭喜王先生啊，所以你这个听广播呀，顺手还能拿电影票是吧？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吧。
3: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2: Hey hey. 我看到很多朋友说节目改成客栈吧。大家伙是什么时候能知道？我只是单位的一个员工而已。我只是在这儿开了一个店。我只是一个曾经小小的老板娘。金石门客栈又回来了，你看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节目一开始我以为客栈又回来了，就是你们不管我是说什么话，就只要我在这个点出现，它就是金石门客栈。啊，今天不是客栈啊，今天是假期欢乐会，这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10月4号这一天是吧？我们轻轻松松的啊，往后一看、啊、还有几天还能休息，咱也不着急不着慌。往前一看，过了两天了，该休息休息够了，该玩的玩完了，咱今天在家待会儿。玩完了就不太好听，玩结束了。所以今天开场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就是来唱一首能代表你当下状态的一首歌哈，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吧。有朋友特别关心我，叫影。
8: 爷爷，喜欢你。
2: 嗯，
8: 有点劲儿啊，省了嗓子3个小时呢。
2: 嗯，喜欢我，
8: 快乐。
2: 哎，谢谢。你看这个语音啊，这个信息含量多大啊？至少说明了三层意思。第一，他喜欢我。哎，这放在第一位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我在他心里已经很多年了。第二，全天候守候咱们锁定992啊？为什么？知道我一来就上3个小时。第三，祝我假期愉快。反弹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红尘说了，这是新石门客栈之假期欢乐会吧？假期欢乐会，它是一个大头，

0: 是一个主题，它得在前面。
1: 我们应该是叫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期欢乐会吧。
0: 不重要，这些名字不重要，就像我叫什么也不重要，只要我在你们心里，我叫啥都行。好吧，咱们来听歌，咱们来唱歌。天道酬勤。
2: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撩动白云仍艰难，荒原平川大步迈向前。
0: 嘿，
2: 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心灵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心人。

所以这个假期有没有跟最亲的人一起吃吃饭，团聚一下，还出去转一转？我跟了。阳光说：“这是我最爱的月色来了。”最爱。我从小到大我就听过一句话：没有最爱，只有更爱。那你既然我是你的最爱，那你的次爱是谁？如果你给我的跟给别人的是一样的，我就不要了。葡萄搬运工说了，月色你看我名还记得我吗？葡萄搬运工，你是不是改名了？你这个名不能说不熟悉吧，可以说一点印象都没有。荆州小商品刚打开收音机还以为串台了，有一种好多年前一边吃饭一边听客栈的幻觉。你说要不然领导是领导的是吧，你领导这个时间他为什么给我安排这个时间，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回忆一下过去，回忆一下青春，回忆一下我们彼此共同牵手走过的日子。知识分子说，掌柜掌柜，现在京沈高速北京方向啊，这块车辆特别多，你根本不能提速，只能是压着80左右跑。然后呢，沿途服务区从秦皇岛到唐山来，山海关服务区、北戴河服务区车都是满的，没法充电。很久很久没有在中午听到你的声音了，让我想到石门客栈。我从13年初中就开始，哦，对不起，13年初中。以及你和小强，我还记得有个乐师半途经常弹琴，还有一个小姐姐我记得，然后每次结束以后会放一首歌，关于石门客栈的歌。你是有点爱但不多啊，两个乐师，一个叫大丁，一个叫策策，他们是师徒的关系啊。还有我跟你强哥，我们四个是铁四角。那个新石门客栈的片尾曲啊，是强哥作词啊，我们大丁作曲，那个歌大家还会唱吗？一只黄鹂鸣翠柳，一个掌柜他就坐在河西头。这个歌如果再让我录一版，我相信应该能，比我原来要唱的好听。感谢经理说怀念这个点儿吗？月色，反正确实是好久不天亮的时候出来了，不是说特别习惯。当然看到这个点很多朋友还在出现，还能记得我们曾经的过去，内心还是会非常感动啊。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陌生名字的朋友，就是你们晚上不听节目是吧，就是我不在这个点了就以为我辞职了。来，今天我们来唱歌啊，因为这个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陪家人陪孩子一块过的。我们今天开场第一个时段12点到13点，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唱歌，来唱一首能代表你现在状态的歌，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

来，我们大家伙可以在节目中啊，比如说把拍下来的秋景啊、路况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我拍栏目下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互动帖，有文案中标注9923个数字，就有机会收到即时提供的专属礼品。Step it up.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我们石家庄晴，11到24度，承德阴转晴3到16度，张家口晴转阴1到15度，秦皇岛是晴19度，唐山是晴7到19度，廊坊是晴9到20度，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9到23度，衡水晴9到22度，邢台阴转晴9到23度，邯郸晴11到24度，北京晴9到20度，天津晴12到2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到21度，

郑州多云，11到23度，济南晴，是11到20度，石家庄是12点的 PM2.5 的指数是2， PM10 的指数是26，空气质量为优。感觉好久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伙能感觉到这个 PM2.5 的指数跟 PM10 的指数对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吗？今天空气就很清晰啊，因为风特别大啊，就是体重130斤以下的出门记得报数。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是什么呢？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

0: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哎呦，你这葡萄办公说，哎呦，才隔两三年就把我忘了。你对掌柜你也多一点体贴是吧，你们地上一天，我们天上好几年。两三年对于我来说确实说是岁数越来越大，咱们对彼此包容一点。香水说，掌柜终于上班了，以为你退休了呢。我不是一般在晚上吗？大家伙但凡你们打开收音机，有时候听听晚上七点节目，反正我保证我周六日肯定在啊。张欣这是说啥了？
1: 昨天所有的
0: 唱歌的
1: 荣誉已经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你就差最后一哆嗦吗？最后唱完呀，很好听啊。刘欢老师的歌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认真学过，但是听着听着哎就学会了。这都是永远会活在我们记忆里的人。一转眼呀，这个假期也就过半了。今天10月4号，今天开场说了是吧，过节就是什么聚餐，就吃好吃的。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开湖了，我有点饿了。每次说吃的老流口水，显得这个主持人有点没有出息。咱们蟹卡可以兑换了，992爱商城这款大闸蟹已经合作很多年了，阳澄湖基地之采，而且有主持人实地探访，大家伙很多朋友之前看过直播是吧，正宗的新鲜品质保证，很多朋友每年就等着吃上这第一口蟹。都说9月吃母10月吃公、啊、这个说的是农历，这个时候大闸蟹朋友们，母蟹黄满高肥啊，最佳的品尝时机。今天现货的这个母蟹也给您备全了，规格有2.5两的、3两的、3.5两的、8只的、10只的，你任意可以选择，价格也非常好，最低只要多少？248，248。妈，你想吃大闸蟹呀？还赠送吃蟹全套工具，你不会包没关系。我原来我就不爱吃大闸蟹，为啥？没人给我包啊。有蟹工具了，那我用别人吗？所以贴心的给大家都备好了，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手中，到家就开搓啊，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去兑换就行了。有朋友说，那我不知道怎么辨认公母，我爱吃母的怎么办呢？你观察一下螃蟹的腹部，如果您家现在正好准备吃午饭了，然后您家正好今天吃的是螃蟹啊，您看一下这个螃蟹的腹部，椭圆形的是母蟹，尖尖的像个字母 A 的是公蟹，现在母蟹呢是比较肥美的时候，所以我们给您准备的这个母蟹。母蟹现货啊，3款啊，你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唱歌好吧，我们第一个时段就是来唱歌，用一首歌来代表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啊，这一秒钟的情绪状态。

建州小商品说，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儿啊，我想问又说不出口，大丁脑袋上的坑少点吗？我一会儿给你电话连线一下子。今天既然过节，然后很多朋友都因为我这个点出现想到了新石门客栈，要不然我跟你强哥、跟你大丁哥哥、跟你策策姐姐连个线。来，我看一看啊，新石门客栈的粉丝们现在在吗？我们全体集结一下，在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回首一下往事啊，这个时候就是在聚首团聚的时候嘛，家人团聚，客栈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家。所以有想跟我一起怀念过去的，我们超过100个人吧，超过100个人扣一的，我们就跟大家说连个线。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员，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我们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啊，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聊啊，说这个卢龙服务区、迁安服务区都没有充电桩，但是有充电桩的地方现在目前不是说特别的拥堵啊，大家伙可以放心通行，可以放心充电。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空闲状态。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是03116667571，666675717。你看刚才这位知识分子也说了，说这个在京沈高速北京方向确实那块没有充电桩，但是我不着急啊，因为我是混动车，有点自豪是吧。他说我确实是我爱你们，但是爱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我高中在衡水和大学在浙江，就去外地上学了，就只能说回来有机会坐车然后才会听。那你都上大学了，你没有能力给自己买个收音机？浙江那边就没有信号了，那手机你下载一个蜻蜓也能听啊。看到很多朋友在扣一啊，就是我们要在直播间跟大家团聚一下，因为我想让客栈的全体成员在这里给大家送个祝福，既然大家都找回了曾经的味道，我们在假期我们得让大家高高兴兴的啊，我们得就满足大家伙的要求。还有朋友说100个亿，你扣100个亿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现在已经集齐10几10个了。双飞马说约瑟中午好，国庆假期快乐啊，假期快乐。小七说了，掌柜这个时段能听到您的声音太惊喜了，开心开心啊。啊，这个时段大家为什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呢？是因为还在路上嘛，如果在路上开车啊，千万不要互动，好吧，坐在副驾驶上可以。 也别忘了我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唱歌啊，我们来唱一首代表你这一刻的状态，不管是生活状态还是情绪状态的歌啊，梦回唐朝。
4: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别说了，你不要我们上白班的同志们了吗？
3: 你什么？你不爱我们上白班的同志？我爱你们呀，但是问题这也不是我自己能操控的。亲亲我的宝贝，虽然是唱给孩子的歌啊，咱们素昧谋面，咱们也是彼此的大宝贝。

0: 好多朋友说了，说哎，这个歌挺好听。你不止这个歌好听啊，刚才月姐给你们办了点大事儿啊。已经联系好了，联系好我们场外援助了。一会儿好吧，因为我们想多跟大家聊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报时了，所以这个时段大家伙儿再等一等，十三点这个时间，把所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纠结到咱们车里，或者纠结到咱们的收音机旁。因为我这个点上班的时候不多，一会儿啊，强哥呀、策策啥的，都能出现。大丁老师联系不上，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可能脑袋上的坑还是没有太少。好吧，大家伙儿想听我们新人客栈赛聚首的，可以继续扣一。假日欢乐会嘛，主打一个欢乐，别管我们干啥，欢乐就得了。所以这个时间啊，再唱会儿歌啊，咱们再等一等，美好即将抵达。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

0: 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游玩结束准备返程，不要上车，直接踩油门出发，花几分钟做个简易车辆检查，先看轮胎，逐个检查有没有扎钉子，胎压是否正常，清理轮胎花纹缝隙里卡着的小石子，依次开启灯光，确认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都可以正常点亮，检查后备箱行李，重物尽量放底部，做好固定，防止刹车时物品滑动，轻踩刹车，感受制动是否平顺，有没有异响或者跑偏，还要测试雨刮器，返程途中一旦遇到降雨，雨刮必须能够刮干净挡风玻璃，短途游玩产生的小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返程高速车流量大，风险更高，简单检查车况，消除隐患，平安回家。
2: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有朋友说大丁大丁脑袋有坑，还是那么朗朗上口。那时候咱流传下来多少宝贝呀。小七问掌柜的开直播了吗？刚才这联系人呢，给你们联系咱在娱乐圈的人脉呢。等会儿啊，马上开。战斧说了，大丁老师在我这儿喝茶呢。大丁老师你在吗？你要被绑了你就眨眨眼。听两首歌咱就结束了好吧，咱马上1点钟啊。这位朝哥。
3: 山上的花儿最怕大风吹，树上的鸟儿最怕没有嘴，我是城市里落单的玫瑰，不知该把情歌唱给谁。
2: 不知道唱给谁的时候你唱给我呀。我这个人最喜欢给我唱歌的人。我跟你们说过没，我大学的时候那个男朋友他当时追我，就是在手机里给我点了一首歌。那时候我也纯粹精心。
4: 昨天所有的容易

0: 来等着你唱副歌部分呢。啊，高潮不来了。很好听啊，这首歌不仅能代表目前这一秒的状态，我觉得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唱这个歌都会觉得很有感悟，这就是经典吧，经典永流传。尼莫说这个点能听到掌柜声音真不容易啊，不仅能听到我的声音，给大家预告一下，刚才我联系了一下我在娱乐圈的人脉，13点的时候新石门客栈大聚会啊，一会儿还能听到我们强哥的声音，听到我们乐师策策的声音。想听的发送想听，想听的也关注一下抖音李约瑟啊，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见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

0: 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睿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1: 气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持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那王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王先生说了，最近看过的不错的电影是沈腾的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看过之后很震撼，至少能打到8分。王先生说，这个长假要回自己老家邯郸临漳，欢迎大家到临漳品尝美味羊汤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先生，那您怎么称呼啊？贵姓啊？
3: 姓王。
2: 王先生您好，您查看中奖信息了吗？
3: 哎，我上午看了，好像是有。
2: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吧，微信哪儿发的来？说有这活动，后来就下载那即时新闻客户端嘛。
2: 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没呢，我还不知道最近有啥电影。
2: 暑期档的那些热门电影您看过了吗？比如说像什么《八仙》啊，这个《龙餐馆》之类的。
3: 那个《龙餐馆》看了，那个挺好，演的挺那什么的，有点喜剧的那什么，但是不是那种喜剧的那种。感觉怎么的，那叫震撼，叫啥呀，叫它不是战争题材的吗？反战争的吗？最少打8分吧。
2: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3: 对对对，
2: 收获电影票，未来要去看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3: 孩子吧，3年级应该能看懂8仙，反正哪吒挺感兴趣的。
2: 国庆假期出门吗？
3: 我回老家邯郸。
2: 去了咱们邯郸，着重要看看的一些景点有哪些？
3: 光知道人家广告不是有那叫什么叫方特园。
2: 咱老家是邯郸哪儿的？
3: 临漳县。
2: 那如果说去咱们临漳县的话，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
3: 特色，天冷的话应该就是羊汤嘛。
2: 我在石家庄喝过这种好喝的临漳羊汤吗？
3: 没见过，但是有几次同事买那种预制的，类似，但是前2年买那种预制的，他说买羊汤，结果一买就是我们那儿生产的，
2: 当地喝味儿更纯正。
3: 对对对对对，人家那有老汤熬了嘛。
2: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3: 都跟同事私发的，我跟人家说了我今天中奖，然后参加啥活动，我跟人家说了。
2: 感谢您王先生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假期愉快，观影愉快。
1: 我们也再次恭喜王先生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可以收获通兑电影票，直接回复电影到河北交通广播。好了，刚才很多朋友报名，然后说要听一听我们强哥的强哥，我这带儿化音干什么？强哥呀，测测我们的声音啊，因为假期嘛，就是团聚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还记得说，哎，这个点儿怎么出现了？以为新什么客栈回来了，是吧？还有朋友说月色月色，你让小强测测他们来呗。然后呢，要是没有100个人扣一的话，你就让他们先来，那100的剩下的那几个当我们欠你的行吧。你们还挺讲理，不是？那你们欠我的，你们拿什么还？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准备好啊，我们娱乐圈唯一的人脉啊、不能说唯一吧，唯二的人脉强哥测测已经在线在等我们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做两件事儿。第一，你们现在应该打开这收音机呢，应该是。然后打开直播抖音，也可以搜索李月色啊，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新石门客栈卷土重来的感觉。 Feel the beat。同时你也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这个活动，就是大闸蟹，大闸蟹大家你就是直接换那个券儿啊，今天是母蟹， 特别肥，就是你看见之后就特别饿那种型。直接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这个音乐差点事儿，我们换一个。

0: 来，我们这个时间先欢迎一下强哥。
1: 掌柜的好，掌柜好，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强。哎妈，听见这音乐我就想干活。嗯，
0: 也是说不是凶星的命吧，应该是。啊啊，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的乐师策策，刚才有朋友不记得策策叫什么了，说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女的，来，我们有请这个女的人策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师策策。
0: 是，很多朋友都说味儿太对了，对，就是这个调调。我们既然是国庆假期，咱们先给大家送一段祝福吧。
1: 好，
0: 你们准备了吧？应该是。啊、
1: 对，哎呀，祝福话呀，应该说
2: 没准备
1: 挂在嘴边，因为天天说，逢人就说
0: 来整一个，
1: 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嗯。
0: 你觉得敷不敷衍呀、啊？咱们就是说，
1: 不是这个一定要讲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祝福，
0: 也
1: 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0: 你现在学的越来越圆滑了。那策策呢？
1: 来，策策有请。
0: 消失了，策策你在吗？
1: 你不会接受我的祝福去了吗？
0: 去你家吃饭了吧？这怎么回事？嗯。那强哥，你这样
2: 说话吗？
1: 嗯，
0: 对，叫你了，我让你给大家送祝福呢。
2: 我说强哥把我会的成语全说完了，我只能祝大家所愿皆所得了。
0: 哦、显得咱们客栈文化水平特别差。哦，就是这么多年，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哎呀，这些人我也见不着了，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了？我们汇报汇报吧，好不好？就是，确实是假期，是吧？咱们团圆一下，然后也给大家回复一下，别让大家天天念叨咱们了。
1: 嗯，好，那谁先来？
0: 嗯，策策又消失了，不是，咱显得咱们客栈非常不团结。嗯，
1: 策策你要忙，你完全可以不接电话。其实，
0: 是，策策你在吗？
2: 我在呢。
0: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
2: 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能听见。我是说，再汇报一下，咱们最近在干啥？假期干了什么？你说是你先说呢，还是强哥先？强哥给你打个样吧，不然你也不知道你说什么。你要，
1: 嗯。好嘞，那我就打个样。这个假期呢，因为工作呀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回老家，一直在石家庄。因为在筹备新的技高一筹的录制。但是呢也享受了一下假期的生活。嗯，每天中午啊我也会开一会儿直播。然后干啥呢？我家姑娘啊说，爸爸咱俩别点外卖出去吃了，咱自己在家里做饭。哎，我给你指挥，你就相当于是机器人，我是程序员。
0: 嗯，
1: 然后呢你开开直播啊。我说好的。今天已经是坚持两天了。嗯，应该这么说。
0: 是吃饭吃的没问题，没有人闹肚子什么的。
1: 没有没有。然后直播间人数咱先不管，反正我厨艺是增进了不少。
0: 我刚才也去互动了一下啊。
1: 对，
0: 确实是只听见说话了，没有看见做菜呀。
1: 一直不敢把镜头对着火，因为怕就是大家对我失去信心啊。
0: 是，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强哥最近每天中午在做饭啊。这个账号是
1: 主持人小强。
0: 哎，
1: 特别直白。
0: 是是是，主持人小强啊，大家伙可以搜索一下。所以你们想看强哥，可以去河北卫视去看，电视台里这还有他。你们打开电视，买个电视。那策策该干啥呢？最近？
2: 我最近假期的课比较少，我光享受假期了，主要是在陪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陪他们在附近转转。
0: 对，这就够了，是吧？这就是假期的意义。刚还有好多朋友问说，大丁去哪儿呢？为什么不来呀？就是怀疑咱们之间已经分崩离析，四面楚歌什么的。你们谁跟他有联系啊？代表他给大家送一句问候吧。
1: 大丁刚刚在群里说的方便，回复了一下倒是。
0: 那现在回复已经来不及，人生就是这样啊。
1: 好吧，丁。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强哥走了吗？
1: 哎，没有呢，
0: 啊、你没走对吧？我本来准备两首歌、啊，我还想让你再回忆一下人生呢。
1: 啊，所以。
0: 所以你的人生之歌。
1: 点整整一个小时，希望带给您无尽欢乐的节目。小强来了，我是擎天柱、蜘蛛侠、蚁人、大白鲨，小强。
0: 我这但是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就这么多词儿，一句都不忘啊。
1: 我还能把那个发短信发到哪儿都记
0: 得。你闭嘴吧！现在这个平台都没有了。所以真的很感激，对吧？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意义啊！今天我们就也清回了一下子啊！祝大家今天过得开心，过得快乐，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0: 好，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2: 大家，
1: 拜拜。
0: 你们开心不开心？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彩蛋吧，好吧。这段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就看到了，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就错过了，你一转身你就是一辈子。还有朋友说想哭，太开心了，谢谢掌柜的。

刚好多朋友问那个大闸蟹怎么买，你这个点还没买的话，你假期还能吃上吗？赶紧好吧，吃蟹一定要认准有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因为好多人他其实是过水蟹买的啊，因为你阳澄湖一共才产多少只蟹呀？好吧，每只螃蟹我们是都配有产地的防伪蟹扣的，一蟹一扣，只只精品。现在商城是三款全母蟹现货，因为母蟹现在是这个比较肥美。好吧，从248到538元不等，大家伙直接可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圆圆头说，那客栈啥时候黄的呀，我都不知道。算了，没有爱了就算了，问那么多干啥呀，也是伤心和难过。畅畅说了，还记得强哥说过吃了强嫂做的饭一家人闹肚子，终于自己开始做饭了。记性是真好啊姐。刘先生说了，熟悉的声音，小强来了，小强来了，丹佛最后一只恐龙，咱们新什么客栈的背景音乐金玉满堂。真的有些事儿你忘了，你这听歌软件都帮你记的。

0: 蔡思虎说，那重新开张了。没有，正好我这个点上嘛，好多朋友都反映说了，说月姐看你这个点上班的时候不多了，你一下子又感觉原来节目又回来了。啊，霹雳摩天轮说，那这节目能不能重启？天下朋友说，那把客栈重新组建起来不？我知道啊，不管是在各个平台，广播平台也好啊，咱们抖音平台也好啊，就是大家伙都在说能不能重启。你不管通过网络平台啊，还是这个广播平台，能不能重启？大家伙心境不一样了。说实话，你再重启不一定有原来那么红，那不一定能追寻到原来的美好。那到时候万一那个散摊人多尴尬啊！我这个人啊，我不允许自己失败。天道酬勤是咱们一位老朋友啊，他呢应该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新人们客栈一些开场曲。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新石门客栈，新石门客栈，有请我们的首位主持人长江以北夜色最美，夜色登场。下面走来的是我们的强哥，随后走来的是我们。
0: 你怎么中间卡住了？你这不够专业，而且你这不像是我们坐镇客栈等着大家来吃饭，你这像我们团体，我们去走红毯了，我们拍个电影咋回事？感谢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儿，我们今天团聚快乐吧。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7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 休闲康养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0: 行了，咱往前看，咱不回头看了。我刚才截图了一下，然后大家伙都在聊，说哎呦见到掌柜的了。刚才强哥测测赛的是什么节目啊？不是个什么节目，就是不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是一个假期特别节目的小板块，是吧？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啊，客栈又开张了，又来了吗？能不能卷土重来呀、不是卷土重来，是现实回归，所以大家伙要随时守候河北交通广播啊，或者守候我的抖音里月色，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惊喜。有朋友经常说，那月姐你跟我们说一下惊喜啥时候来吧，那惊喜提前说了那还叫惊喜吗？是不是？而且很多朋友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小彩蛋都觉得，哎呦月姐过年了咱们。啊，过年了，这是特别节目吗？啊，你们大家伙文化水平也没提升一下。最近过不好，挣不着什么钱，没有什么时间跟心情提升文化水平。还有朋友记得我们开场曲啊，红尘。
1: 我爱客栈，客栈爱我，对我来说有烦恼算什么？我爱客栈，客栈爱我，对我来说快乐才是生活。新石门客栈。世界万象转转转，掌柜店小二闪亮登场炫炫炫，有请掌柜店小二闪亮登场。
0: 不是，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好、你们生活中别的事儿也记得这么清楚吗？人生何处不相逢，说了说强哥的声音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么有吸引力。这能变到哪去？明天更好说，毛驴拉磨呢，瑟瑟的鹅叫呢。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大丁消失了吗？失联了。现在大丁突然出现了。我本来就是说呢，咱大家伙一块出现给他送个祝福。大丁不来就算了，结果大丁说他来了。大家伙还想听吗？想听的话，咱们再跟大丁连一下。要不然只抛下他一个，显得我们不重视他似的。过节的，咱们要不然给大丁老师一个面子。

0: 这首歌能代表你假期期间的生活状态吗？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因为10月4号我认为是假期最松弛最不焦虑的时候啊。今天开场咱们就说了，就进可攻退可守，反正玩也玩了，然后休息也休息了，然后再往后一看看，哎，还能歇几天，是，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半小时之内，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假期截止到目前你干啥了。第一，分享一下你的行程跟安排；第二，也给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些小建议啊。10月4号再启程也没毛病。直接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Step it up。
1: 下午1:30，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行峰。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人民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好吧，刚才关注到咱们直播的啊，有福了啊，听到了强哥跟策策的声音。有新来的朋友说哈，什么时候啊？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是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大丁呢？大丁一会儿也来了，好吧，我们一会儿有请大丁老师上线。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确实是很久没有听到过。你别说刚才强哥跟策策他们了，我听到我这个音乐我都觉得有点恍惚啊。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欢迎大丁老师上线。大丁老师好。
1: 哎呀，听到这个音乐我太
0: 有点想哭，
1: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0: 是不是？
1: 对，有点想哭
0: 啊，有点想哭，
1: 有点想哭，
0: 确实是啊，岁数大了，这个泪窝越来越浅了。
1: 啊，
0: 大丁回老家了吗？
1: 没有呢。
0: 还在忙。
1: 对。
0: 跟大家说一说，在离开我们的这些年去干啥了？
1: 对，罗先离开新石门客栈，真的是很想念所有的粉丝们。
0: 嗯。
1: 然后呢，我是那个什么，自己弄了个学校，然后当那个老师呢。现在这个，但是一直还是从事的这个艺术这个行，还没走太远。
0: 对，艺术跟教育，对不对？艺术跟教育，
1: 哎，对，
0: 是，而且说的比较严谨了，就是弄了个学校当老师呢，那俩岂止是老师啊？那现在丁校长啊，那天天有粉丝说了，那为啥不把大丁叫回来？那大丁能随便你叫就叫回来？
1: 对对对，只要粉丝需要，我说到就到。
0: 话还是说的那么好听。
1: 咱们需要，我说到就到。哎，
0: 但是确实很感动啊。就是每次一提到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平时现在晚上7点上班，但是这是假期，特别节目正好给我排到这个点了。我一上班，大家伙都说哎呦，我以为新石门客栈又开张了呢。一下说的我这心里有点那个啥，然后我说那大家团聚一下。
1: 你看啊，你看我说句实在话，我就觉得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经典，现在我知道什么叫经典了，也就是10年没有见大家伙儿这个节目，10年还没让，但是一提起来以后，大家伙儿仍然是那么激动，那么热泪盈眶，这就是说，这就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经典。
0: 你怎么还自己夸自己？
1: 我是真的是，我寻思10年以后大家伙应该把我忘了，结果没想到，一提到这个新石门客栈，大家还是那么多人，我真的很高兴，
0: 对吧？就是大家伙共同做过那么一件事儿，然后现在提起来还历历在目。你看 ABCD 说，大丁，大丁有朋友打听你了，脑袋上的坑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对，
1: 好多了。
0: 红尘说，大丁你还记得小何萌吗？
1: 哎呀，记得，怎么不记得？是
0: 太多了啊，包括那个时候的什么欠费呀，什么漂移呀，对吧？其实我们都印象非常深刻，那都是咱的原始股东朋友们。是，而且刚才还有朋友专门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你听听熟悉不熟悉啊？
1: 啊，我听听。
2: 对我来说有烦恼算什么？我爱合唱，可算
0: 你合唱一下吧。
2: 对我来说快乐才是什么？
0: 忘词儿了。
1: 对，我爱客栈，客栈爱我，是吧？
0: 对，还是那么好听，还是那么好听啊！就是刚才，如果你跟强哥、跟策策一起来就好了，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吧。毕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咱们互相也有微信。好吧，有机会我们在晚上节目再团聚啊！我们给大家送一句祝福吧，送一句祝福。
1: 祝福真的是我祝福所有的咱们新那个河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粉丝，国庆节快乐，然后最终快乐每一天。
0: 好，谢谢大丁老师，这种祝福也送给你。
1: 好
0: 吧，假期愉快。
1: 好嘞，
0: 好
1: 嘞，假期愉快，拜拜。
0: 好，这个音乐代表过去啊，接下来这个音乐代表当下。向前看吧，都过去了。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月姐，我当时真的很爱新龙门客栈，你多爱呀，你这名都记错了。我经常看到我的各种视频底下留言，月姐，我可太喜欢你们新龙门客栈了，龙门客栈，龙门客栈，那不是个黑店吗？芝石说了，说我这个假期30号去了趟山姆，没别的，尝一尝那个牛肉卷跟那个汉堡。然后1号在家庭聚会，2号到现在一直是在秦皇岛玩，北戴河、老虎石、西港花园、山海关都去了。然后我现在准备往唐山走，去唐山看看河头老街，吃吃唐山宴。最近我朋友圈一半的人都在河头老街。人挺多，大家注意安全，好吧？出去转一转，散散心。最近确实也挺凉快啊，温度比较适应。我们这个时段啊，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这个假期都干啥了？

0: 有好多朋友在问说特别节目加钱吗？那你看我也不是为了钱才来的人，就是不加。地道核桃说，这是我认识的月色姐姐吗？我很难回答呀，我不知道你认识的是哪个月色姐姐。长江以北月色最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个点出现了，因为我们这是假期特别节目，假期特别节目我就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我就出现一下子，闪现，属于闪现，属于这个假期的一个小彩蛋。全王说，去吧，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掌柜的抖音都说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说的是客栈是吗？对，是十二点的，原来客栈的月掌柜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时间出现了。我现在最初上班的时候是十二点到十三点是青春客栈嘛，十三点以后是评书，单田芳老师讲的这个三国啥的，还有印象吗？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啊，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假期的特别节目，叫假期欢乐会。这个时间段有一个互动话题，咱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假期您干啥了啊？前三天干啥了？后边三天准备干啥呀？我最喜欢四号了啊，进可攻，退可守。这前几天咱该玩也玩了，该休息也休息了，哎，往后一瞅，哎，咱还不用上班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学生朋友放秋假，连着休了十几天了啊，那把家长给造的。所以这个假期您干啥了，都安排什么事儿了，给我们一点小建议，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6: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0: Feel the beat. 雨中漫步说，这个假期上班了，一上就是3小时。如果你一直关注992，你会发现每个假期我都上班，有时候不止上3个小时。你们也看看别人的辛苦吧，别老觉得别人逃课去。醉看红尘冷说，客栈完了是评书，完了是的士时间，然后缤纷车世界下午版，完了晚高峰，再之后是越夜越精彩之大笑江湖。以前真的是一听一整天， 我希望你现在也如此。这位说，掌柜自己干，伙计都回家了，领导不就应该这样吗？啊，让员工好好休息，咱能自己干的事儿，咱别麻烦员工。这位说，国庆节客栈又开张了。没有啊，没有啊，就是让大家出现一下，因为假期嘛，就是团聚的时候啊，都跟家人朋友去聚餐呀，啊，去约会什么之类的。然后新什么客栈对于我来说就是第二个家吧，所以我们刚才在这儿现场给大家团建了一下，利用这个公众平台，我们自己团建了一下。我们以后我们聚餐什么的，我们给大家开直播好不好？平凡的世界说，上午十一点半的回放在哪里看？不知道啊，你问一下小鹿吧，是他上的。这位朋友说，我这个假期不出去玩了，我准备十九号

去北京看音乐节，然后去24号去看音乐节，27号去看音乐节。也算是出门了吧，我觉得。可去音乐节不算玩吗？最好的娱乐方式。青春没有售价。海洋说：“今天搬家，正在忙活。”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忙里偷闲？别人都搁那儿搬床呢，搬沙发呢，你发信息呢？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帮你吧？我可以在场外给你加油。人类高质量工程师说了，说月掌柜，明天中午强哥还来。明天中午你别说强哥了，明天我也不来。海外生活说，我这半夜看你直播，别有一番风味，哈哈哈哈。你真的在温哥华呀？温哥华现在几点呀？我地理学的不好，咱有几个小时时差呀？欧派说，你的菜地还好吗？怎么说呢，都荒废了。好吧，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聊啊，说一说你这个假期都干啥了啊，咱分享分享生活，同时也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好的去处。

吃羊肉，弄上啤酒、白酒、coffee。那啥饭店呀，挺杂呀。这个说这个假期在家里帮忙收秋，今年的玉米棒子大丰收，累并充实。黄灿灿的是吧？你们那个玉米棒子收完之后，会把它一粒一粒掰开，然后放在地上铺着去晒干它。我特别喜欢在那上面躺着。这位朋友说，月姐，我这个假期啥也没干，因为我不喜欢假期出门，觉得特别堵车。你那个前后就是多请两天假，早一天出发，晚一天回来就行。别告诉别人。我记得前些年我出门啊，你看10月1号放假吧，比如9月30号你就出门，这没有什么堵车的。而且高速在11期间是免费的，你根据的是下高速的时间。比如说你9月30号出发是吧，你只要10月1号凌晨你下高速啊，就是全程免费的。非常方便。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出门的话，比如说我想在免费时间内然后呢在这个路上行驶，我也不想下高速，但是我如果想中途睡一觉，现在的服务区有住宿服务吗？我为我下一个11做一下准备。

0: 这位朋友说，哎呀，月姐月姐，我最近在家光做饭了，因为家里最近老来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就是好像平时下厨房的是女生比较多，但是男生在做菜方面确实是有天赋。你像我爸跟我弟平时不咋做饭，但是他们每次做的还挺好吃的。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他俩做确实不，我妈说那放油多呀，那放油多可不是香吗？我们全家就谁也不服谁。假期欢乐会，这是超长三个小时待机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这个假期你干啥了呢？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岁月相拥，把思念轻轻收藏，把美好慢慢珍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上午到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沿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五号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五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现象。要降温了，提醒各位多穿一点。我今天已经穿冬天的裤子了。我妈问我，那你冬天穿啥呀？我说冬天还穿这呀。张先生需要帮助，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南二环西沿抬头村附近，车牌号是 GAB78W9， 电话是130-810-1255。听一个路况啊，张先生。
2: 报我路况，南二环有西向东主路上高架桥上有一个电池啊，我在红旗大街这块下来了，然后从后视镜没看到这个电池下来，可能还在高架上。车友们走到这儿注意点啊！
1: 好，
2: 他在右边第二个车道上，特别危险。我在高架上就差点跟那个躲电车那一辆车差点刮蹭了。
1: 哎呀！就是在路上最怕这突然变方向啊，前面有障碍物没看到，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大家伙途经这个路段也注意安全。

0: 个时间您依然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大闸蟹啊，这个时候九月吃母，十月吃公，说的是农历啊，正好农历九月多份咱就得吃母蟹。我们现在有三种规格的全母蟹的现货，是从248到538元不等，大小数量是不一样的。您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都知道吃螃蟹，尤其是小白酒，好吧，暖胃驱寒。我们今天发送666还可以买到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不上头啊！你给自己喝，或者是走亲访友送到人家里，一看这好东西，哎，价格还特别惊喜，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觉得合适直接下单。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同时如果这个时间啊您要这个出门啊行驶在高速上，那我们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0: 揭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持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王先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王先生说了，最近看的不错的电影是沈腾的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看过之后很震撼，至少能达到8分。王先生说这个长假要回自己老家邯郸临漳，欢迎大家到临张品尝美味羊汤，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先生，那您怎么称呼啊？贵姓啊？
2: 姓王。
1: 王先生您好，您查看中奖信息了吗？
2: 哎，我上午看了，好像是有。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哪儿发的来？说有这活动，后来就下载那即时新闻客户端嘛。
1: 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没呢，我还不知道最近有啥电影。
1: 暑期档的那些热门电影您看过了吗？比如说像什么《八仙》啊，这个《龙餐馆》之类的。
2: 那个《龙餐馆》看了，那个挺好，演的挺那什么的，有点喜剧的那什么，但是不是那种喜剧的那种。感觉怎么的，那叫震撼，叫啥呀，叫它不是战争题材的吗？反战争吗？最少打8分吧。
1: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2: 对对对，
1: 收获电影票，未来要去看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孩子吧，3年级应该能看懂8仙，反正哪吒挺感兴趣的。
1: 国庆假期出门吗？
2: 我回老家邯郸。
1: 去了咱们邯郸，着重要看看的一些景点有哪些？
2: 光知道人家广告不是有那叫什么叫方特园。
1: 咱老家是邯郸哪儿的？
2: 临漳县。
1: 那如果说去咱们临漳县的话，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
2: 特色天冷的话应该就是羊汤嘛。
1: 我在石家庄喝过这种好喝的临漳羊汤吗？
2: 没见过，但是有几次同事买那种预制的，类似，但是前两年买那种预制的，他说买羊汤，结果一买就是我们那儿生产的。
1: 当地喝味儿更纯正。
2: 对对对对对，人家那有老汤熬了嘛。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都跟同事私发的，我跟人家说了我今天中奖，然后参加啥活动都跟人家说了。
1: 感谢您王先生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假期愉快，观影愉快。
2: 谢谢。
0: 也再次恭喜王先生啊！其他朋友这个时间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欢迎各位，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三个小时超长待机的假期欢乐会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色，我特别喜欢这个歌，这个歌是我的歌单的曲目之一啊。然后我特别喜欢开高速的时候啊听这个歌，然后你看着车窗外面的树啊在往后移啊，然后你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外面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看到田野，还能看到田野，是吧？而且开高速时间长了会觉得有点疲惫，听到这种歌就会觉得动力十足啊。而且我非常喜欢开高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堵车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的前提啊，我们就是你不用说着急啊，你就是知道它怎么都能到，很笃定，你就知道早晚都能到，而且早晚也不差那么几分钟，是吧？然后呢，你着急也没有用，你再着急，你也没有办法直接啊穿过去。就是谁也不能比我更快，但是谁也不能比我更慢，最后我还能完全笃定的知道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到的那种确定的。这就是我喜欢开高速的原因。有人跟我一样爱开高速吗？而且高速上我还爱开夜车，所以这个假期您到底去哪儿了啊？在路上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新鲜事儿想要跟我们分享？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高速路况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直播，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广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广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站点出现排队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空闲状态。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是03116665717，03116665766。不好意思，重说一遍，03116665717。

0: 光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

今天是10月4号了啊，其实很多人国庆假期的真是蜕变，4天就完美闭环了。大家伙可以看看能不能对号入座一下。1号，我要好好利用假期，走遍山河不负时光。2号，还行，累，但是能坚持。3号，人好多，有点烦了。4号，躺平真香，哪也不去，真好。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假期我哪也不去，我就不太喜欢假期出门。但是现在就有一个很矛盾的点，不是假期的时候我用什么时间出门？我最讨厌堵车了。我看有朋友同事然后发朋友圈，好像自己在大明湖，在济南，就这个假期有去济南的吗？然后好像有一个博主在那个有一个山上往下俯瞰拍视频拍照片，这个同事当时被拍进去了，然后他就把这张图发到朋友圈里，让大家伙找他在哪儿。真的，我们所有同事都在找，眼都快瞎了，对吧？所以其实假期这个事儿很真实，就成年人的假期是什么，你越往后越明白，最好的休息它不是说不停的出去玩，是不需要勉强自己，不用早起，不用赶路，不用排队，不用挤人，不用为了朋友圈的一张照片辛苦一整天啊！但是话说回来了，谁都懂，那孩子不是要出去玩的，那爸妈不是要出去玩的。当然有时候想想咱也不能那么自私，是吧？咱想干啥就干啥呀。那咱小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爸妈不带咱们去，那爸妈想去的时候带爸妈去一下呗，对吧？而且老小孩老小孩，爸妈到一定岁数之后就可以跟小孩一样，你就带一个人带，带仨人带，家里几个孩子带上，家里几个老人带上，一块出发。当然我也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有朋友说月姐，你知道带家人出发多困难吗？我知道呀，啊，我知道。对吧？每年全网最火的国庆段子就是啥呀？国庆出游最大的骗局就是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排队吧，来都来了拍照吧，来都来了买点吧，来都来了忍忍吧。啊，4天下来，无数人都悟了，风景没白看，最没少受，腿是真废了。而且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最近身体状况，我那个脚有点问题，我长了一个油啊，那个是一个病毒性的东西，它会传染，所以我就去这个医院做那个液氮冷冻技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个治疗，特别疼。他要给你冷冻好几次，每次我都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呲牙咧嘴的一直倒吸凉气那种。而且你弄完之后你也不能洗脚，你也不能走路，你老压它也不容易恢复。反正我那个比较顽固，我做了6-7回了还没做好。然后这次我正好我带家人也出门嘛，周边溜达溜达啊，然后家人非要爬山，我说你们是不管我的死活。所以呢，我左脚现在是不能沾地，我基本上着力腿都在右腿，所以我现在右腿跟我的这个臀肌非常疼。今天早晨我妈给我在腿上贴了一个膏药。所以假期啊已经过半了，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您在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可以微信平台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

0: 半年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因为车流量大，管控石家庄辖区，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邢台辖区是京港澳高速站口南行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饶阳深州站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京台高速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因京台高速车流量大，与京台高速互通处94公里处黄花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大广高速上村肃宁站北京方向关闭，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固安南站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是管控货车上道，京皓高速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货车，承德辖区的辖区是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是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啊，提醒各位途经到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不好。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eel the beat.这个时段我们假期欢乐会特别节目啊，九哥说有意思的是午睡醒来打开收音机，居然听到了长江南北月色真美的声音。睡这么久啊，那晚上还能睡着吗？你们刚才午休的朋友啊，刚才没来听节目的朋友错过了，刚才我在节目里连线了强哥、策策还有大丁，一路长虹，第一次大白天听，有种时间错乱的感觉。我哪都没去，每年国庆都是一样去姥姥家摘冬枣。哦，冬枣，冬枣是冬天吃是吧？不是熟。冬枣不是冬天熟，冬枣是冬天吃，秋天摘完放到冬天吃。我这个真的是在咨询啊，咨询。这位冷说，小时候爸妈出去玩我也想去，爸妈让我好好在家学习，所以这就是你现在也不带爸妈出去玩的理由吗？啊，你要出去玩了，爸妈说我们也想去，你跟爸妈说你们上你们的老年大学去吧。真是一报还一报啊。其实一到假期，很多家庭会这个组团出游嘛，行李会带的特别多啊，衣服呀、护肤品呀、什么折叠凳啊、露营椅呀、雨伞呀、充电宝全都带了。但是其实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知道吧？就没有的话，你只要带上手机，你都能买，没有必要说负重，不是负重，负重是吧？最需要带上什么？体力。就行李负重拉满，身体负重为零，走两步就累，逛半个小时就回车上坐着，是你吗？我就不爱出门，除非有人有个车一直推着我。他们有些明星是不是就过的这样的生活呀？我刚说我喜欢开高速啊，有朋友说那月姐你是因为没有遇见过堵车。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错峰出行，是吧？但是堵车它也有点好处，你就平时生活咱们节奏太快了，对吧？什么上班赶路啊，打卡呀，赶时间呀，挤时间呀，你有没有发现唯有堵车能被迫让你时间慢下来，车走不动了，是吧？你就可以刷刷手机跟家人聊聊天，吃点自己带的零食，还有一些朋友带干粮。慢节奏才能深入的去跟彼此交流聊天啊，所以堵车不是坏事。所以现在堵在路上的朋友听见我说这些话好点吗？如果好点不用谢，如果没好就算了。所以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啊？来分享一下您的假期生活，同时呢也给我们还没有准备出门的朋友然后一个小建议啊，万一您这个建议特别好，你说周边可以转一转，这个地方人又少，风景又不错，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对吧？你们就是探店博主，今天给大家推荐推荐，没准大家伙一听说哎这个地儿不错，咱明天五号出发吧。啊，五号也属于错峰啊，不是说特别堵，抓住假期剩余的两天时间，好吧？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您是怎么安排的？微信微博都可以来互动留言。

0: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者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直接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03116675717。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8: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效驾照，可以2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0: 欢迎大家，这是假期欢乐会的特别节目啊！大家伙在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很多人都说了，说哎，月姐你又换到这个时间了，是客栈又开张了吗？正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回忆哈、和怀念，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彩蛋，就是我们现场跟强哥呀、策策呀、大丁都连线了。所以说假期就是一个团聚的日子，现在除了我们刚才在线的各位朋友，我们这个时间客栈的后期人员我们大帽也来了。
1: Hello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新石门客栈。
0: 你怎么听起来那么深沉？你触发了你的豆包还是 Siri？
1: 我刚才我听到你节目了，然后我就特别快的就赶进直播间了。但是我有一个顾虑，就是我刚才在外面找了一下那个消毒水什么之类，没有。
0: 就你找消毒水干
1: 什么？就你那个病会传染到我吗？
0: 我哪个病啊？脚上的病。我应该说在直播间，我说实话，我这个素质不怎么脱鞋，你知道吗？
1: 因为一会儿你那个位置是我坐。
0: 我先等一会儿，我把鞋袜子脱一下。所以大家伙注意啊，就是所有皮肤上的问题都是因为免疫力太差，我们要平时多吃一点，不要说刻意减肥啥的，然后还要健身啊，锻炼身体。而且秋天现在外边也很凉快，对吧？当然今天锻炼身体不太合适，今天风特别大。你是被吹来的吗？
1: 我是的，因为主要是我听你，我就说嘛，刚才为什么车开得越来越快，风越来越大，听你的声音听的。
0: 对，这就是之前有粉丝朋友说月姐，我听你节目太高兴了，我都老忘下高速口。
1: 哎，所以说这个节假日你会休息几天呢？
0: 我们别管。我其实不爱休息，我休息的时候我在家里也在想着，哎呦，这个节目等到时候咱上班了怎么上啊，到时候弄个什么小环节呀，这弄个什么小设计让大家哎呀高兴快乐，就跟今天这小彩蛋一样。你听着我跟强哥大丁策策连线了吗？
1: 那我在午休。
0: 哦，有点可惜。
1: 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常每天都是我在上嘛，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午休过，所以说我就想这午休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就平时不睡今天也能睡着。生活并不规律，
1: 真的，我就没有这时间段休息过。就感觉，哎呦，这确实啊，不错。
0: 睡完之后精神很集中。
1: 对，所以说你看，我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进到直播间了，
0: 是，
1: 因为接下来我会上三个小时。
0: 是，就是还是人睡多了，就是说吃饱了就。
1: 你刚才真的是跟他们都连线了吗？
0: 对，都连线了。我本来想一块连，然后大家合家欢嘛，来客栈合家欢。结果大丁刚开始没联系着，先连的这个强哥跟策策。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都结束了。大丁说他行了，他又方便了。然后强哥说，我跟他们说一下，我们现在不方便。后来单独连了一下大丁。
1: 太好了，
0: 是。
1: 所以说你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呢？
0: 哎，因为我们就是原来的那个老团队的成员，你们属于后期加入的，那个时候大家伙已经不喜欢了。大茂说我来干什么？
1: 确实啊，在月色月掌柜的带领之下呢，我们
0: 越来越差。就是每况愈下吧。所以大家伙不要再问我倒闭的原因了，我也很不想承认是因为我的原因。
1: 哎，真的太好了，这你看跟他们连线，你给我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0: 是，
1: 就接下来三个小时我想给你打电话。
0: 哎，确实之前小鹿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能在这儿上班，然后你就在家，咱们连一个小时吗？我说这就是其实我最初想要的工作，我不用来。
1: 哦，这就是所谓的云办公。
0: 对，我还能见到大家，就是大家伙也高兴，我也高兴，小鹿也高兴，你说何乐而不为？
1: 所以说只有领导不开心。
0: 对，现在领导可能是就是难受。
1: 我给领导发了好多消息，他也没回，估计正在度假吧。
0: 是吗？不会把你拉黑了吧？

0: 有朋友说大帽来了，准备把收音机收出来收起来用微波炉听讲。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他的微波炉好像坏了。
1: 跟各位提前预告一下啊，我计划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进行一个大的工程，也会进行现场直播，
2: 是
1: 我直播修微波炉。
0: 我刚才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严重性，然后他说他要拔了电修，我说那当然是，但是你拔了电修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修好，对吧？然后你把它插上电你要试，那试的时候万一里边有电路啊、短路啊各种它就炸了怎么办？
1: 它是个微波炉，它不是一个定时炸弹。
0: 不是不是，你看我之前跟大家普及过小常识，那个微波炉如果是里边电路、短路什么有问题的话、然后你把它打开用湿抹布擦它都有可能炸。
1: 这个你放心啊，你看我是为什么要决定自己修呢、因为我是之前知道它坏了，我把它送到了维修点儿，他告诉我需要150维修，然后我又搬回来了，我觉得价格太贵。
0: 是
1: 啊，然后我从网上查，
0: 咱们不懂。
1: 对，我就因为我也不懂嘛、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哪坏了，他告诉我哪坏了、然后我就从网上找了个配件，我搬回来我准备自己修。
0: 其实你只是需要换一个配件把它拆开、
1: 他就告诉我那儿坏了，所以说我就从那儿买了一个配件。
0: 你就从他们那儿买了一个配件？
1: 就是从网上买了一个配件，买的是那儿的配件。
0: 那个配件叫什么呢？
1: 什么气？
0: 欢迎大家明天观看这场现场直播，然后希望你到时候把家里的人员都先送出去。
1: 已经提前把他们弄走了。
0: 对对对，
1: 怕他们影响我直播，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这位说月姐，你可以不来，改外景节目，打电话让导播接进直播间。你看我们这个节目除了有导播姐姐有编辑姐姐，然后还得有主持人在里边操控啊，就不能说只有外边有人、现在如果是我要在场外外景节目连线的话，我们还要占用一个主持人的名额，明白吗？就是这个不复杂，但是钱怎么分它有点难受。
1: 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考虑的，
0: 是吧？
1: 我们是一心一心只想做好节目
0: 啊。是真的吗？我只是想省点油，你知道现在油钱多贵吗？我原来加满一箱油400多就加满了，460，我最近加满一箱油要花600多。
1: 你这车的问题呢？
0: 我车怎么了？
1: 车时间长了。
0: 我车好，我的小红车好，
1: 车耗油，就也得修一修。哎哎，你可以现场直播修车。
0: 我修车，
1: 我现学，我可以修。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能修，因为今天我刚修了一个自行车。
0: 自行车怎么了？链子坏了，装上去了。
1: 那个胎没气了。
0: 打了打。
1: 对。

0: 家里也能感觉到，确实有打气筒。
1: 我觉得我什么都能修，我就是当时鲁班啊，
0: 不叫大帽司机，
1: 不叫大帽司机，
0: 以后不开车了。来，我们看一下路上有一位朋友需要帮助，刘先生啊，车是在利康街和和平路交叉口的建和园小区亏电了，车报是 GAT81H3， 电话是176-9239-9989 176-9239-9989。行，我这个3个小时时间也挺长的，大帽他也特别想来。好吧，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刚有朋友也说了，说明天强哥呀、策策呀、大丁还来吗？就是不仅他们不来，我也不来。而且别老吐槽我的9.9的红色奥迪，我就去年老说换车，老说我不喜欢它，后来那段时间我老撞车。你以为车没有灵魂吗？你以为车没有脑子吗？你以为车没有想法吗？我爱我的小红车，这是我假期对我的小红车小奥迪的一个表白。行，你也别老说你的这个东西坏那东西，他们也能听着。
1: 是啊，哎呀，所以说我修他们嘛，
0: 对他们好一点啊，轻一点，
1: 放心。那接下来一个小时，你还会陪伴各位
0: 再见了，朋友们，祝大家一路平安了。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灯火可亲，秋夜温柔，秋夜健身，城市亮起灯火，车窗外有风，街巷里有歌，远处有归家的方向。这个时节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一段安静的路。秋天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0下5度到0度，其他地区1度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晴天，6号夜间到7号全省也是晴天。来关注限行的情况，国庆假期呢，整个假期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假期的第四天。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到国庆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

0: 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各位假期愉快，欢迎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虽然是国庆假期啊，但是依然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获得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10月份的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参与方式很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整个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各位都可以啊参与进来啊。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一路长虹，他说今天啊，一连听了三个熟人，才华横溢的大猫哥哥下午好，今天有没有带着狗粮走来呢？白天啊不适合这么做，晚上就不怕了，因为没人看得见啊。也欢迎各位呢分享啊，此时此刻你正行驶在哪里，去到哪里游玩了，看到了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啊，你的这个国庆假期怎么过的，也欢迎各位啊一起互动交流了。在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啊开着车在路上啊，是不是已经啊有人开始返程了呢？当然了，也有朋友呢会选择啊，我这个国庆假期我不出去玩啊，我来一个错峰出行，我先在家里待着，是吧？在城自己家周边转一转，商场里溜溜弯，电影院看看电影，是吧？说到这个看电影了，你看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是突破300亿元了。就是我不吹牛啊，就是300亿元啊，那也有我的一部分。你看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字的背后，真的是有力的印证了咱们中国电影市场十足的韧性和蓬勃的活力。300亿元啊，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也拆解来跟各位说一说。你看，首先来看这个影片的供给，你看从元旦、春节再到五一、暑期，紧接着中秋，以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国庆档，就各个档期啊紧密衔接上映的影片呢，题材类型也十分的丰富，也真正的实现了好片不断档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影片的这个成绩单也非常亮眼。你看今年票房排名前10的影片当中啊，国产片是强势拿下了8席。就你看一下前五名啊，真的是清一色的国产作品。你比如说像《飞驰人生3》啦，《欢迎来龙三馆》啦，或者说给阿妈的情书，是吧？依然是在收获着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而且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会看到，哎，今年的这个电影院的一些装饰了，包括它的一些宣传的一个噱头，各方面好像模式跟原来不一样了，对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啊，邀请各位参与到免费获得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们在发放这个消费券啊，影院也在发放观影的消费券，包括呢凭这个电影票根，你可以逛一些景区的景点市集，包括去吃饭的时候会打一些折扣，还有就是听音乐会等等等等。而且还有一些真的影院就是升级了一些特效的放映厅，还有一些影院呢已经开始干嘛的呢，就是来同步直播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啊正在进行的中网的赛事，又或者是之前的乒乓球赛事，像樊振东的比赛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现在电影已经不再是只是说单纯的看一场片子了，对不对？这个逐步也成为了哎拉动城市消费赋能这种实体经济的一个复合型的产业链条了。300亿的票房，各位有你的贡献吗？你贡献了多少钱呢？看了哪些影片呢？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互动交流。你看有数据测算了，说今年这个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700亿元了，电影家这个概念正在慢慢的渗透到城乡消费当中，也是撬动的真的不只是票房数字的上涨，更是带动整个消费生态枝繁叶茂的一个情况。我看了一个数据啊，他说呢，就现在全国的银幕总数已经是接近了9.6万块了。你能感觉到，这就是电影基础设施一个建设的一个广度，然后源源不断走进影院的一些观众，就是代表着大家对咱们电影市场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深度了。那截至到10月3号啊，今年的国庆档的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了。这个假期你走进影院会看哪部影片呢？也欢迎各位呢在假期的特别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互动交流。
最看红尘冷，他说从小路到掌柜的到大茂，今天白天忙和节目组承包了。没错啊，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让你们捉摸不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啊，相亲相爱，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啊，也祝各位假期快乐。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

0: 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们关注一条特级巡呼，杨先生今天中午11:50左右行驶到石家庄和平路西二环桥下的时候，是不慎掉落了一个用白色编织袋装着的沙发。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150-8110-5471，150-8110-5471。

接下来的几个新闻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打响了。由王兰静啊等一些我们的小花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以总成绩55.300分是夺得冠军。相信昨天是吧，有朋友已经是看了现场直播了，对不对？本届亚运会的艺术体操项目首次设立了集体全能比赛，中国队是凭借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是顺利晋级决赛。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率先出场，在五球比拼中是演绎创作灵感来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平的她超越时代的诗篇，得到27.550分。在第二轮3圈2棒角逐中，中国队完成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的成套节目《凛冬之战》，获得27.750分，以总分55.300分是赢得金牌。

那截止到10月3号的晚上，中国队呢在第20届亚运会是共收获了169金、89银、83铜。那由于呢咱们中国队今天是没有比赛的，那至此呢中国代表团以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结束了本届亚运之旅，也是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咱们中国代表团呢此前的境外参赛呢金牌数最好的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是夺得了165枚金牌。相信很多的体育迷们啊肯定也是关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了啊，你像我可能是关注到了羽毛球、乒乓球。你比较关注哪个项目呢啊？相信肯定啊也是啊一直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去观看了，对不对？今天的国庆假期呢，有的朋友会选择出去游玩，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啊在自己家周边去运动运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看到小区啊确实有一些朋友还是依然在坚持着跑步锻炼、打羽毛球、打太极。就即便放假咱也不休息啊，这确实是对运动充满了热爱，不像我啊真的一到假期了就想睡大觉。

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正在回复电影两个字，邀请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时候呢您就回答问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而且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我们之前呢也一直每天会采访一位朋友，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反馈说啊，我已经啊是去凭借这个免费的兑换券去看到了自己心仪的电影了。如果说啊您在之前的几个月当中还没有中奖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不要灰心，继续在新的一月里呢去努力啊，去回复去参与，有机会就会中奖的。我们票券有效期是统一是到2026年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红旗飘飘》送给各位。

0: 晚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受车多影响各辖区的管控情况。石家庄辖区的新源高速原市站的南行站口关闭，正定高新区站关闭，西柏坡高速沿线呢只允许客车上道，同时青云高速窦峪站双向关闭，栾城和赵县站的引川方向协助关闭。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保定站和保定南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关闭，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饶阳和深州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关闭。再来关注下沧州辖区，同样受到车多影响，京沪高速青县站、京台高速南皮东光站口暂时关闭，大广高速上村肃宁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辖区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京哈高速呢是在262公里处，在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协助分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货车。承德以及张家口辖区内部分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及超限运输车辆，同时京藏高速北京方向呢在69公里处，也就是省界附近进京车流量大，那进京的车辆您也可以酌情选择京新高速。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国庆期间我省公安部门会加大对酒醉驾违法的查处力度，全力呢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示您，团圆不在于畅饮，平安才是真团圆。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再来听一下 SUN 啊，他发来的一个语音的提醒。
2: 九九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离内丘口大概有10公里的位置上。有一个老头乐上了高速了，在高速的最内侧，对于最外侧车道，大伙都注意一下啊。
0: 是不是这辆车啊是误入上高速了吗？请各位注意一下了，因为现在的高速的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发现了啊这种特殊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我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1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阴转晴，3度到16度。

六度，北风四到五级。张家口晴转阴，一度到十五度，北风四到五级。秦皇岛晴天，十九度到二十度，北风四到五级。唐山晴，七度到十九度，南风三到五级。廊坊晴，九度到二十度，北风四到五级。保定晴，六度到二十二度，西北风三到五级。沧州晴，九度到二十三度，西风三到五级。衡水晴天，九度到二十二度，西北风三到五级。邢台晴天，九度到二十二度啊，邢台阴转晴，九度到二十三度，北风三到五级。邯郸晴，十一度到二十四度，东北风三到五级。北京晴，九度到二十度，北风三到五级。天津晴，十二度到二十一度，北风四到五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三度到二十一度。郑州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三度。济南晴，十一度到二十度，北风三到五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 PM2.5 的指数，石家庄市15点 PM2.5 的指数为 2,PM10 的指数为29，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11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7: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各位下午好，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大茂。
1: 一样的沙，我们怎么在乎它，却被它全部抹杀。
0: 各位此时此刻啊，正行驶在哪里，去哪里玩了，吃到了哪些美食，看到了哪些美景，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交流。一转眼呢，假期就过半了，大家过节聚餐都吃什么大餐了？跟各位提个醒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开湖了，咱们的蟹卡记着可以兑换了。九九爱山城的这款大闸蟹已经合作很多年了，阳澄湖基地直采，主持人实地探访，正宗新鲜品质保证，很多朋友每年都等着吃上这一口鲜呢。都说九月吃母，十月吃公啊，这说的是农历啊，各位。那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黄满膏肥是最佳的品尝的时机。今天现货的母蟹呢，也给各位备全了，规格有2.5两的、3两的、3.5两的，那8只、10只规格任着各位去选择，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最低只需要248元，而且还赠送吃蟹的全套工具。螃蟹是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各位手中的，那到家就可以开搓了，是吧？每年国庆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都是最佳的品尝的时机，也教各位啊一招快速辨认公母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只需要观察螃蟹的腹部，椭圆形的是母蟹，就是尖尖的像那个字母 A 的那个是公蟹。所以说各位，就即便不在我们爱山城买啊，你去别的地方买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了，现在母蟹正是这个最肥美的时候呢。但吃蟹一定啊，推荐各位认准有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每只螃蟹呢，都配有产地防伪的这个蟹扣，一蟹一扣，只只都是精品。那现在呢，商城一共有3款的全母蟹现货，从248到538块钱不等，大小数量啊都是可以的，不同的。推荐啊2款实惠的全母蟹规格，248元的规格，全母蟹2.5两8只，还有438元的一个规格，全母蟹3两的10只装。看看各位需要哪一个，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也邀请各位啊参与到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啊。王先生呢是我们幸运的啊获奖者之一。昨天呢，王先生说呢，最近看过的不错的电影呢是沈腾的作品《欢迎来龙餐馆》。那看过之后呢，很震撼，至少呢能打到8分。那王先生说呢，这个长假呢要回自己老家邯郸临漳，也欢迎大家到临漳来品尝美味的羊汤。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对这位朋友的一个采访了。
1: 先生，那您怎么称呼啊？贵姓啊？
2: 姓王。
1: 王先生您好，您查看中奖信息了吗？
2: 对，我上午看了，好像是有。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哪儿发的来？说有这活动，后来就下载那即时新闻客户端嘛。
1: 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没呢，我还不知道最近有啥电影。
1: 暑期档的那些热门电影您看过了吗？比如说像什么《八仙》啊，这个《龙餐馆》之类的。
2: 那个龙餐馆看了，那个挺好，演的挺那什么的，有点喜剧的那什么，但是不是那种喜剧的那种感觉，怎么的，那叫震撼，叫啥呀，叫它不是战争题材的吗？反战争吗？最少打8分吧。
1: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2: 对对对，
1: 收获电影票，未来要去看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孩子吧，3年级应该能看懂8仙，反正哪吒挺感兴趣的。
1: 国庆假期出门吗？
2: 我回老家邯郸。
1: 去了咱们邯郸，着重要看看的一些景点有哪些？
2: 光知道人家广告不是有那叫什么叫方特园？
1: 咱老家是邯郸哪儿的？
2: 临漳县。
1: 那如果说去咱们临漳县的话，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
2: 特色，天冷的话应该就是羊汤嘛。
1: 我在石家庄喝过这种好喝的临漳羊汤吗？
2: 没见过，但是有几次同事买那种预制的类似，但是前2年买那种预制的。他说买羊汤，结果一买就是我们那儿生产的，
1: 当地喝味儿更纯正。
2: 对对对对对，人家那有老汤熬了嘛。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都跟同事私发的，我跟人家说了，我今天中奖，然后参加啥活动。我跟人家说了，
1: 感谢您王先生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假期愉快，观影愉快。
2: 行，谢谢啊。

再次恭喜王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各位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

0: 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出游自驾。如果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安全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打开车辆双闪警示灯，如果车辆还能移动，尽快把车挪到应急车道，车上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到高速护栏外面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道内，也不要在路面上协商责任。拿出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要放置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位置，随后拨打报警电话，清晰说明事故地点、人员情况，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争吵围观，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可以在护栏外简单拍摄现场照片留存证据，耐心等待交警到场，规范处置，保护好现场，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传奇。他说呢，主持人好，我虽然说没有出去旅游，但是每天呢一天到晚我都在收听992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感觉非常放松快乐，也感谢您的一个持续的陪伴啊。我觉得您这个是最实惠的一个，你看，因为出去玩也是为了什么心情愉悦嘛，即便没有出去啊，也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啊，带着各位云逛啊各个景区景点。那整个国庆假期呢，咱们全省各地的很多旅游景点呢都是迎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唐山呢？唐山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呢进行了全面升级，也是全面发力了啊，推出了很多国庆主题的系列文旅活动。你像唐山控股文旅集团旗下的南湖，还有山里各庄、皮影主题乐园，还有陪人历史文化街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也是吸引了八方游客来唐山赏秋，共同庆祝啊。比如说在这个南湖的这边节日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它这边呢有一个叫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呢，是在丹凤朝阳广场是火热开市了。你像一些线下的展销、线上的直播，还有文艺的演出，此外呢还有一些本地美食是吧，特色的一些农产品、非遗文创也是集中亮相了。还有一个花展，就是这个绣球菊花展啊，有十余万盆的这个花卉也是在这里争奇斗艳，还有一些花神的巡游是吧，名画 NPC 的一个巡游，还有红色电影的放映等等一些系列活动，也是丰富着游园的一个体验。还有就是尤其是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是吧，光影水舞秀、那年芳华等一些实景的演绎也是在点亮着南湖的一个夜色。假期过一半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呢，哎，你刚刚准备要出发的话呢，不妨去到唐山感受一下。但是确实啊，除了刚才提到这个地方，唐山呢，你比如像河头老街了，还有就是比较火爆的唐山宴，那真的是人山人海。确实，而且唐山这个河头老街呢，已经是发布了一个限流的一个措施。

0: 了。如果说没有提前预约的话呢，大概率是进不去的，因为人太多了。这也是为了，是吧，让您的这个旅游体验感比较好一点。出行之前，提前啊，看看攻略，或者说问问我们，我们都会告诉各位的。唐山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提到了山里各庄，它这边是什么比较火爆呢？就是它的稻田艺术节，是吧？金秋丰收季也是持续的火热，它那边有百亩的向日葵也是都开放了，你在那里是吧？你去晒秋，去感受农事，去感受这个市集。非常适合打卡。另外，他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游戏啊，供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游玩，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你像他这个西瓜大赛，还有拔河、捉鸡，还有小猪赛跑等等等等啊，你听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到晚上之后，这边也是不错的一些篝火晚会了，包括非遗的打铁花也会在这里呢，点亮，也会让你充分的感受到啊，河北乡村旅游的一个魅力，也绝对会让你觉得哟，我来到这儿呢是不虚此行的。那这个假期呢，你看从南湖，这个花海，再到山里各庄的这个田园，或者啊，就刚才说提到的这个品乐园，或者说陪人街区这边的烟火气，就是你看，这边呢，唐山控股文旅集团呢，也是正在推动文体商旅这一个深度的融合，也会让大家呢每一次去到唐山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的一个不一样。玩的同时，那美食也不容错过，唐山的美食太多了，是吧？大家能想到的一些疙瘩了、棋子烧饼了、小山炸糕了等等等等，是不是想想就觉得流口水呢？刚才提到的是唐山的旅行，也相信呢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去到唐山去游玩，也欢迎各位呢分享您在唐山的所见所闻，吃到哪些美食，是吧？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炫耀一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1: 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金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将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这个秋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田野，把心交给远方，在歌声里看见丰收，听见希望，也听见生活最温暖的回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整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省内呢，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的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呢包括两客依威和黄牌货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是管控石家庄辖区这边呢，辖区管控黄牌货车，新源高速原市站南行方向关闭，正定高新区站是关闭的。此外，西柏坡高速、太行山高速是只允许客车上道，青银高速窦峪站是关闭，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站口关闭，东旅高速广宗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关闭。再来关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饶阳深州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情况，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京台高速沧州北站北京方向关闭。因京台高速车流量比较大，与京台高速互通处94公里的地方黄骅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此外，大广高速上村肃宁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继续来关注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固安南固安站密云方向目前是关闭的情况，唐山秦皇岛辖区是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在262公里的地方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在北京方向288公里的地方将货车分流至京秦高速行驶，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再把目光转到北边的承德辖区，辖区是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是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部分站口是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其中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省界附近车流量比较大，在97公里的地方与京新高速互通附近是分流北京方向车辆，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

0: rotate, no.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上午到四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九级，局地可达十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四度到十五度，其他地区十六度到二十五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零下五度到零度，其他地区一度到十三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六号全省晴天，六号夜间到七号全省晴天。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限行的信息，国庆假期呢，整个期间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进行通行。假期的时光，各位开车出行在路上，尤其是开高速的朋友会发现高速上的这个风会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小型车辆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一个晃动，请各位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一些，双手把控好您的方向盘，一定不要大意啊，尤其是过一些这种桥梁或者说刚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横风的一个来袭。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二十四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七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七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8: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7: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各位假期愉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

假期已经过半了，各位已经有人返程了吗？因为呢，这个国庆假期呢，跟之前的比如说秋假三天会连到一起，再跟前面的中秋假期连到一起，整个下来13天，相信已经有朋友啊，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玩得很 happy 了吧？当然了，也有朋友呢，没有选择出去远行啊，就在家的周边去转一转啊，感受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个国庆的氛围。其实呢，以石家庄为例啊，很多的一些公园、广场、游园啊，也是非常的热闹的，也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国庆假期的石家庄人民广场，它的喷泉啊，也是定时的开放了。它有这个水幕，还有多彩的灯光，再加上非常优美的音乐，交相辉映，也是给石家庄的市民朋友是献上了动人的视听盛宴。如果说各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整个国庆假期都会有的，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7天。那人民广场的音乐喷泉每天会展演2场，上午呢是10点到10点半，晚上呢是8点钟到8点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啊到那里去占占位置啊，拿个小马扎。那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展演呢是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万疆》等一系列的经典的爱国这种曲目，旋律或者非常的激昂澎湃，又或者呢非常的温情悠扬。它的这个水柱呢，也会伴随着乐曲呢去起伏、去跳舞、去舞动，整个灯光呢也会跟随着节奏去变化。那整个节日期间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个喜庆的、祥和的一个节日氛围。据了解呢，在这个节日期间呢，石家庄市的长安公园呢也将做好现场的保障，确保是吧展演非常有序，也让咱们很多的市民包括游客呢在这个优美的水韵风光当中去欢度国庆佳节。

国庆假期啊，七天这个长假，全国各地的一些城市景点，包括很多的一些商店啊，都是准备好了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这里玩耍。我们也带着各位呢，云逛一下子。比如说在10月1号的晚上，你会看到南昌市的国庆烟火晚会，也是精彩上演了。整场晚会大概是45分钟。这个赣江作为舞台，整座城市就是布景。那现场呢，一些市民游客呢，又看完之后都沉醉了。据了解，他们这个晚会最高峰的时候，现场呢到场人数是达到了130万人。你想想这个场面得多么壮观呢？不光南昌啊，还有武汉呢。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的活动也是在1号的晚上是精彩开启了。啊，这个人呢没有刚才提到130万人那么多，但是50万人齐聚江边啊，共同欣赏这场浪漫的江上的烟火也是非常的壮观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哪里呢？转到香港，在维多利亚港的上空，那香港的国庆烟花汇演也是华丽登场了。他们有个主题呢，叫做“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一共是燃放了超过3万枚烟花，燃放时长大约23分钟。那据香港警方的数据呢，当天晚上有超过38万人是到场观赏这场盛大的烟火盛事。来说呢，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热闹啊，有烟花，有喷泉啊，有活动啊，也是等待着各位。今天是2026年。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

0: 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八角六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6: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6: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6: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6: 让耳朵去旅行。

各位假期愉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继续呢，带着各位来刷刷最近的热点新闻。我来关注东航是再次通报空姐碰到男子下跪道歉的这么一个情况。怎么回事呢？在九月二十八号的晚上呢，一个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表示说呢，他搭乘的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客舱内是发生了一起纠纷。空姐推小车送饮料，那不小心是磕碰到了一个男子的手肘，空姐道歉了还不行，那涉事空姐呢一度下跪道歉，但是该男子呢仍不肯放行，此事是引发了热议。对此呢，东航客服回应表示说呢，会记录下来并高度重视。二十九号呢，记者从东航内部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事发时乘客处于睡眠状态，系被服务车蹭碰惊醒。在九月三十号的时候呢，东方航空是通报了，公司说呢是关注到了网传九月二十八号这起相关的视频。那经核实呢，航班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过程当中，是全程提示游客注意，因为呢一名旅客呢处于睡眠状态，是不慎造成餐车与其手肘发生触碰，乘务员是当即是反复的致歉，查看旅客情况，但是呢该名旅客呢情绪比较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那该乘务员呢是受到了惊吓，那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秩序，乘务长安全员是迅速介入协同处置。航班落地之后，医务人员是上机检查旅客未有明显外伤或肿胀，无需进一步处理，那旅客呢是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也就自行离开了。那事件发生之后呢，东航也是第一时间呢是对当事乘务员是开展了心理的疏导和关怀支持，那该员工呢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让音乐开始，让节奏。那东航也表示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公众的一个关注。那在昨天下午，中国东方航空是发布了情况的再次通报，其中呢文中提到了在九月二十八号MU6741 航班客舱事件前期复盘调查基础上，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证据固定、事实核查与法律评估工作。东航公司认为，该航班旅客欧某某相关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严重侵害公司员工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针对上述侵权扰序行为，公司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司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依法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和公共安全秩序。那依据东航公司的旅客承运管理制度，为确保航班有序运行和旅客良好的出行体验，公司已经暂停为欧某某提供承运服务。公司呢对当事的乘务员予以关爱慰问、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对公共的秩序啊，包括据实举证的旅客是致以诚挚的感谢。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刷到了类似的一个视频啊，整个的来龙去脉也都是了解比较清楚了。那乘务员的一个不小心是吧，是扰乱到了是碰触到了一位睡觉的一个旅客，但是这位旅客的一个过激的一个行为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在一些公共场合啊，很多时候因为人太特别多，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个不小心啊，会比如说碰触了，或者说是甚至就比如说踩了一下脚是吧，碰了一下头等等，这种的轻微的或者说都谈不上轻微，就是仅仅的非常小的一个触碰，但是呢可能对方在你多次道歉或者说这种反复的安慰的一个情况下，还是不依不饶的，或者说对你进行一个这种非常不和谐的一个指责或者是一些谩骂。很多人呢对这种行为呢也是表示说，哎呀，不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
有人就发表一些留言，就说哎呀，他已经跟你道歉了，是不是你可以原谅他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有的人说啊，他既然已经犯了一些错误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一个处罚或者是一个惩罚。但是咱们关注到整个的来龙去脉，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碰，不至于说上升到更大的一个人格的侮辱，或者说整整的一个秩序的安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呢，也再次呼吁一下啊，咱们出门在外，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小小的这种碰触了，或者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尽可能的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安稳一些。毕竟大家出行在路上都想开开心心的，对吧？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梳理一下受车多影响各辖区的管控情况。石家庄辖区的原市站、正定高新区站关闭，西柏坡高速沿线太行山高速呢，目前只允许客车上道，青银高速窦峪、栾城和赵县站关闭。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邢汾高速沿线站口的邢台方向协助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协助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饶阳至枣强站的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京台高速南皮东光沧州北这三个站口北京方向关闭。同时呢，由于车流量大，京台高速在与黄石高速互通处禁止东行方向转入京台高速行驶，大广高速的上村和肃宁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廊坊辖区的廊卓高速固安南固安站的西行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目前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呢，京哈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以及288公里处在与京秦高速互通附近呢，都是分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货车。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内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协助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1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阴转晴，3度到16度，北风4到5级。张家口阴转阴，1度到15度，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天，3度到19度，北风4到5级。唐山晴，7度到19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天，9度到20度，北风4到5级。保定晴，6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9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阴转晴，9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邯郸晴天，11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北京晴，9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天津晴，12度到21度，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3度到21度，郑州多云，11度到23度，济南晴，11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6点 PM2.5 的指数为3， PM10 的指数为27，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那出去散散心，但是长时间的自驾眼睛就会又干又涩。那到了景区，别人兴奋的拍照，哎，你的眼睛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那全家人的兴致就都打折了。出门一定要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非常透亮。好视力眼贴不光是咱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合作伙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中秋国庆喜相逢，好视力福利送不停，现在呢，凡是拨打400-698-6992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7: 车
6: 检查过了，
7: 油
6: 加满了，
7: 钱
6: 带够了。
7: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6: 什么？
7: 打开992交通广播，
6: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你说你不光高速的通行情况啊，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市区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啊，也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我们来听一下叶子提醒到的各位一个地方。
1: 环路西向东市区弯道这个位置有两辆车撞了，然后现在也在堵车。永远得不到回
0: 答，到底他怎么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感谢叶子的一个语音的提醒。哎，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啊，帮着父母去收地里的那个玉米，对不对？去晾晒，去托运，去贩卖，是吧？你看到了朋友圈有朋友已经是晒图了，各位有回去掰棒子的吗？帮着秋收的吗？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啊，你在国庆假期当中过的劳动节的感觉。下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12306的一个优惠的上新啊，因为它现在是折上折的范围扩大了，怎么回事呢？那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那国铁集团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一个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啊标注净字的这个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就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了。那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现在已经发售了，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在这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叫一个真人实力的。怎么买呢？你看，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的购票的老年人，你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刚才提到那个时间段啊，也就是10月18号到12月30号的这个期间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那实行折上折，那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啊，这么一个字样。另外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而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现行的积分规则是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那符合这个条件的啊，年满60周岁的老年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在出行刚才那个时间段出行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一个优惠了。

说完了火车票，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哎，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真的这个机票价格现在是一天一个价，尤其是现在节中的机票，你会发现，你看有可能前一天1000多块钱，现在就变成800多了。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就又出现了大家常说的节中机票跳水的现象了。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来看呢，机票的价格走势非常有意思。你看10月2号的这个机票价格就开始明显的往下走了，那相比1号它是便宜了20%。然后呢，你看在昨天和今天，你会发现这个机票是继续回落，迎来了假期当中的一个价格低谷。你就想一想，等到这个5号啊开启返程的时候，这个票价又可能啊就一路往上升了。7号会达到返程的价格的一个高点，然后再到8号9号之后呢，会再度的降下来。就咱们拿一个具体的航线来举个例子啊，我看了一下，像北京飞往昆明，它10月1号的时候早上6:40的这个航班，裸票价是1927块钱，那到了10月2号，它就降到了884，直接啊便宜了50%。然后呢，再来看几条这种低价的一个航线，你比如说在昨天，北京飞哈尔滨的最低只要300块钱，广州到青岛最低500块钱，上海去西安最低350块钱，还有武汉飞天津最低385块钱。

这几年的票价你会发现啊，几乎每年的国庆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票价的两个高峰，然后呢假期中段又反而出现了就这种非常低的这个票价，然后部分航线呢差不多相当于打了五折了。不过呢在这里也提醒大伙，开心捡漏是吧，买到接种低价机票的时候可一定要当心回程的一个价格刺客啊。就是也建议各位，如果说计划出行抢到节前接种低价票之后呢，可以考虑提前返程，或者是干脆选择节后错峰返回，就把握住这个节中和节后这两个机票价格的低谷，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的钱了。国庆假期啊，你去哪游玩了？你会不会考虑节后错峰出游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了。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中秋国庆假期开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上高速出游，越是着急赶路，越不能忽略出发之前的全车安全预检。上车出发前，建议大家留出10几分钟，逐项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查看轮胎、冷胎胎压、胎面磨损有没有鼓包划伤，踩一踩刹车，感受制动效果，逐一测试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检查机油、冷却液、玻璃水液位，试一下雨刮能不能刮干净挡风玻璃，随车确认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应急工具、备胎完好，提前查看沿途天气预报、高速实时路况，规划好途经服务区和备选绕行路线，带齐驾驶证、行驶证，千万不要开故障车上路，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车辆隐患就有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平安顺畅的旅途就从细致的出发前检查开始。
8: 十一长假怎么过？
9: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10: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1: 我要在单位加班，
1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8: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假期已经过半了啊，各位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此时此刻呢，像高速上包括各个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车辆还是都是比较多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咱们安全出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国庆假期。假期呢，有朋友呢会选择去到西柏坡纪念馆啊去度过假期，也提醒各位，西柏坡的纪念馆10月1号到7号是正常开放，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下午4点半呢会停止入馆。如果说去的话呢，提前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实名预约门票，那凭预约的二维码或者身份证是可以进入各个场馆去参观的。

0: 另外呢，也提醒石家庄的朋友，如果说想去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去那边欣赏的话呢，那10月1号到7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晚上的8点到8点半，每个时段呢各30分钟，各位可以去欣赏到你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万江等一些经典的爱国曲目，然后伴随着这种水柱的起舞舞动，灯光呢随着节奏啊去变换，去感受这种喜庆祥和的一个节日氛围。可以根据这时间啊，可以去前往10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各位去感受一下视听盛宴吧。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收获到我们的免费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啊。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这个兑换券呢，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那今年一整年都是可以用的。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计时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会关注一下。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好了，下一个时段呢，大宝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玉米地里的明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
1: 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992指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在省内各辖区的大部分高速都有限行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那其中石家庄地区的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高一站的石家庄方向、百香站一直到沙河站去往安阳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银高速的赵县站、栾城站的银川方向，以及道峪站、桐野站的双向，以及新源高速正定高新区的双向，还有原市站的安阳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横溪高速石家庄段的赵县生物产业园站一直到高一北站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主路上在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5公里处都是去往北京方向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在孟江站附近301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目前也是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孟江站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目前在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168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同时主路上整体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那在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187公里处，五桥站附近2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沧州北站还有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同时与京台高速相邻的高速黄石高速、韩港高速、京沪高速郎沧段以及郎沧高速沧州段上行驶的车辆现在都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来通行。那同时现在京沪高速沧千段也是由于车流量大，沿线站口去往北京方向有关站的情况，京沪高速在青县站上海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现在是京沪高速郎沧段的西花园站去往北京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黄石高速沿线的黄华东站、黄华南站、沧东开发区站还有沧州东站、沧州站去往黄华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保定地区的金雄高速，目前也是受到天津境内发生事故的影响，在阳峰港站东口附近K24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那同时阳峰港站东口的天津方向以及盛芳站、巴州南站的天津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再来关注一下大广高速，大广高速主路上也是由于车流量大，从固安站一直到枣强站去往北京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行横高

0: 做衡水段沿线站口的衡水西站还有衡水北站去往北京方向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地区，目前京藏高速京张段也是由于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省界附近69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在与京新高速互通的位置设置了分流点，所有的车辆都需要绕行一下京新高速来去往北京境内。同时京新高速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北新铺站沙城东站现在是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播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冷空气呢还在继续影响我省，但是大风已经在减弱了。今天傍晚到夜间进入沿海这一带还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到了明天白天，我省偏西部这一带还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所以当地的朋友啊，外出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高空坠物。在冷空气影响下，明天早晨气温还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那降温后，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10度及以下。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的西北部这一带呢是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所以赶早出门的朋友啊，咱们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而到了午后，各地的气温是迅速的回升，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附近，随后呢还会继续回升。像石家庄6号、7号最高气温能保持在29度附近，但是啊，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在着装上啊最好参考最低气温。最后再关注一下天空状况方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号，我省各地天气晴朗，没有降水出现。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天天的播报。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4天。那黄石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黄石高速翠耳庄段县县大队民警吴海燕，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并做一些安全的提示。吴警官，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
3: 好了，那个我们县大队辖区是管辖中黄高速翠耳庄站口西至这个5000站口附近。目前大队辖区情况是东段石黄湖昌鱼胡同与东路段流量比较大，西段以西较平稳。但是目前整个大队辖区无压车、无事故、无缓行的情况，请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
1: 嗯，那如果说即将到来的返程的一些路段可能车流量会逐渐的变大，您会有哪些的安全提示呢？
3: 对，这个有两个提示，一个是这个在春节啊一定要规划好路线，避开这个拥堵路段。第二个是在行驶中啊注意这个保持车距，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不随意停车。这个如果遇到故障或者事故，拨打96122或者122，遵循这个车靠边人撤离。撤离即报警这个酒醉驾，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高速交警将保持对酒醉驾、非法营运、超员等重点违法这个高压打击态势。为了个人、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这个心存侥幸。好，主持人。
1: 嗯，感谢吴警官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安全的提示啊！如果说辖区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保持联系。也祝您工作顺利，假日愉快，再见。
3: 再见。

0: 整个假期的期间呢，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时间呢，是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那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假期的时光，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服。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4: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6: 车
5: 检查过了，
6: 油
5: 加满了，
6: 钱
5: 带够了。
6: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5: 什么？
6: 打开992交通广播，
5: 出发喽！
6: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7: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假期已经过半了。此时此刻呢，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在返程的路上了，对吧？也欢迎各位呢，实时的来分享您在这趟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看到了哪些美食，看到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我们一起来分享。另外，各位在路上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您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有几位朋友啊，是发来了，他想说啊，我是外地的，那我外地车来到省会石家庄这边，那有限行吗？也跟各位说一说，尤其是一些外地朋友想来到石家庄这边游玩啊，或者说干别的事情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外地车进石家庄是没有限行的啊。你可以放心的通行，而且呢，节假日的公交车道也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尼莫他说呢，我是山东车，鲁恩呢在石家庄市区有限行吗？也是同样没有限行的。高速上面的车啊也是比较多，但是市区的车同样也是很多。张这个朋友就是发来了邢台的一个路况提醒，我们来听一下。
1: 好，路况，邢台的中兴大街，这路多堵车，特别严重啊！邢台的中兴大街，这堵的公交车都不动。
0: 嗯。他也是发来了现场的一个照片啊，现场也是有交警的指挥，确实车流量比较大，

发生，但是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花开半夏他发来的一个批评的一条信息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他说呢，有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是 GAJK697 的这位朋友啊，在世纪大道西向东方向塔东大街口副驾驶，他就随手就扔了一个这个饮料瓶，这是素质也太差了，这个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的打扫卫生，你就在这随手乱扔，这车窗抛物的这种行为啊，我们一定是强烈要谴责的。这位朋友，你在听我们节目吗？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已经被发现了。车窗抛物啊，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如果说被查处的话呢，也会对您进行啊相应的处罚，包括记分的啊。咱们要做一个文明的驾驶员好吗？说那么干净的一条马路，您这随手扔个瓶子，扔块那个擦鼻涕纸，咱怎么就不能在车里稍放那么一会儿呢？但是我们相信啊，这种是极少数的，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司机朋友啊，都还是非常有素质的啊。

假期的到来呢，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自驾出游，对吧？但是呢，不少朋友呢都有过在这种景区周边四处找车位的一个烦恼。相信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假期能感觉得到了，哎，有一些地方哎已经开始考虑到、关注到咱们很多自驾车友的一些关注了。我们看到，为了进一步优化节假日的一个出行环境呢，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缓解景区周边的停车压力，咱们河北的多个地方是拿出了诚意了，开放了一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免费停车场。就比如说在承德，人家是发布了节假日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免费停车指南，也是引导大家规范有序的停车，让大家度过一个顺畅舒心的国庆假期。如果说你去到了张家口，你也会发现一号到七号张家口的主城区61处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都向社会免费开放了。据了解呢，一共是提供了3629个停车位，假日停车也会更加的从容了。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是吧，门都开着，门口呢就放着一个牌子，专门制作好的是吧，假期期间内部停车位免费对外开放，各位都可以放心的去停。这个解决了很多的一些尤其是外地游客的一些烦恼了啊。同样呢，还有保定啊，也是继续延续了宠客惠民的政策，他们有54家的企事业单位的这种停车位是对外开放了，一共是2346个停车位。而且呢，开放的点位呢，它就是分布在市区的多条主要的沿路的沿线，包括道路，大家都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停放。如果说在市区里去选择一些景点去观光的话呢，你会发现停的会更加的方便了。其中呢，咱们再关注一下邢台，它这边呢有一项专门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停车惠民行政。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这个邢台市区划定的范围之内，你悬挂绿牌的7座以及以下的非营运的新能源小型汽车，单次停放你可以享受12个小时的免费，超时之后呢，它才会正常的计费。而且这个优惠政策呢，不是说只有这7天，它会一直试运行到今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但是提醒大家，车位呢真的是先到先得，也提醒大家不要长期的占用车位，因为咱们这种举措是为了方便啊需要停车的人，他有一个非常方便啊非常舒适的一个停车位的。同样的，像我的老家邯郸啊，你像邯郸市区的丛台、寒山了、复兴了，包括经开区，还有像周边的县市，像武安了、涉县了、永年了，这些旅游的大市啊，也都是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包括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的停车位的免费对外开放，也是方便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一个就近停车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假期出行啊，有了这些免

费的停车位。也希望大家是吧，少一点寻味的忧虑啊，多一份游玩的一个惬意。各位节假日自驾出行，你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吗？你希望咱们身边再多设一些停车的资源吗？停到哪里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动交流。海阔天空送给各位。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唱品牌代言人。菌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菌唱。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5: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5: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5: 让耳朵去旅行。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特别节目当中来。假期虽然过半了，但是各地的一些活动仍然是在继续热闹的啊进行当中。尤其是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叫做燕赵优品的文旅大集，是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的。这活动呢，为期一共是5天啊，明天还有一天。活动也是立足咱们河北深厚的历史底蕴、文旅资源和特色物产，将传统赶大集是升级为了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了，着力打造到河北赶大集的一个文旅 IP。因为它也是将这个全省的优质的一些热销的产品啊，然后以这个物美价廉、物超所值的形式呈现，让一些北京、天津等一些外地的游客呢，可以啊，感受一下咱们河北特色的物产，一站式的去购物。这次活动呢，也是顺应了体验式的一个消费了，反向旅游的一个新趋势，也是跳出了单纯商品交易的一个定位。这四大会场呢，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差异化的沉浸式的体验场景了。比如说石家庄的正定，它是深挖古城文脉，是吧？是以这种情景化的开幕式去烘托古城的赶集氛围。那唐山呢，则是依托南湖开滦旅游景区丹凤朝阳广场，打造这种工业国风的主题街巷。你像保定，它就是以这个太行晒秋为底色了。另外呢，廊坊它就是借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 IP 去打造红楼寻梦的打卡园。那这种丰富的场景设置，也是延长了很多游客的停留时间，也是让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去切身的感受燕赵风土的一个魅力。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以上四个地方的朋友会要去啊，就近的去感受的话呢，你可以着近的去感受一下刚才提到那个地方，目前的活动还是在进行当中的。
1: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0: 本点时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度到27度；承德晴，5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天，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6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5度，西风3到5级；邢台晴，12度到24度；邯郸晴，14度到26度；北京晴，11度到25度；天津晴天，13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13度到25度；济南晴，13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7点 PM2.5 的指数为3，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属于优。还是有朋友啊在询问说，国庆节这高速免费吗？看来是目前还没有出发呢，对吧？即将准备出发了，也跟这一部分朋友说一说啊，国庆假期高速通行是免费的，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以这个下高速的时间为准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然后随意而安想问问说，这个石黄新集段那没办法上高速，什么情况啊？那这边的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目前是通行，暂时是不能上高速的。新集这边是今天下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这边就是不能上高速了啊。具体情况你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应该也是能看到的。各位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那今天14号了，假期过半，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车辆已经开始返程了啊。路上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也提醒大家，尤其到晚上了，这个市区的车流量也是逐渐的啊就开始上来了，大家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咱不要加塞儿。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店，别着急，992安商城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0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60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怎么过？
6: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7: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在单位加班，
6: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5: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一转眼这个假期就过半了，大家过节聚餐啊都吃什么大餐了？跟各位说一说，这阳澄湖大闸蟹呢已经开壶了，咱们的蟹卡呢也可以兑换了。992爱商城的这款大闸蟹已经是合作很多年了，阳澄湖基地直采，主持人也是实地探访，正宗的新鲜品质保证，很多朋友呢每年都是等着吃上这一口鲜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啊。都说这个九月吃母，十月吃公啊，那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这种母蟹黄满膏肥的也是最佳的品尝的一个时机。那今天的现货的母蟹也给各位备全了，规格有这个2.5两的、3两的、3.5两的8只、10只规格，任各位去挑选，价格还是比较非常实惠的，最低只要248块钱，还赠送吃蟹的全套工具。那螃蟹呢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呢运输到各位的手中，到家就可以开搓了，每年国庆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都是最佳的品尝的一个时机啊。当然了，有人可能分不清这个公蟹母蟹啊，跟各位说一说，就是你只需要观察这个螃蟹的腹部，就你把它翻过来，椭圆形的这是母蟹，如果是尖尖的那种呢，就是字母 A 的那种是公蟹啊，现在也是母蟹最肥美的时候。那吃蟹呢一定要认准有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每只螃蟹呢都配有产地的防伪的蟹扣，它一个蟹是一个扣。现在呢商城一共是3款的全母蟹的现货，从248元到538元不等，大小数量都不同，推荐各位呢可以去选择2款呢，这个比如说248规格的全母蟹2.5两8只和438元规格的全母蟹3两10只装。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那吃大闸蟹呢肯定是气氛美好的团圆宴啊，一定少不了配上点好酒小酌几杯，爱商城贴心帮各位备上了，秋天喝点纯凉白酒，不仅暖胃驱寒，更能舒筋活血，那搭配螃蟹更是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古井4连罐绵醇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不上头。直接跟您说价格，现在是500毫升的一瓶，一共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另外的这个详情页，你再可以领取这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过节不打烊啊！大家在992微信公众号，您回复666，老朋友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小程序啊，您回复下单就可以了啊，优惠下单。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热心听友康乃馨，他说到曲港高速黄华方向113公里附近有一个纸箱在右侧车道，提醒啊走这个曲港高速黄华方向的朋友注意一下了。那随着这个天色渐晚啊，视野可能会比较的模糊了，没有说那么的通透了。路上有异物的话呢，还是比较危险的，提醒朋友注意一下。曲港高速黄华方向113公里附近有一个纸箱在右侧车道，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康乃馨的一个回馈一个信息。

0: 假期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旅途上面的一些事情。最近有一个热搜啊是冲到第一了，叫什么呢？叫做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么一个热搜是冲上第一了，是在10月2号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各位也应该也能感觉得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再加上中间啊会有这个秋假连起来，那不少朋友呢就凑出来了10多天的超长假期了，选择走出国门，开启出境游了。那最近呢就有不少的网友分享了在海外旅行的有趣的一个见闻，是吧？比如说呢，有旅居澳大利亚的王先生，他是拍下了当地景区的视频。你会发现这个海边的观光栈道上啊，人头非常多，放眼望去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游客。然后呢，他就开玩笑说呢，说这些有些热门景点的中国游客占比甚至都达到了90%，除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到处都能听到熟悉的中文，一时间呢恍惚起来了啊，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澳洲呢还是在国内呢。然后呢，不管是悉尼还是墨尔本，那不少车站景区之内，耳边随处都是同胞的交谈声，那几乎可以做到无障碍的听明白周围的一个对话。
1: 你在心上，我在远方，相信你也是一。
0: 其实呢，不只是澳大利亚，在意大利呢也是出现了相似的情景。那一位上海的姑娘阿奇多啊，这趟行程呢原本打算走相对小众的多洛米蒂山区。那本以为呢这里的游客会比较少，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依然是碰到了大批的中国游客。那在这个多洛米蒂三峰山上啊，还有游客用这个白色石头摆出了一个中国人会飞的字样。然后呢照片呢是传到网上之后呢还找到了摆出字样的当事人和同款打卡的网友，也是成了假期里边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插曲了。就真的你会发现这个网络太神奇了，真的什么都能找得到。还有就是来自广东的小诗，他是特意提前请假出发，原本的一心想错峰出行，躲开人山人海，可是到了伦敦之后才发现这个网红餐厅里面好多同胞做着一模一样的旅行攻略，点着同款的菜品。你看这一条条的鲜活的出游小故事，也恰恰是折射出了咱们出境游持续升温的一个态势了。那假期出去啊国门，然后去看看世界，也向世界各地呢展示中国游客的一个风采。如果有一段长假，各位你最想去哪一个国家看看呢？
1: 人里跳着一只小车，
0: 欢迎各位呢持续的互动交流。

0: 林先生他说呢，看到热搜特别有感触，出境游特别火热，也说明咱们大家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对，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四平八稳，他说呢，拼假出境确实很香，不过长假海外热门目的地人也不少，出行前一定要做好攻略。
1: 嘴角最重要。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希望是吧，有时间了也踏上旅程去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啊这个资金上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时间上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时间有金钱，只要有合适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出去转一转了。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 AI 车管家。一到节假日，全省高速路网车流大幅上涨，路面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是预防追尾事故最有效的办法。车速越快，我们预留的安全跟车距离就一定要越大。简单来说，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尽量保持100米以上；时速80公里，跟车距离不少于80米。遇到雨天、雾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车距还要再拉大一半。遇到路段拥堵，车辆缓行的时候，不要频繁来回变道，随意加塞，避免急加速、急踩刹车。开车的时候，不要只死死盯住前车车尾，尽量放眼看向前方多台车辆，提前预判前方路况变化，和大型货车之间更要拉大距离。充足的安全车距，就是遇到突发状况，留给自己宝贵的避险空间。守住安全车距，文明有序出行。
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6: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7: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8: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9: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国庆假期的一些很多热门景区啊，确实是人非常多。想问问啊，有没有这两天去到正定荣国府景区的呢？据听说那边人气爆棚，游人如织，是吗？据我了解呢，他们这边也是重磅推出了《红楼有戏》日间的一个文化演绎，是吧？很多好戏也是轮番上演。真的是把一些经典的红楼的故事的实景重现了，氛围感直接拉满啊。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啊，包括一些短视频的一些推送，我看到就是你走进这个荣国府，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的气息，而且它有一个实景演绎，就是红楼有戏，据说也是选取了《红楼梦》里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桥段，演绎这个黛玉入府、宝黛初见，就书本当中的故事是直接搬到了古建筑的一个实景当中了。现场还设置了这个，比如说剧情的体验了，还有诗词的对答。确实很多地方都是在排队的。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是提前有一个心理预期了。每到国庆假期是吧，各大热门景区那进门呢都得排队，一些游乐场那游玩呢都得排队。但是有的一些景区确实人家做到了一些，就是站在游客的角度，就是人这么多，不能说都不让进吗？是吧？预约的都预约到了，但是还排那么长的队，怎么去解决呢？你像邯郸峰峰的小唐山景区。这边有什么做法我觉得值得推荐一下，就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是吧，就有当地的 NPC 去跟一些游客进行互动，去玩，比如说剪刀石头布是吧，你赢了就有怎样的一个奖励，输了就有怎样的一个惩罚。然后呢，这些排队的游客呢也是在这个游玩当中啊，欢声笑语当中是稍微的剪

0: 轻了一些他们这种焦急等待的这种焦急的情绪了。希望各大一些景区是吧，你在能让大家有序的进行游玩啊，体验好的这种游玩的经历之外呢，也能是吧，遇到了人多这种排队的情况，咱们也能是吧，让游客玩起来不至于就是在那干等干耗。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是吧，就想带着孩子出来转一转，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那孩子就在那哭闹，那家长又无可奈何，最后呢是吧，双方都生气，可能也会对这个行程也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选这里？你看，最近去到了正定荣国府的一些游客，也是说，哟，真的，这边还有很多的舞台演出，而且呢，景区还升级了 NPC 的游走互动，就感觉他们跟这些NPC 互动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些专属的，比如说红楼的银票。是吧，这种新奇的古风体验也是让他们觉得啊太过瘾了。就比如说一些外地的游客，他是专程跑过来打卡的，他们就想深度的体验是吧，游园的互动是吧，拿到这个红楼银票玩得很开心，然后再换装再去游园，沉浸式的感受红楼的文化。所以说各位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河北的一些景区，也持续的啊来我们河北去游玩。那今天的本时段节目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节目继续，咱们明天见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下面呢，我们来连线西柏坡高速霍寨口西柏坡大队民警靳怀富。接下来呢，请靳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靳警官，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1: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吧。
2: 现在西柏坡高速总体的通行状况是良好的，但是车流量偏大。目前还有两处缓行路段，在这个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的35公里和30公里处，就是略微有一点缓行。
1: 那目前呢，听您的介绍啊，这个辖区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欢迎大家呢选择这条路线来进行通行。那通过这几天您的值班啊，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2: 安全提示就是西柏坡高速吧比较特殊，尤其是在节假日，它是一个咱们石家庄和周边地区这个人民群众啊，短途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它是上午出城这个拥堵，下午呢返程拥堵，所以说在这儿我提醒大家就是什么，不管上午出来还是下午出去，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时间合理的调配一下。尽量避免在高峰期上午9点到10点，九点到11点吧，下午5点到7点这个高峰期，尽量错开这一点。再一个就是咱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保持你的车速，不要超速。因为在这个车流量大的时候，你开得越快啊，刹车越不稳，刹车是刹不住的。再一个在这个，正常行驶的时候，因为车流量大吧，尽量不要频繁的变道。就是说前面的车慢了，你尽量跟着点，不要来回变道，来回乱钻，因为我们好多这个刮蹭事故啊，都是因为这个来回乱钻造成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车间距，甭管你开是正常速度还是偏低于这个日常的速度，车流量大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车间距，尽量拉开点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的时候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好多这个追尾事故啊，都是因为跟车太近，前边有情况刹车了，第二个车，也勉强刹住了，但第三个车刹不住，也弄成这个连环追尾就是。
1: 所以呢，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刚才靳警官提醒的这几点哈，比如说注意我们某些高速呢，它比较特殊啊，可能涉及到这个相关景区人流量去程返程较多。另外呢，一个靳警官提示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尽量拉开车距，非常贴心的提示啊，也谢谢靳警官您的分享。那么也祝您国庆假期呢这个工作顺利，感谢您的连线，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靳警官啊，也希望我们所有在高速上此时此刻行驶的朋友们啊，咱们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到达您的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几天啊，天公也可谓说是作美啊。我们之前呢经常会预报有这个雨啊、大风啊，但是这几天啊，咱们河北省的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5度到0度，其他地区1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晴，6号夜间到7号全省晴。晴好的天气下啊，这么近那么美，所以欢迎各位朋友。

0: 啊，来到我们河北来进行旅游。今天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路面上的情况，以及我们河北的好吃的好玩的，陪伴大家一路出行。当然此时此刻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此时此刻我们要来帮助一下赵先生啊，他的车在石家庄长安区潭沽大街北二环交口附近亏电了，是一辆灰色的捷达，希望附近的朋友能够帮忙对火啊，电话是134-6388-4268 134-6388-4268。当然您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张文顺他就问到，他说赵村高速路口石家庄方向到底堵不堵车呢？有没有行驶过此路段的朋友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在咨询我们说这个目前高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高速呢一直有值班的同事在那边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实时的高速路况了。还有一位朋友啊，你看您，哎呀，您这名字叫的可太好了啊，财富好运哥。他说万达裕华这个广场一号门口这块呢，电动车啊停的把路堵死了，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管理一下。确实他还发来一张图片啊，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裕华万达步行进这个广场的一个路口基本上就是堵死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也提示相关部门吧，咱们可以去尽快的处理一下。那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午爱假期之晚高峰。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9: 爱的能量。
10: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1: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五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将会由雅琪来陪伴大家一路出行在路上。今天呢，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呢，不仅要及时的跟大家分享路上的情况，以及我们会跟您分享啊这个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呢一些美妙的歌曲。总之呢，陪伴大家啊在路上快乐出行。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啊先进行一个这个互动啊，因为经常听我们晚高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呢在九九二晚高峰打卡留言帖下面留言就可以参与抽奖。今天呢我们的奖品也已经准备好了啊，如果呢您下载了计时客户端啊。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来我们河北也可以下载这个啊计时客户端，我们河北官方的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一个 APP 平台啊，您下载计时客户端，然后呢直接在首页搜索栏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稍后呢会跟大家啊互动分享，以及出一些互动的答题，您只要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留言，我们会从中呢抽取一位啊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精美奖品。那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呢啊，因为快到饭点了，其实想先跟大家聊一聊吃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啊，如果外地游客来石家庄，您推荐石家庄哪些必吃的美食呢？因为是这样的啊，前几天呢我没有上班，确实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或者是我们这个曾经一起接触过的小好伙伴呢，从外地啊来石家庄打卡旅游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哎，雅琪，你看你这么喜欢吃东西，你推荐石家庄什么好吃的？”我就会给他们推荐一下啊。但是呢，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很多朋友在做这个攻略啊，我看到一些，比如说短视频网站啊，或者是小红书啊等等啊，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来石家庄一定不能错过什么美食？以及这几天我外出的时候呢，看到就博物馆旁边那个熏肉大饼啊，也排起了长队。那其实呢，河北很多美食，石家庄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地道的美食，它不是网红快餐，有的呢是带着艳照故事，能代表石门烟火的味道。所以今天呢啊，就发动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哎，给我们盘点一份待客美食清单。我们第一次来河北游玩，来石家庄游玩的这个小伙伴们呢，也可以听一听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多种多样的，也欢迎您推荐多种多样的，有正餐、硬菜，还有老牌的面食，对吧？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板面哪家味道更好，还有一些小吃，以及临走的时候能带走的伴手礼啊，这个是我最头疼的，因为每次我不知道给朋友寄什么咱们这个石家庄的特产。所以今天呢，朋友们您可以来多多推荐啊，既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这个计时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打卡留言帖当中，也可以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啊，说到这个吃，朋友们第一反应就石家庄板面。但是呢，这个板面也有好吃和不好吃之分啊。就是有的朋友呢，他可能来打卡之后吃到味道不是特别好的，第一反馈呢就是特别咸。但是真正的这个好吃的板面，它一定是带着牛油香的。而且现在板面呢和小的时候我们吃的就不太一样了。过去板面特别简单啊，就是辣椒，然后一点点青菜，然后特别宽的那种板面。但是你看面现在有细的，有

因为有的小伙伴们来旅游，他一天可能是为了多尝一点美食，他不止一天吃三顿，他会一天吃好几顿。您这个全是正餐啊，还是主食？我估计这一天吃不了两顿。还有朋友问到，晋州交通管制了吗？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有没有朋友在这边通行，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预约这个河北博物馆，但是您得看一看啊。如果您想预约这个河北博物院的话呢，您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搜河北博物院，然后点开门票预约就可以了。我现在帮您查到的呢是四号已经是今天都约满了啊，五号呢只有下午的15点到17点半有票，六号七号还有门票啊，如果您想预约的话可得抓紧时间了。同时我们在这边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抵制这个分心驾驶，因为在高速上行车啊，我今天其实也看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闻，就是一位朋友他在高速路上开着智驾睡着了，旁边一辆车发现之后多次鸣笛提醒，但是这个司机呢依然没有醒，直到前面拥堵，然后智驾突然刹车把这个车主才惊醒了，这个非常危险啊，智驾不等于自动驾驶。而且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因为车速啊，如果是60公里每小时的话，每一秒就会进行16.67米前进啊。如果您低头两秒，就会盲行33米。所以自驾途中呢，一定要多一份专注，少一份懈怠。我们现在很多车都带智驾功能，你可以离开这个方向盘啊，你可以让这个车辆托管。但是啊，一些紧急情况，我觉得我们目前来说，人类的一些判断有的时候可能比智驾啊稍微要准确一点。但是呢，智驾它会不断的发展。早晚有一天，如果所有的车都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啊。所以我们在开车路上的时候，要多一分专注，少一分懈怠，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而且呢，捡拾车内物品的话呢，一定要靠边停车啊，切勿分心盲驾，全程要专注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出行。微信当中还有任林松，他说啊，这个中午马姐讲了一中午吃的了。确实，你看我们这节目啊，就是这个领导跟我们说，假期的节目一定要让大家快乐啊。这个快乐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这个出去品尝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所以我们全天的节目啊，除了跟您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之外呢，更多的就是跟您分享一下美食美景。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啊，你看我朋友来外地的时候呢，我第一给他推荐的，因为他要去正定玩，我说你一定要去尝一尝正定的八大碗啊，正定的八大碗非常非常的有名。是这样的啊，就是正定的八大碗呢，因为他一份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两个人去，那一份的分量其实特别大，你一个人呢就是两个人点四碗差不多就够了。如果你要是全家人一起去，你可以点这一整份，这个就非常非常好了啊。所以我建议八大碗呢就适合一家出行啊，这个老老小小的，因为有一些呢也不是那么的那个油腻，孩子吃也可以啊。说到这儿呢，这个正定八大碗其实它还有一些彩头啊，就是在相传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打完胜仗呢，就用这个四荤四素的大碗犒劳将士，将士返乡之后呢，就把这套宴席做法留在了正定，在唐代呢定型为八大碗啊，八仙桌八宾客，讨八方顺遂的好彩头。它这个四荤呢有扣肉酥肉方肉丸子，四素呢有这个炖豆腐海带粉条炸豆腐，都是先煮后蒸，肥而不腻。那如果要是去正定的话呢，我特别推荐宋记八大碗。为什么呢？这个呢，因为我们之前河北交通广播去那边啊，拍过这个宣传的视频，看过他们的后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就在古城南城门的这个附近。您逛完龙兴寺，正好坐下呢吃一席这个传统的河北宴，而且特别适合招待远带而来的客人。当然正定啊，其实还有很多正定，比如说像这个马家鸡呀、好家排骨啊、甘家烧麦啊等等啊。这个很多人问我们说，哎，怎么这个都是带姓氏的？当时我一看，我也发现了，原来好多正定的这个饭店都

都是用姓氏来命名的啊，但其实这些都很好吃。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都太硬了啊。基本上你吃完一顿，你中午吃的，你晚上就不太想吃饭了。你晚上吃的，你在晚上，你比如说我想去逛一逛那个古城夜市，正定的那个最大的夜市，就有点吃不下了。所以建议呢，我们的朋友们，你一定要把最饿的时候，或者是主餐放在这个正定的这几家饭店。因为他们呢都是以这种主食面食为主啊，还是非常顶饿的。我们看到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说，有朋友说，哎，推荐这个，他说的应该是，其他的朋友好像不太理解啊，我大概猜的意思，他应该推荐的是火车站附近的啊。味香园卷饼，但是据我了解，那个味香园卷饼它是不是到下午四点就关门了？您说的这个我还真吃过啊，它就是什么呢？大饼卷肉卷菜啊，你可以再加一个鸡蛋，但是我觉得卷肉卷菜就非常完美了。因为这个网红呢，乌拉拉曾经去拍过啊，非常的好吃。就是怎么说呢，它是偏早餐一些啊，如果您比如说平时吃个早餐，或者您下了这个火车第一站直奔味香园的话啊，这个还是非常近的。但是如果您要说来石家庄特意去品尝一下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其他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啊在石家庄吃到了什么样的美食，或者说呢啊，您觉得石家庄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可以推荐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段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咱们河北地道的美食。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港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6: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7: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8: 傍晚6:30，
0: 992半点导航。
9: 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到27度，承德晴5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6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到25度，西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24度，邯郸晴14到26度，北京晴11度到25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13度到25度，济南晴13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微信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位朋友，这个我们的导播呢说，哎，您这个语音再发一下啊，这个有位朋友发6秒的语音，然后呢您再发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有点模糊，确实没有听清。这位朋友问的应该是晋州的高速为什么临时关闭啊，有没有行驶到此路段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也尽快呢让我们这个高速值班的同事呢跟高速交警核实一下啊，这个有什么样的情况。同时呢，我们有一位热心听友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方正在输入提示大家说，中山路东向西在潭沽新村马路对面中间车道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天黑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中山路东向西潭沽新村马路对面中间车道两车追尾。还有一位朋友啊，庞，他给我们发来，他说正定东门又交通管制了，可能现在这个车辆确实太多啊。其实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呢，来石家庄啊，除了正定可以这个游玩一番之外呢，其实我们石家庄还有很多美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河北博物院啊，还有我们的科技馆，以及我们的动物园、植物园啊，这些您都可以去逛一逛。因为一到晚上啊，确实我们正定古城的夜景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呢吸引很多朋友前往啊，也是一个这个路程就是相对拥堵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您再晚一些呢去可能也稍微好一点，但是因为现在这会儿嘛正是刚刚入夜啊，很多朋友就开启自己的夜生活了，就会去正定古城观赏一下我们的这个表演，以及欣赏古城夜景，再品尝一下这个正定特色的夜市啊，因为这个确实是白天没有，晚上才有的。当然更多的朋友呢，如果想获得我们今天的精美礼品啊，我们992晚高峰特别为大家送出的精美奖品，也欢迎呢您打开即时客户端，搜索992晚高峰下班打卡，或者直接搜索下班打卡啊，我们就可以哎从中挑选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由我们晚高峰送出的精美奖品。稍后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7: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7: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17: 让耳朵去旅行。
9: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五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晚上的三个小时啊，将会由雅琪来陪伴着大家。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说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啊，咱们肯定要尽一尽这个东道主的情谊。那您准备推荐您的朋友吃什么，或者说您打算请您的朋友吃什么？很多朋友说啊，吃那肯定得是吃正餐呢。确实啊，如果你的朋友远道而来的话，我们不能光带人吃个碗面吧，总得品尝一下咱们这河北的一些特色美食。其实要说到这个河北的特色美食啊，我小的时候没有概念，我是最近这两年啊，就是咱们河北宣传的多了，我才知道原来金毛狮子鱼是咱们经典的这个荠菜大菜。就是外地呢，他可能有松鼠鱼啊，我甚至给朋友们一推荐呢，他们也觉得，哎，你说的是松鼠鱼，我说不是啊，这个是我们河北特色的，叫金毛狮子鱼。它呢，其实是由这个民国初年中华饭庄的名厨袁清芳创制啊。它就是什么呢？把这个鲤鱼改刀，然后切成细密的鱼丝，下锅这么一炸。哎，这个鱼丝呢就蓬松炸开了，就好像那个狮子的鬃毛一样啊，再浇上这个酸甜的芡汁儿，造型非常惊艳，入口外酥里嫩。而且如果您要是宴请贵客，点上这道菜啊，上桌绝对非常的惊喜。其实说到这儿呢啊，有一些饭店啊，你比如说这个像什么正泰饭庄啊，他现在改名改成饭庄了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金毛狮子鱼就挺好吃的。当然还有一些咱们河北本地的特色菜啊，他们做这道金毛狮子鱼味道都非常好。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真的可以建议啊，咱们请客的时候呢，选有这道菜的饭店，哎，给他点一个，哎，让他们也看看咱们河北的特色菜。If you wanna rock, I'm ready to roll. If you wanna slow.其实说完这个特色呢，还有一个啊，这个除了我们常吃的板面之外呢啊，我发现我南方的朋友来石家庄，他们没有吃过什么呢？没吃过牛肉罩饼。 咱们呢就是管这个牛肉罩饼也叫牛肉罩火烧啊。这道美食呢，据说啊，这个始于1927年，创始人哈玉田啊，最早是做这个羊杂照火烧的，因为夏天呢非常燥热啊，吃羊肉，所以就改成牛肉版本的，流传至今。当然了，咱们点餐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石家庄人专属的啊，这个特色的点菜方式。就是几照几，有的朋友不知道啊，这个几照几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几个，就是几两牛肉几两饼的这么一意思。你想啊，这个吃一碗罩饼，尤其是在天凉的时候，因为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天气啊早晚温差较大，所以呢一早一晚啊，带您的朋友哎逛累了，咱们找到街边一个美食呢，尝一碗这个石家庄本地特色的罩饼。你想，烙好的饼泡进这个浓醇的牛骨汤里边，吸满肉汤，而且呢这个汤啊，如果是好汤，它一定熬得会非常的白。喜欢吃罩饼的朋友不要错过一点啊，就是你要往里面加一点胡椒啊，这样吃下去就更暖和了。一碗下肚啊，你就觉得哎，浑身都热了。在这种十月啊，晚上秋风非常凉的情况下，你可以吃出一身汗，您就知道哎，这有多爽了。而经常之前开玩笑，朋友开玩笑说，等有钱了，请你吃十照十。一般的朋友啊，正常饭量咱们就点那个三照三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说我特别能吃啊，这个比如说五照五啊，四照二啊也行啊，但是如果女生胃口特别小或者小朋友的话呢，二照二就可以。怎么样，外地的朋友啊，这个是不是把牛肉罩饼也加入到了您打卡我们河北打卡石家庄的一个这个美食的收藏栏当中了？那这个我们河北还有哪些美食啊，石家庄还有哪些美食适合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欢迎朋友们啊，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把您的推荐啊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位朋友任林松啊，他说博物馆旁边那个红星包子位置确实好，饼卷肉也不便宜啊，他说现在肉少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长大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吃这个烙饼卷肉，就是我也觉得肉特别的多，现在可能胃口变大了。还有冰冰他说啊，这牛肉罩火烧和牛肉罩饼可不一样。对，这个火烧和饼啊确实不是一种东西啊。那我们去点的时候，您可以跟人说我想吃这个罩饼还是罩火烧。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九九二晚高峰后台来进行打卡互动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的晚高峰打卡下班的这个互动留言帖当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给大家送出一份我们精美的奖品了。当然您推荐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还可以尝尝什么呢？说到罩饼啊，这个有微信朋友在后台说让我推荐一下，我还真没有吃到就是特别好吃的，因为我平时吃的都是商场里的啊，就是那个三照三也还行啊，你可以带外地朋友先来尝一尝，就是肯定不会出错。当然说到咱们石家庄的城市名片啊，肯定那就是牛肉板面了啊，一定要有那种就是手扯那种宽面，我觉得那个才是最正宗的，筋道爽滑，牛油卤呢厚重，然后呢一定要加点这个辣椒，不吃辣就吃不到它的精髓，然后有的加豆皮儿，有的加卤蛋，现在呢还有的朋友喜欢加这种肠啊或者是腊肠啊等等啊，很多外地朋友第一次吃呢哎就会被这个牛油香所惊叹啊。说到这儿，这个板面好吃的呢实在是太多了。你像这种老牌的推荐，像五七路啊、眼镜板面呢、啊、还有一些这连锁的什么牛春花啊、晚醉一头牛啊等等，您都可以品尝一下。而且就在好像那个正定小商品夜市的旁边吧，就有一家那个特别大的那种板面旗舰店，我不知道具体是不是在那儿啊，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可以去打卡一下。当然石家庄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啊，比如说钢炉烧饼啊，您可以去品尝一下。这钢炉烧饼就没有推荐了，因为朋友们永远觉得自己家楼下菜市场那家最好吃。 但是正经啊，吃钢炉烧饼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吃法，就是单吃吧，你嚼一嚼它也香，但是你总会觉得少一些滋味。我建议呢，您找一个非常好吃的烤羊肉串的店，然后呢，您就把这个羊肉串插到这个钢炉烧饼里边，签子啊。

0: 所以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你像这个钢炉烧饼啊、板面呀、罩饼啊等等哈，这都是主食。所以很多朋友来了以后说，哎，不行，太硬了啊，就基本上吃了一顿，下一顿就没有胃口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如果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啊，那个您推荐他品尝哪些河北美食，欢迎呢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不少老司机还延续着早年的用车习惯，车辆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热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现在绝大多数家用轿车都是电喷发动机，已经不需要长时间原地预热。车辆冷启动之后短暂怠速30-40秒，等待机油输送到发动机各个零部件，就可以低速平稳起步，依靠车辆行驶慢慢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长时间原地热车不仅白白消耗燃油，还容易造成发动机内部积碳增多，长期下来影响发动机寿命。刚启动不要直接大脚油门及加速，等到水温回升至正常区间再恢复正常车速。气温偏低的时候怠速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但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掌握正确的热车方式，科学用车，让整个自驾旅途更加安心顺畅。
2: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九二我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美好的十一假期啊，我们在路上呢，很多朋友见识到了美妙的风景，但是呢，也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因为啊，是在我们河北石家庄的这个主场，所以今天呢，就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您给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推荐石家庄或者是咱们河北的哪些特色美食，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也可以啊，在即时客户端呢找到我们的这个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卡帖当中呢留言，如果您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呢，我们还可以为您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啊，玻璃水儿。说到这儿呢，你看我们这个打卡留言帖里边啊，小胖子他就说，哎呦，荣国府人挤人，我都推车走。所以说现在这个正定人还是非常多的。还有朋友呢，这个他说正定啊，东门那儿有个车要进东门，交警没让进啊，就横在路上了。确实那个地方呢，东门好像现在是交通管制呢，因为人太多了啊。还有朋友呢啊，这个问到说来石家庄啊，外地车限行吗？外地车的话啊，早晚高峰呢也不限行啊，您放心开。可以说我们是非常的欢迎外地的朋友而来啊，所以说石家庄呢就不限行，您就随意开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五招二就行啊，不够了加饼不要钱。哎。您看又分享了一个好方法，这吃牛肉罩饼的时候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还有洪波呢给我们推荐的是民和轩的牛肉蒸饺，哎，这个也好吃。还有朋友啊推荐的这个灵寿县慈玉镇的羊杂汤配上钢炉烧饼。我就发现啊，就是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这种乡村小镇上面啊，就是特色的美食。比如说经常听这个家里的长辈们啊，节假日的时候选择一起出行，就说哎，走，咱们去哪哪哪儿一起那个喝鸡汤，就是可能是当地的这个野生的山鸡炖的鸡汤。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经常听这个家里人一起说啊，这个我也推荐给我的朋友们了，说走，咱们去哪个地方一起吃那种大鱼啊，养殖的那种特别大的鱼，一鱼这个九吃十吃甚至十几吃啊，就都用一条鱼做的，非常有特色。但是路途比较远。还有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那种特色的，比如说农家小院啊等等，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哎，这个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比如说周末日，就是周六日节假日这个出行的时候去的。但是十一长假的话咱们可以走远一点，因为去这种地方呢太近了，一般一两天就玩完了。那还有哪些美食啊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啊，刚才我们也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咱们老字号的红星包子啊，可以说石家庄老牌，味道皮薄馅儿足，而且呢就是推荐它的这个猪肉大葱馅儿，它呢跟我们一般在外边吃到那包子不一样啊，它是特别小啊，然后呢这个油不把那个皮儿都浸透了，所以你看着这个包子就油汪汪的，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油腻。哎，不是啊，你尝下去的你就会发现它汁水非常的丰盈，而且啊非常的好吃。您可以多要几个馅儿，因为一般一屉呢就差不多一个人的量啊，你两个人呢你可以要两屉，要两个味道。而且它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早餐或者是晚餐，你要中午的话只吃包子吧有点单调，它那也可以点菜，然后最好喝的呢是你可以要点它那个粥，包子粥，哎，就着特别的香。另外啊，还给外地的朋友推荐一个什么美食呢，就是火锅鸡啊，这个也是我们石家庄非常出圈的一个美食。但是它的起源呢啊，那得是人家沧州啊，人家沧州好多牌子什么0317啊这些都特别好。但是给大家特别提示啊，如果您要是去沧州旅游的话啊，您就点那个排腿肉。我们这个作为外地人啊，去了一次沧州，那真是点错了，还点特别贵，点了他一个那个整只的鸡，但是整只鸡吧就是煮出来就有一点老了，这就不会吃啊，您就点那个便宜的那个排腿，那个部位就是最好吃的。 那石家庄市区的话呢，你可以去吃这个程老灶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牌子，它可能口味有的朋友说好吃，有的说不好吃，但是总体来说程老灶还是人气比较高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程老灶的火锅鸡，你要是跟那个沧州的那些本地的比，哎，那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但是程老灶有一点什么好呢，它的那个枣饼子特别的香，外卖的单点不送啊，您必须得去那个店里边点着吃，非常的好吃，就是一定要点那个枣饼子啊。相反我觉得它那个火锅鸡加板面的组合就没有那么的香啊，因为那个鸡煮出来的那个板面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差一点啊，所以您就是程老灶火锅鸡的话，吃的时候一定要配枣饼子。还有啊，这个石永慧给我们推荐说，保定顺平县的烧饼加熏肉，哎呀，这一听就香啊，这烧饼啊也是油滋滋的，熏肉也是有味儿的，这两个加在一起肯定好吃。还有直酒啊，他说阴村的驴肉饸饹烧饼好吃。雨中漫步啊，他说来河北吃河北美食山东炒鸡。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石家庄呢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兼容并蓄啊，就是各地的美食到我们这边呢再一发展一下，也融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哈，所以呢您可以来品尝一下。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呢走的时候想带一些伴手礼，那其实也非常多。你比如说最近中秋刚火的这个黄庄的月饼，什么玉江啊印奶奶啊都好吃，都是大牌子，您随意买啊一定放心。而且我最建议您去哪儿买呢，其实不要专门去黄庄啊，因为那个地方它周边没有什么可玩的，您就去哪儿，去知音啊，去知音逛一逛，享受一下我们最流行的现在这个 City Walk，对吧？然后啊，您再去那儿买一点这个玉江月饼带回去，非常的好吃。另外呢，您可以比如说提前下单这个印奶奶的也好吃啊，最好吃的就是它那个椒盐味的，麻香麻香的啊，您可以带一点回去。另外呢，还有这个苏顺城的绿豆饼，以及啊金凤扒鸡，反正这些吧，都是这个石家庄比较知名的一些特产啊，也适合当伴手礼。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个进行一小段音乐啊，音乐过后我们整点导航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庆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一路快乐在路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今天的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埠、承德大埠-5度到0度，其他地区1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晴；6号夜间到7号，全省晴。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出行在路上呢也可以啊，这个把您比如说哪儿堵车了随时的拍下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啊。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此时此刻特别关注高速的情况，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最新的高速信息。稍后继续走入我们今天992晚高峰的特别节目啊，992之我爱假期。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10: 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2: 车
11: 检查过了，
12: 油
11: 加满了，
12: 钱
11: 带够了。
1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1: 什么？
1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1: 出发喽！
1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992十一特别节目992之我爱假期晚高峰啊。那今天晚上呢，雅琪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刚才呢第一个小时啊，我们说了吃，很多朋友啊依旧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留言啊，说这个吃什么好吃。还有我们一位热心的听友大丈夫啊，真的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大段，回忆了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保定上学，然后吃牛肉罩饼的一个经历，以及给我们讲了讲哈、这牛肉罩饼怎么点，几罩几几罩几哈、所以呢啊，你看每一种美食其实它都有我们独特的一些回忆，而这些美好的记忆呢带着我们对这些美食的这种印象的烙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觉得一些特别好吃的这种美食推荐给外地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就觉得好像还行吧，也没有特别的经验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美食和记忆相关联了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因为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我们除了可以给他们推荐美食之外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雅琪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到哪儿去玩一玩，或者说这个假期您没有打算出远门啊，就在家里待着休闲放松一下，想出来啊这个玩一玩换一换心情，也可以去我们周边的这些好地方去看一看玩一玩。首先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在这个假期被我们的非常震撼的这个知音的摇滚演出刷屏了啊！大家感觉好像那个地方聚集了得有上万人，特别的热闹，确实如此。因为石家庄摇滚之城演出季在国庆期间呢，知音1953要连演8天啊，也就是2026年的9月30号到10月7号，每天都会安排2到3场的演出，共计呢是22场演出，轮番上演啊，从午间一直唱到夜晚。而且知音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去逛一逛、放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石家庄文旅做得非常好啊，它能够把一个破旧的老厂房，其实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时代的回忆，纺织厂、棉纺厂、变为现在一个非常时尚的知音啊！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是特别适合朋友们去逛一逛，那个旁边的有一些饭店也可以品尝一下美食，甚至是非常好吃的这个燕凤楼也在旁边，以及啊那边有草坪，宠物非常友好，您可以带着宠物去逛一逛，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打卡的小黄鸭乐园啊，特别的有意思，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去玩一玩，推荐给您啊，办卡还是比较便宜的，如果你要是单独掏钱的话，光坐那小火车好像就60一次啊，还是挺贵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办卡会更划算。那这个整个的摇滚季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下午和晚间场啊，下午呢从17点开始，到晚间的话呢，也就是20点结束啊，会有不同的这种演出的乐队，唱的呢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歌曲啊。建议大家呢可以从这个早一点去啊，晚上6点。但是特别提示，10月5号呢各场次就有调整，午间场呢就提前到15点，然后呢下午场是16点半开始，晚间场是18点开始，但是10月7号。只有这个16点半和18点2场，所以呢，您要是去到现场的话，注意核对当天的一个场次的时间。当然了，很多朋友已经错过了，因为还有石家庄天山海世界的国庆摇滚演出，那个呢是只有10月1号和10月2号啊。如果您没有赶上也没关系，您还可以去稍微远一点啊，就是11期间，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推出难得的这个民谣露营音乐节，您可以免费上岛啊，听民谣、沙滩露营、戏水、趣味游戏，白天赏秋景，夜晚听浅唱啊，可以说，哎，这就共度一个非常松弛的 国庆假日。它的时间呢是10月2号到10月7号，地点呢是滹沱河艺术生态岛。10月2号呢是主舞台的大型演出啊，民谣全员登场，30首民谣呢伴随着滹沱河晚霞唱响。但10月3号到10月7号呢就是副舞台的小型演出了，每天晚上的18点到21点啊，草坪晚风相伴小星乐队呢来轻演绎。当然呢，那边啊还有一些这种亲子的项目，但是这个是收费的，就不给大家过多介绍了。此外，栾城区呢第二届草坪音乐节也将会举办，10月1号到10月6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会有专业的乐队来进行表演啊。可以说这个国庆假期呢，来到石家庄你也可以去来一场这个音乐之旅。当然这里边最推荐的那肯定就是知音了啊，它既能看到石家庄的历史，其实从某一个层面来讲它也展示了石家庄的现在啊，以及未来呢可能它会有一些全新的项目啊，更能看到石家庄整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和变化。所以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呢，如果你想了解石家庄，你可以去知音去逛一逛看一看。当然今天呢我们不只有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景点啊，也推荐一些美食，同时呢也带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在这边呢也特别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刚刚呢在我们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也是选出了一些朋友们啊，这个送出了我们的精美奖品啊。所以呢我们稍后呢就是选择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建议大家啊，您可以趁着这个音乐的功夫呢赶紧留言，在7点20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公布今天中奖的朋友们啊，将会我们获得晚高峰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去我们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的留言帖来进行一个留言。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常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锦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

0: 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敦煌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敦煌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敦煌家乡味道。金秋的敦煌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敦煌，玩尽敦煌，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1: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九二五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啊，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这个热情的互动啊，我们已经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了，他就是在我们这个晚高峰留言帖里面打卡啊，推荐美食的任林松这位朋友啊，感谢您记在我们这个打卡帖留言，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不断的给我们推荐这河北特色的美食，恭喜您啊，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这个精美的玻璃水两瓶，您的电话尾号是7315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我们把这个中奖的信息发给您，然后呢这个免费下单的链接发到您微信上，您点击链接直接写上准确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提交之后呢就可以坐等玻璃水免费邮寄到家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奖品已经送出了啊，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啊，除了有哪些好吃的之外还有哪些好玩的。还有的朋友说，哎，主持人您给推荐一下这个正定夜市有哪些好吃的吧。哎呀，这是我明天的话题啊，明天咱们接着聊行吗？其实它这个好吃的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正定夜市上它没有什么特色，就是你全国各地哪个夜市它都能吃到，不如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小时啊跟大家聊的，比如说这牛肉罩饼啊、金毛狮子鱼啊、板面啊，这些都是我们河北的特色啊，就是有的地方你可能只能来到河北或者来到石家庄才能吃到。那在这边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有的朋友呢想看这个打铁花没问题啊，在这边给您说一说，您像今年啊这个德明古镇就是鹿泉区，赵州桥景区在赵县，古滦水镇在滦城区，以及奥莱露营基地啊都会有这个打铁花，您呢就是可以在家门口看一看这个表演。我们来说说这几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吧啊，德明古镇啊，这个是全天候精彩不停歇，大家呢免费入园啊是夜间游玩的首选啊，当然白天你也可以去啊，白天呢就适合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换上一身古装，然后呢去里边玩一玩，打打卡，拍拍照，但是到了夜晚啊，这个就变成狂欢盛宴了，比如说从18点开始起啊，有这个抛绣球招亲、花魁选秀，还有国潮小丑接连登场，那到晚上的这个19点45呢，有这个高火狂欢啊，8点10就是这个震撼非遗大铁花，你就可以看到1600度的铁水啊化作漫天的星辰，当然全天呢都会有这个 NPC 互动啊，比如说有济公、财神、更夫等等，你可以参与呢像这种套大鹅、投壶、摔酒碗等等啊，这些趣味的游戏。当然情景剧呢，张生迎娶崔莺莺也是全天候上演啊，可以让你一秒穿越。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夜间去游览的。那同时呢，赵州桥景区在九

0: 5月25号到10月7号的晚上呢，也会有这个沉浸式的夜游，遇见赵州夜览风华开启，夜幕降临。您想象一下，华灯点亮千年古桥，光影歌舞非遗融为一体啊！漫步古桥夜色，一步一景，满目这个风华。可以说，我们经常呢在课本上看见赵州桥。如果这个假期你有时间，带孩子亲自去看一看，我相信他的印象一定更加的深刻。同时呢这个赵州桥景区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趣味 NPC 闯关、古风演员打卡，还有呢这个花船以及国风舞蹈、非遗木、烟花等等都非常的有意思，您可以仔细的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景区古滦水镇有打铁花，味道千年呢它有一个湖上的实景演绎，它呢是特别推出了这个苏韵古滦味道双节的主题活动，每晚呢就会上演这个味道千年湖上实景演绎。它是一个大型实景剧有天女散花、打铁花、高空火狐于一体。如果您喜欢看一些演出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个。其实除了打铁花之外这个还有一整套的国风的节目很多您去了之后呢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同时呢，北国奥莱露营基地呢也有打铁花马戏嘉年华、星河盛宴板块，您可以重磅解锁国家级的非遗打铁花表演，让千年传统技艺在秋日夜空绽放绝美的光彩，火树银花点亮不夜城。它具体的活动地点呢就在奥莱露营基地。当然还有很多美这个有意思的地方稍后呢雅琪会逐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如果呢您打算这个国庆十一去哪玩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外出游玩期间国庆假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您，还是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我们要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您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还有的朋友在微信的后台呢咨询我们这个高速的路况如果您想查询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之前呢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我们说这个河北博物院的预约时间我又帮您看了一下5号呢您这个再看一看吧，我这边显示的是这个基本上白天都没有票了然后6号7号的话，如果您还想来玩的话您可以预约一下。当然如果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992会一路陪您在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郭艳文82岁女，今天早上9点左右呢从石家庄东平路农心园走失，身高1米65，体型微胖，穿湛蓝色的外套，背后呢带红格黑色裤子，侧面带白色反光条、白色棒球帽，右手手腕呢有家属的电话，希望见到的人联系吴女士18632170627。
1: 晚上7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到27度，承德晴，5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保定晴六度到二十四度，西南风三到五级。沧州晴九度到二十三度，西风三到五级。衡水晴十二度到二十五度，西风三到五级。邢台晴十二度到二十四度，邯郸晴十四度到二十六度。北京晴十一度到二十五度，天津晴十三度到二十三度，西风三到五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三度到二十二度，郑州晴十三度到二十五度，济南晴十三度到二十三度，北风三到五级。石家庄市十九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为四 ，PM 十的指数为二十，空气质量属于优。因为是假期期间啊，各地都不限号，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那在这边呢，其实也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啊，就是转眼假期过半了，大家过节聚餐都吃什么啦？在这边给您提个醒啊，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开湖了，咱们的蟹卡您可别忘了兑。咱们九九二爱商城这个大闸蟹啊，已经合作很多年了，阳澄湖基地直采，主持人实地探访过的正宗新鲜，品质保障，很多朋友每年啊就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都说九月吃母，十月吃公啊，说的这个是农历，所以说现在阳澄湖大闸蟹正是母蟹黄满高肥的最佳品味时期。今天现货的母蟹给您备全了，规格有2.5两、3两和3.5两。8只、10只的规格任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最低只需要248元，还赠送吃蟹的全套工具。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手中，到家啊咱们就开吃，每年国庆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是最佳的品尝时机了。教您一招快速辨认公母啊，只需要观察螃蟹的腹部，椭圆形的是母蟹，尖尖的呢像个字母 A 的是公蟹啊，现在母蟹正是肥美的时候。吃蟹一定要认准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这个独特的地理标志的，每只螃蟹呢还有这个防伪的蟹扣啊，一蟹一扣，只只精品。现在商城呢一共有3款全母蟹现货，从248到538不等啊，大小数量不同，推荐2款实惠的，248的规格就是全母蟹2.5两8只和438全母蟹3两10只。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上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稍后继续走入我们的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4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我爱假期特别节目啊！今天的雅琪将会陪伴大家度过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玩的、好吃的，我们以及路上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随时的跟您关注一下路况啊。杨冰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提示大家说，石峦大街赵县到栾城路段大车特别多啊，车也很多，但是全线呢都没有路灯，所以提示行驶到此路段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杨先生您的提示啊，也祝您行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也有朋友帮我们转发了这个寻人启事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遍。郭艳文，82岁，女，老人，今天的早上9点左右从石家庄东平路农兴园走失，身高1米65，微胖，穿藏蓝色的外套，背后呢带红格，黑色裤子，侧面带白色反光条，戴白色棒球帽，右手腕呢其实有家属的电话，蓝色手环，请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吴女士。电话是18632170627，或者联系我们96992。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啊也在思考着说，哎，这个11假期呢，我想出去玩一玩，还没有准备好啊。那如果您不想走远，就想在家门口逛一逛，因为我们有朋友呢，这个11确实需要加班啊，所以不能远途出行。那近一点的话呢，我们石家庄文旅也是推出了多条这个精品的金秋旅游线路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首先呢，先给您推荐一个一日游啊，就是外地的朋友，您来到石家庄不知道去哪玩了，您也可以按照我们这个线路走一走啊。打卡的点位呢，就是正泰广场、正泰饭店、大石桥、解放纪念碑，然后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以及湾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市博物馆、知音1953艺术区、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石冈工业遗址公园。这个线路呢啊，我给您聊一聊啊，就是上午呢咱们可以先打卡正泰广场，探访正泰饭店、大石桥与解放纪念碑，走进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观看石家庄1947沉浸式的演出。这个演出呢大概70分钟，5幕啊进行式的情景剧，边走边看，游客呢还可以化身解放石家庄的亲历者。中午呢您可以去湾里庙步行街啊逛吃一下休闲，或者说您都已经来到了这个正泰广场了，我们为什么不进正泰饭店吃一顿好的呢？正泰饭店它的美食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啊，但是呢正泰饭店它还有一个推荐的是什么，如果您比如说这一天玩累了、逛累了、走累了，您可以去正泰饭店品尝一下它的下午茶啊，坐在这种拥有100年历史的啊这种老房子当中，哎，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变迁，特别的有意境。而且它的咖啡非常的好喝啊，正泰饭店的咖啡推荐给大家啊。它还有一个花砖的这种曲奇饼干也很好吃。然后下午呢，您可以走进石家庄市博物馆品读城市通史，3层7大展厅，4000余件馆藏文物啊，静静地诉说着城市的过往。再步行前往知音1953艺术园区，探访这个棉纺老厂的厂房遗存啊，锯齿形的车间、棉库、水塔等等都保存着完好。走进石家庄纺织展览馆呢，还可以回望华北最大纺织工业基地的峥嵘岁月。同时啊，那块呢有一些小的这种织布机，您可以自己亲自上手试一试，您也可以让孩子试一试啊，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旁边会指导您，教您两下，最起码咱们花上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织一条围巾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可以试一试。然后傍晚呢，您再来到这个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逛逛由6座石美集旧房啊改造的这个特色街区。1号馆呢是石家庄工业文化展览馆，特别值得驻足，也可以在这边用晚餐。晚上呢您再去这个石冈工业遗址公园观赏夜景、灯光、老高炉、烟囱、钢架，在光影之下啊充满未来感，是市区近2年热门出片的地。而且呢我们多次的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车展啊，都我们河北992的车展也是在那边办的，非常有特色啊。另外啊，其实有的朋友说，哎，太累了，我可以简化一些吗？可以啊，您可以到知音呢，就是感受一下这种休闲的氛围，因为旅游不一定是特别忙碌的、特别赶场的，也可以放松下来。在这边呢，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呢，你可以在夜晚的知音喝一杯啊，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休闲。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度假的回忆。这
边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啊，你像我说的正泰广场、解放纪念馆、万里庙片区、地铁一号线均可以直达。石家庄市博物馆呢，地铁一号线北国商城站下车就可以到了。知音1953呢，可以乘地铁二号线 B 口抵达。那石美集、石干工业原址呢，相距2公里啊，可以打车或者乘公交车前往。推荐呢，地铁加步行出行。当然，在石家庄的话，打车也还是挺方便的啊。这个总体来说都不是特远，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建议您呢，你可以是地铁出行啊，因为这样更环保，而且呢也更省钱。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哎，说到这儿了，适合带孩子来的啊，叫千年古韵啊，课本寻踪，这个呢就要2天1晚了。打卡点位呢是正定古城、南城门、古城墙、洋河楼、正定博物馆、荣国府、赵云庙、赵州桥和赵县梨园啊。第一天呢，您可以畅游这个正定古城，登临古城墙，漫步洋河楼，一览千年古城的风貌，走进正定博物馆，品鉴珍贵的文物。中午呢，您就品尝一下这个正定八大碗啊、宋记烧麦啊等等啊，这个我们本地的特色风味。下午呢，您可以打卡荣国府、赵云庙，沉浸式的感受《红楼梦》《三国演义》的名著的魅力。傍晚呢，您在这个正定南城门观赏古城的特色演出啊。如果您还有胃口的话哈，去品尝一下正定夜市啊，这个种类非常多，还是挺壮观的啊，特别多。第二天呢，上午奔赴赵县啊，探访赵州桥，看看课本里的场间石拱桥、实地研学。中午呢，品尝一下赵县特色的美食咸驴肉啊，薛家烧饼。下午呢，您走进这个赵县梨园，亲手采摘赵县雪花梨，傍晚返程。这条线特色在于啊，你看它一线串联了2座千年古县，拥有1600年的这个正定和留存约1400年历史的赵州桥，古韵厚重。跟着课本去旅行，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赵州桥呢，照进现实，你可以近距离触摸世界现存最古老、保存完好的场间石拱桥，亲身感受一下古桥的雄伟、坚固、美观。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文博研学加非遗体验啊，非常适合亲子出游。介绍了这么多啊，不知道您喜欢哪个？那这样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家庄还有哪些特色的文旅景点啊，值得您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爱。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925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啊。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这个好吃的，然后以及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旅游路线。在这边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吴女士刚刚打来电话呢，说老人已经找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播出的郭彦文老人，今天上午走失了啊。有热心朋友见到老人之后，通知家人了。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事情当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什么呢？家属还是很细心的，给老人手腕戴上了有家属电话的蓝色手环。其实我们有一些老人呢，他可能会有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等等啊，确实有的时候他外出会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那我们给老人戴上这么一个防走失的手环，上面有我们最亲近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老人快速的联系到家属啊。所以建议呢，我们家里有老人的啊，您有这方面需求的，也可以备上一条这么防走失的手环。那今天呢，雅琪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十一出去游玩的一个好的路线。那说到啊，这个因为没剩几天了嘛，假期我们不能再去远地儿了。如果您是外地来的朋友，或者说呢咱们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这个假期没有安排外出，还是想趁着放假好好玩一玩的话呢，再给您推荐一个什么呀，叫太行天路啊，这么一个路线。首先呢，您去景行太行天路，然后呢去红土岭山径居渔家石头村和大梁江谷村落。这个上午呢啊，咱们整个给您说一下行程安排，自驾沿太行天路西线进山，沿途的观景台随走随停啊，随手就可以捕捉这个太行秋色。中午您就能够抵达红土岭山径居，品尝地道的径山宴太行风味。下午呢，您可以去游览这个渔家石头村，打卡石头古村博物馆。运气好的话呢，您还可以邂逅景行拉花民俗表演。傍晚在山顶露营地呢安营，围炉煮茶，静待星月升空。第二天一早呢，您可以清晨啊登山徒步，行走在山间步道，看这个梯田花海云海日出。中午呢，在窑洞民宿享用特色午餐。下午呢，探访大梁江谷村落之后，沿太行天路返程。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路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去体验这个千米山巅的窑洞民宿啊，可以说百年太行古村落修旧如旧，一院一景非常的古朴雅致，以及呢高山草甸露营地，秋高气爽啊，是赏月观星静享山野浪漫最好的时节了。以及呢这个景行红土岭啊这块呢，它的这个特色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可以住宿的，你可以选择住在那儿，无边泳池还有那山咖啡山谷影院配套齐全啊，就是山野度假呢也会有非常精致的体验。我没有在那儿住过，但是我去那个无边泳池和那个咖啡厅啊喝过下午茶，非常适合一家人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夜，就是山里面的这种风光啊，秋日风光非常好的。但是提示您有一点啊，您多带点厚外套，因为山上晚间特别冷。还有好多路线啊，其实能继续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够在有限的假期里边啊，这个多多的为自己打造丰富的出行活动，让我们的假期过得更有意义。那么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

0: 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零下五度到零度，其他地区一到十二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十到十四度，其他地区十五到二十八度。明天夜间到六号全省晴，六号夜间到七号全省晴。今天呢是十月四号啊，明天是十月五号，假期的第五天了。外出旅游的朋友啊，您注意，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是均不限号的。如果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信息，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那此时此刻啊，还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大家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96992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好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高速路况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查询了。远山问到天津的限行政策，因为是节假日期间啊，这个就不限号了，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西问呢，说古滦水镇十一国庆有什么活动呢？在这边啊，给您分享一下啊，这个古滦水镇中秋国庆的节目单，它日常的这个白天演出啊，有这个水上歌后、古滦小西湖、月宫巡游、红月门至公园、水上市集、古滦小西湖的这个西侧，还有双子飞天、大唐不倒翁、月宫巡游啊，以及这个味道千年湖上实景演出啊。同时呢，九月二十六号呢有莺歌战舞，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以及十月四号到十月六号呢是摇滚音乐演出季啊，在湖畔广场。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是优秀电影展播。所以以上呢啊，就是这个古滦水镇，当然呢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他推出了这个苏韵古滦味道双节的主题活动。他这个每晚压轴上演的味道千年啊，是大型实景剧，有天女散花、打铁花、高空火狐于一体啊，非常的有特色。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八点半到晚上的九点半啊，您去了不要错过。那更多的问题或者是路况呢，您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8: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三个小时的陪伴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最后一个小时啊。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了河北啊，您有哪些美食可以推荐给外地而来的朋友，以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春日的这个旅游线路啊，这个国庆期间的旅游线路，差一点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题要说出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环节了啊，四季的歌声。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啊，一年四季，岁岁年年，总有一首旋律啊，可以定格当下的温柔与热烈。所以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就是由大家来推荐一下啊，这个符合四季的歌曲。你比如说呢，我想推荐一首春天，能代表春天的啊，刚才我们放的暖春，春风十里。我想推荐一首夏天的啊，什么样的歌曲？推荐秋天的、冬天的都可以啊，您直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挑选大家推荐的歌曲啊，来给大家进行播放。那我们四季的歌声啊，先用春天打个头吧。接下来一首方大同的《春风吹》送给你。

接下来的这个前奏呢，我相信已经这个我们就是微信平台的朋友听出来是谁点的歌了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啊，是分享路上动听的歌曲，就是以四季的歌声为主题啊，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你喜欢哪首歌都可以推荐过来。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推荐宁夏生如夏花啊，但是有一位朋友吕云慧，他第一个跟我们分享的是夏天的风，那接下来这首温岚的夏天的风送给你。其他的朋友如果想点歌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伴随着你一路出行的动听歌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呢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4: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5: 车
4: 检查过了，
5: 油
4: 加满了，
5: 钱
4: 带够了。
5: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4: 什么？
5: 打开992交通广播，
4: 出发喽！
5: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爱假期，我是主持人雅琪啊。这个每一次呢，其实我们主持人自己上这种我爱假期，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春节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用每天上班了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呢，你像我是值两天班啊，就两天陪伴大家六个小时，然后呢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哎，可以去带着孩子逛一逛啊，玩一玩啊，所以我觉得假期啊真的是给人太多的美好了。反正我是从离放假的前两周开始，我就已经特别期待了。所以在假期这个快乐的时光当中啊，你像原来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雅琪会跟您聊教育的话题，今天我们不聊了啊，我们就在路上开开心心的聊完了吃，聊完了玩，接下来呢咱们享受一下路上的时光。有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开始踏上返程的路了啊，有的朋友呢其实还准备刚启程啊，步入下一个这个阶段的旅行。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啊，此时此刻在路上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呢是这个互动点歌环节啊，叫四季的歌声。今天只要你喜欢听的跟季节有关的歌曲，你比如说我喜欢听夏天的什么，秋天的什么，冬天的什么啊，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会点播您点的这个歌曲啊，来分享给大家。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说啊，这个能不能点播一首《小城夏天》，还有朋友点这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南山南。然后我看到微信后台啊，大概有十几位朋友吧啊，说的点播的都是一首歌啊，风，周杰伦的风，是因为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吗？秋天啊，所以接下来呢把这首歌送给这些朋友们啊，来自于周杰伦的风。

还有很多朋友啊点播了这个关于四季的歌曲啊。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用美妙的旋律陪伴大家在路上。你喜欢听这个跟季节相关的哪一首歌呢？啊，春夏秋冬四季皆可。刚刚我们听的是周杰伦的《风》，一叶落而天下秋啊，秋风起，红叶红。可以说满目的温柔呢皆是秋意啊，这首秋天的歌曲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秋天特别喜欢的，不单单是秋季啊，这个春夏冬等等其他季节都可以。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啊，小呆呢，他推荐的是那英和肖战合唱的那一版被风吹过的夏天，他说这首歌呢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境，特别的喜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不凡。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好物分享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啊，就是吃大闸蟹之外呢，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那就是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家庭聚餐一定少不了配点好酒，小酌几杯。爱商城呢贴心为您准备上了秋天喝点纯粮白酒，不仅暖胃驱寒，更能舒筋活血。搭配螃蟹更是绝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品牌啊，是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呢也不上头。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这款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啊，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爱商城金秋福利，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详情页呢，您再领取专属50元优惠福利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过节不打烊。大家在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老朋友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小程序页面优惠下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度到27度，承德晴，5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21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6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5度，西风3到5级。邢台晴，12度到24度。邯郸晴，14度到26度。北京晴，11度到25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13度到25度。济南晴，13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明天是10月5号，假期的第五天，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均不限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 哎呀，我们这位任林松这位朋友、特别可爱啊，就是一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三个这个板块了啊，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妙的歌曲了。他还停留在第一个板块说吃上面，他说在邢台吃涮鱼不喝酒的话，一定要配上邢台产的酸枣汁。哎呀，这个收到啊，我下次去邢台一定要尝尝这个涮鱼配酸枣汁。当然明天啊，晚上的这个16点一直到21点也是雅琪陪伴大家。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吃的啊，聊的呢就更是我们日常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美食了啊，就是明天希望大家把您的宝藏美食都分享出来。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板块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四季的歌声啊，您觉得您最喜欢哪个季节的哪一个代表歌曲啊，都欢迎发送过来。我们还有位朋友说啊，喜欢冬天的大约带踪迹啊，也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啊说，能不能放一首秋天不回来。哎呦，您这首歌有年头啊，一下把我们就拉到那个大家还用彩铃的那个时代了。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播放一首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推荐啊。但是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位朋友他参与节目特别的热情啊，这个秋山呢啊，他给我们推荐的是韩雪的《飘雪》。他说呢，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首歌，总感觉戴上耳机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冬天的世界啊。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看看这首韩雪的《飘雪》能不能一秒钟把你带入冬天的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啊。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个歌曲啊，还有一个啊，就是有一位朋友，这是俊啊，他说这个奥林匹克中心有什么活动呢？您是看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发那推文了是吗？是这样的啊，就是奥林匹克中心呢，它在10月5号晚呢会有一个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啊，具体谁来唱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因为这个发了周边的一个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要行驶到此路段，您都可以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今天发的这个微信推文当中看一看具体管制了哪些路段。还有朋友啊，这位朋友这个是庞，他一下说，哎，我给你推荐这四首吧啊，春泥、宁夏、秋意浓、冬天的秘密。行，就冲您这个一下推荐四首啊，我们也选一首这个给您播放一下。我看啊，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是发这个春天歌的朋友特别少，这样这个春泥这首歌吧，来自庾澄庆的送给你，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春泥啊，送给我们点播的这位朋友啊，一下点了四首歌，选了一首送给您。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四季的歌声啊，您推荐哪个季节的歌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呢都会选中听友们的推荐来为大家进行播放，让美妙的歌声陪伴着大家一路出行。那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啊，还有一位朋友推荐了朴树的《生如夏花》，他说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啊，生活都能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谢谢您的推荐，也谢谢您的祝福。那接下来这首朴树的《生如夏花》送给所有的朋友。

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那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微信后台还有很多点播歌曲的朋友，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了啊。最后一首歌，很多朋友点这个都跟冬季相关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啊，大约在冬季啊等等。有一位朋友伟啊，他说能不能为我放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啊，这个是我曾经失恋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歌。没问题啊，假期我们想点开心的，把这首你最喜欢的歌放给你啊。但是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期间，无论您是外出还是在家里，都能有一份好心情。那今天雅琪三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送给这位伟，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您。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

0: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1: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2: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3: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4: 层值班护士，
3: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5: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6: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静，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二集。
2: 女神！女神！
3: 三重有婴儿！小爷，你家这是地震啊！
4: 就在那边楼外的，怎么还往楼里跑啊？
3: 不行，得救孩子！
2: 我等去，站住！小爷。
3: 宝宝，阿姨来了，阿姨来了，不要哭，别怕，别怕，别怕，我带你出去，我带你出去。救救我们！
5: 哎，这边有人，快！是高护士。
3: 小燕，先把孩子抱出去，抱孩子。
5: 孩子没事，来，快抱出去。高护士，你怎么样？
3: 腿，我的腿动不了。
5: 来，快快快来，小心余震啊！不行，咱压得皮儿死了，翻不动了，再来。上个灾区还没看见了一台吊车，清华岗都卸不动这些楼板，
3: 怎么办？
5: 高护士，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同志，请帮我梳一下头。
5: 说什么？
3: 请帮我梳一下头。我是护士，我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已经尽力了。我未婚夫最喜欢我这两根辫子，他在新疆昭苏郡马场，离开前我想好看一点。
6: 小爷，我给你梳。
3: 别哭，梳子在我上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有块手帕。
6: 好，
3: 先帮我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有两个遗憾，党员没能转正，婚也结不成啊。
7: 小妍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姑娘，那天她值夜班去药房取药，刚好走到大楼外边，地震来了，她 一点没有迟疑，跑向楼里寻找孩子。于震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下，自己的双腿却被几块楼板压住了。小岩走了，他没能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可他一直站在我的心里。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别哭，像送别战友一样送走长虹。
8: 阿赫卓利，
9: 哎，
8: 哈萨克人伴着歌声来到世界，伴着歌声走进坟墓，送长虹回家吧。唱起来。
10: 战马心胸辽阔，
8: 长虹
10: 在崇山，
8: 水流走了，石头还在，你就是另一个哈迪尔，
10: 却看不
8: 来世你做人，我给你当马，
10: 我的山
8: 驮着你去看大千世界，
10: 飞上天空不再
8: 回归了，我的战友，
10: 我的山，
8: 我亲自送你上路，
10: 飞上天空不再回归了。

出发，谁也不许回头。

人呢？都看不见了，啥都看不见了。哎，何地儿大哥，连长。

0: 他！我掉队了，阿塔，我掉队了，就剩下雪琴和我。
1: 雪琴，
0: 雪琴，
1: 你害怕吗？
0: 我好害怕，我不该来，我不该来的。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萨少爷，谁在那儿？恶神，恶神爆出来了！撞上邪灵了，这么大一个家伙，比地雷还大。阿塔，阿迪尔大哥，连长，雪琴，雪琴，雪琴，你不能丢下我，我们两个
1: 一块
0: 离开这个鬼地方。快快离开，撤撤。雪琴，我的脚，我的左脚被马腾掏出来。停下，快停下。救命，救命！阿达，阿达！
2: 撤！撤！在那儿，阿迪尔大哥，快看，他的脚被缰绳套住了，吊在马身上，马还在狂奔。
3: 我想办法让他绕圈，减速。
4: 撤！撤！罗志根，
2: 哎，
4: 托马根，
2: 好，撤，开，套出来。
3: 叶志根，叶志根，受伤没有？快快快，解开马镫，把他的腿抽出来。
2: 好，哎，来，给。嘿，哎呀，算他命大，没有砸在马肚子下面。嘿，这该死的雪琴，我打
3: 住手！我们哈萨克人不打马，马肚更是碰都碰不得。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忘了吗？
2: 哎，他差点把伊尔克活活拖死啊！
3: 我给他检查一下。哎呀，应该没有骨折，但擦伤不少。哎，莫里根，
2: 哎，
3: 去我的马大连里把酒拿过来。
2: 好。
0: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去挑战。我不该来的。
2: 阿迪尔大哥，
3: 嗯，
2: 他会不会脑震荡了？
3: 我看一下。叶根，叶根，醒醒，醒醒！我来了。还有摩尔根，别害怕啊，睁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谁？
0: 第二大哥，
3: 啊，对，他，他呢？他是谁？
0: 摩尔根。

0: 我不知道它是人还是魔鬼，它的头发长长的，飘啊飘啊，就在那边，吱吱呀呀，发出了怪怪的声音。<笑>
1: 哎呀，野根，那是一座废弃的敖包，敖包前的经幡，大风一刮，虽不挑子满天飞。 就像人的长头发，那吱吱呀呀的响声是羊圈的破栅栏，木头烂掉了嘛，风一吹就吱吱呀呀的响。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魔鬼？<笑>你这个小巴郎子，
0: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魔鬼，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
2: 砰的一下就炸出来了嘛！哎呀，那个嘛是旱獭，草原上的老住户。叶儿肯，你被自己编的故事吓破胆了吧？连这雪青马都被你吓疯了，不过他可没你哆嗦的厉害。就你这胆量，还送马？
3: 马送你还差不多，松包，
4: 我不是松包，你才吓破胆了呢！嘿，
3: 你敢拿烂泥巴扔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今天不把你按进泥井里滚三圈，我马尔根三个字倒着写我。
4: 胡说，马尔根，
3: 他先动的手。
4: 马尔根，他还是个孩子，又刚受了伤，哎。
0: 叶德根，
4: 马是非常聪明的，你在马背上很小的一个动作，它都能感知到。你紧张，它会跟着紧张，所以遇事一定不能慌。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4: 哎，这个雨说停就停了啊！
0: 哎，阿弟大哥，彩虹。
4: 看，天边有彩虹。哎，对了，彩虹，彩虹那边就是唐山吗？哼，
0: 胆小鬼，怎么不哭了？你才是胆小鬼。
4: 哎，行了，艾利根，掉了队，你觉得孤独，但天山的雄鹰比你更孤独，你觉得寂寞。 但草原的狼群比你更寂寞。你看，这些狼毒草积满了荒凉的河谷，顽强不屈的生长，我们还不如一棵草吗？啊？我知道你刚才很绝望，可想想唐山几十万人压在了砖瓦下面，别勒克就是其中一个。
0: 可他活了下来，唐山也活了下来，对吗？活着就能看见彩虹。
3: 阿杰大哥，我懂了。
4: 哎，
3: 走吧，李连长他们还等着咱们呢。
4: 莫德根，把你的腰刀给我，
3: 干啥？
4: 阿杰。 你看，你的马鞍子里有杂草，把马背磨破了。马鞍子需要加厚。我马背上这条黑灯芯绒褥子，给你铺在马鞍子上。哎，不过，接触马背伤口的地方要割开一个小洞呢。啊！哎哎哎，
0: 哈迪尔大哥。
4: 灯芯绒褥子很金贵，割破了，太可惜了。哎，马，驾兵之本，国之大用，一条褥子能比得上马金贵吗？好了，上马，归队。这，野根，鹰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

0: 上了，投高了，晃荡了！哎，黄汉，快看，一望无际的黄汉！哎呦喂，
1: 太漂亮了，
2: 太壮观了吗？
3: 开得真好看，
2: 简直是仙境啊！
3: 哎，咱们是不是走错道了？
2: 汉弟大哥，快看，天山雪莲！
4: 小巴凉子，天山雪莲可不是在这儿。
2: 那在啥地方？
4: 转身往后看啊，天山雪莲生长在3000到3500米的雪线上，只有到了盛夏，它才能抓紧短暂的好时光，把积蓄的力量全部都迸发出来。
5: 那才是傲骨岭上的高山精灵呢！哦，好大的鸟，怎么回事？还带着花点点。他们也在抓紧时机，这个季节，他们要拼命吃，产好卵，抚育后代。这片美丽的山坡是他们的家，咱们只是过客。<笑>
6: 出发了！苏营地在前面500米，到了苏营地啊，大伙抓紧时间起灶做饭，吃完饭早点休息。今天啊，咱们有牛肉罐头。哎，牛肉罐头啊！
0: 太好了，哎，太好了！
6: 有酒没有啊？我想吃雪白的奶豆腐，还有刚出锅的炸油锅子。
4: 哎，你那是白日做梦的吗？去去去！第二天，你伤好点了没有？啊，
7: 好些了。
4: 到了乌鲁木齐，我请你吃最好的奶豆腐、油果子。哎，马跑了一路，身上有汗。到了苏营地，把火先把马溜一溜，再歇安居。马鞍歇走了。
8: 马背会打凉，还有喂马的时候先饮水后喂料，免得马胀肚子。听到了没有？
9: 知道了。
8: 放心啊，哈迪尔大哥，我们绝不马虎。走了，走了。
9: 哎，走了，走，走，走。
10: 李连章，阿弟儿，啊，周丽，我正找你呢。咱们这些马有什么状况没有？李连章，绕宿草原，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禁忌：悲剧的母马，不能远行。可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还是有几匹生育能力旺盛的母马跟上我们一起出发了。 其中一匹马，昨天受了小马，身体弱得很，经不起颠簸，已经死掉了。还有一匹马，贴着山边行进的时候，被树枝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掉出来了。我给他做了手术，又打了2天针，哎，没想到，居然他就挺过来了。嗯，
11: 希望他能安全到达唐山。
10: 就是就是，
4: 李连长。 刚才我看见几只秃鹫在那边盘旋，估计前方有狼群出没，不然养不了这么多秃鹫。我们的马在军马场很少见过狼，这一带的狼又不怕人，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一旦马受惊四散奔逃，狼的机会可就来了。
12: 好，我通知护送马队的战士，枪不离手，加强警戒。
13: 苏营地到了。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夏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三集。
1: 所有地到了，
2: 欢迎掌声了。
1: 小八郎子，帮我来搭帐篷。
3: 好的，摩尔根。
1: 来，稳紧点。
4: 嗯。站住。
3: 摩尔根大哥，咱们和解吧。
1: 什么？和解？我才不会跟一个小牛犊子计较。
3: 真的？那说定了，以后你不许再叫我胆小鬼。
1: 你不是小牛犊子，你是骏马驹子。
3: 哎，摩尔根大哥啊，你为啥那么爱马？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骏马是勇士的翅膀。
3: 那啥样的马才算好马？
1: 这个马啊，先看个头，头高2米2左右，背高1米7左右，其次再看马蹄，直径最好大于15公分，走路才能够稳当。
5: 亚尔干，你妈也想当驯马师的吗？
3: 不不不，我想当一名阿克卓里大哥那样的阿肯。
2: 哎，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阿肯看见啥就唱啥，你做得到吗？
3: 我就做得到。
5: 厉害得很嘛。
3: 哎，阿克卓里，来一段吗？
5: 哎，对啊，咱们跳起来啊。
6: 来来来，跳起来，
5: 跳起来。
7: 燕子啊。

0: 子
1: 啊！是狼，狼，狼来了，
2: 狼来了，
3: 狼来了！
4: 十公里外是野狼谷，人和马的气味很容易被他们闻到。油尽火把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
6: 好了。
7: 我估计，狼群的规模不会太大，太大了，猎杀的食物分配不过来，所以一般都是6到10只。大家分散开，在马群周围形成包围圈。狼要是冲过来，瞄准了再打。
8: 是是。
7: 狼群等级森严，配合默契，听狼王的指挥。大家开枪，先瞄准头狼。阿弟，
9: 到，
7: 来，战士们顶在前面，你和木工看好马群。
4: 放心，人在马在。
7: 好，走，
9: 下马。
8: 去，
9: 去，
8: 去，
9: 去，
8: 去。
10: 大哥，我怎么看着草丛里全是绿茵茵的狼烟尖？
4: 别怕，遇见狼，马群会把小马围在中间，只要队形不散，狼就钻不了空子。咱们分成3兵状，守护在马群外围。这狼一怕火光，二怕响动，到时候听我的口令。
11: 点火吧，锅碗瓢盆使劲的烫。

0: 前辈，被这家伙挠了一把，不碍事。
1: 啊，周磊，啊，周磊，
2: 在呢，在呢，
0: 快，提起痛清水，别哈迪尔冲洗伤口。
1: 我去，
3: 我也去。
0: 哈迪尔大哥，狼的爪子有很多病菌，特别是狂犬病毒，还有破伤风菌，必须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
1: 水来了，水来了。
0: 杰克，高上一盆肥皂水。好，摩尔根，把你的酒拿过来。
4: 好，
0: 乖。来，反复给他冲洗伤口，一直冲洗。阿弟，用酒精消毒，再打抗生素，打破伤风，忍着点疼啊。
4: 马丁怎么样了？拢住了，也皮不少。
0: 好，好，好，好样的！李连长，刚才你那刀慢一点点，我这个胳膊嘛就微啷了。哎呀，
4: 阿弟，要不是为了接应我，你也不会受伤。
0: 哎，咱们是一个集体，打的是配合，你还不是冲在了最前面吗？
4: 哦，阿和周丽。
0: 哎，要想尽一切办法清理伤口，绝对不能感染。啊，
4: 放心吧。哎，大家今天晚上轮流值守，火队点起来，绝对不能让那些狼杀个回马枪。
1: 20个人，分2班吧。我站第1班，
5: 我也站第1班，
6: 也算我一个。
0: 叶尔肯，你不是说累得骑在马背上都能睡着吗？还能站岗？
1: 嘿，你不守信用，又小瞧人。
4: 叶尔肯刚才打狼没有退缩，这一会儿又抢着报名站岗，好样的！哼，
1: 李连长，你不怕狼吗？我戍边7年，和狼斗智斗勇很多回了。
4: 哎，你记住啊，遇见狼千万不要蹲下或者转身就跑，
1: 狼会认为啊这是示弱的表现，会更快的发动攻击。我记住了，李连长。
0: 哈迪尔大哥的身上又多了一块伤疤。哎，那又怎么样？这是3000军马下天山留下的记号。哎，行了行了，该站岗的站岗，不站岗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啊！
7: 李连长，哈迪尔大哥，不好了！哎，
4: 怎么回事？啊，
7: 马！
0: 8匹马收集跑掉了。哎，摩尔根，不是说1匹不少吗？我数错了吗？摩尔根，一路上你魂不守舍，到底为了啥？我驯马师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那要是找不回来，看你怎么交代？还等什么？上马！
1: 喂，哎，喂，你不能去，你要留下来观察伤口呢。
4: 对，哈迪尔，我带人去。
0: 大队人马都在宿营地，你得留下。
4: 可你。

0: 受伤了。
1: 力气丢了吗？这点伤不过是蚊子叮了一下。我熟悉地形，我去更合适。
2: 阿弟儿，你不要命了吗？伤口万一感染的话，你会没命的。
0: 不要说了。
3: 那这样，一组站岗，二组抽调三个人，跟着阿弟儿过去找马。阿弟儿，你只能带队指挥，不要什么都自己来。你给我记住，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0: 我去，
4: 我去，还有我，
1: 我必须去。人的生命值100匹马，人的信誉值1000匹马。我们跟。必须把马找回来！
5: 走！
6: 下！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注意安全！
13: 阿弟大哥，我们进了罗泉镇了，找了整整一晚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入口啊！
1: 该死！天都亮了。马还是没找到。那个牧民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看见马进了这条峡谷啊！
14: 来来来，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直直的往前走，一定会找到大峡谷的主道。那边就是谷口方向。
15: 为什么？
14: 谷口方向相对开阔，光线也会更强。另外。水往低处流，也往谷口方向流，顺着这条河，一定会走出去的。
15: 那就能找到我们的马了。
14: 马逐水而居，他们会出现在有水的地方。走，
5: 就
7: 撤，
5: 就
7: 撤，
5: 就。
16: 吁！
15: 阿弟儿大哥。这条河就是牛奶河吧？
14: 对对对，每年夏天，融化的雪水从源头奔腾而下，带着天山上的碳酸钙岩石粉末，把河水染成了白色，所以就叫牛奶河。
2: 那咱们的马会不会掉在河里冲走了？
14: 马天生会游泳，但这条河是冰雪融化的，寒冷刺骨，在河里稍微慢一点儿。就会腿脚抽筋，被急流冲走。还有吗？
1: 还有什么？
14: 河里大大小小全是碎石，一旦落水，马蹄很容易砸伤。眼下是汛期，山洪说来就来，冲力大的能掀翻一头牛。万一马蹄卡在石头缝里，要么冻死，要么被石头撞死。大家抓紧时间寻找啊！
5: 这、
7: 这、
5: 这、
7: 这、
5: 这、这，
15: 停下！停下！停下！
16: 吁！
15: 看，
14: 新鲜马粪，马一定在前面。
5: 走
7: 走！
5: 撤！
7: 撤！
5: 撤！
7: 撤！
1: 谷口，快看，谷口，我们终于出来了！
16: 啊！出来了！出来了！
17: 看，草墙、毡房，还有炊烟。
15: 那边马，咱们的马在那边。
16: 哦，在那儿呢，哦，在那儿。
14: 终于找到了，
5: 这、
7: 这、
1: 这、
5: 这、
7: 这、
5: 这。
1: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怎么少了一匹？
2: 喂，在河的里面，一匹马在河的里面，快要被冲到了，
1: 我去救他。
14: 哎，猛进，多加小心啊！
1: 没关系，这只到我腰里。
14: 哎，猛进，注意乱石和暗流。跑马车，猛进，跑马。往回撤，往回撤！
15: 莫德根，
14: 莫德根，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阿弟大哥，你身上有伤，你不能下去。林月亮说了，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摸下去。
17: 莫德根，
2: 我来了，
17: 我也去。抓紧，从那边报仇。

0: 稳住缰绳，别让出力歹骗了马头。
1: 把马的眼睛蒙上，别让他看漩涡。马蹄重太大，头脖子给不上力。抓住缰绳，剩下的人把头马锁头在马肚子上，一气用劲，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
2: 一二三，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快上岸！你们两个轻拍马的臀部，水太凉了，要让马的肌肉尽快恢复。
0: 摩根。
2: 上游投下来树枝子，小心洪水下来，快上岸！我的鞋恰似风里了，我找一下鞋就上去。马里根，
0: 快躲开！摩托，上游投下来了摩托。摩里根。
3: 击中了摩根的大腿，他被河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去。当我们把他救上岸时，他已经昏过去了，他的双腿也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4: 迪尔大哥，你问我这一路为什么魂不守舍？因为美丽的乌云琪琪哥，我们两个人就像奶茶和盐一样分不开。可他阿妈嫌我穷，比他嫁给伊宁一位持商品粮的职工。这次送马，我想多挣点钱，把结婚用品给凑齐。 可是，又担心他阿妈趁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把她嫁给了别人。我这双腿，怕是保不住。

0: 是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像被黑雾掐住了咽喉一般的绝望的。
1: 操场上不知是谁说再发生地震我们全得漏到地下去，结果呢，人们不加思索就向铁路跑过去。只见铁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把着铁轨坐着，好像这个样子就安全了。忽然有人提议赶紧拔出收音机听一下，北京要是没事，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有办法救咱们。几个主意一下子提醒了大家，人们七手八脚从倒塌的房子里拔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听见中央台正在播音，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大家开始往路爬，抬伤员、瓦量、浇水、搭棚子，准备长期过日子了。
2: 哈迪尔，伤怎么样了？
0: 李连长，卓力想了各种办法，问题不大。
2: 好，这是阿和助理给你熬的药。哎呦，怎么又在看百里克的信啊？
0: 是啊，越看越恨不能一下飞到唐山，那里的重建急需这些马呀。
2: 按照计划，明天下午2点要在泽克台倒班房与给养车队会合，补充米面油菜和药品。如果不能按照原计划到的，
0: 是啊，蔬菜消耗完了，馕要用石头砸碎才能咬动。指挥部派车把摩尔根送乌鲁木齐医院了，剩下这些队员脸上脱皮，嘴唇干裂，还有缺氧的、感冒的、拉肚子的，一丝一毫马虎不得呀。哎，
2: 是啊，
0: 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我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未婚妻不在了，唐山老家还有谁呀？
2: 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在唐山凤凰宾馆当保卫科长，去年大地震，哎，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凤凰宾馆刚建好的大楼休息厅灯火通明，41位外宾刚刚看完文化宫小演员们的演出，兴奋的睡不着觉。
3: 不好，地震了！小张，哎，小张，哎，外宾，跟我去看外宾。
4: 李科长，门框变形了，打不开呀！
3: 从窗户跳！
5: 李科长，我年轻，我先跳，我在下面接着您。
3: 嘿，啊！小张，小张。
4: 腿断了，科长，科长别跳，用床单当绳子。
3: 小张，来，我背你，来。
6: 哎呀，都打平了啊！
3: 来人呐，来人，有没有人呐？
7: 科长，
5: 科长，
3: 黄翻译，小黄，
4: 还有我们，
7: 幸亏咱们住在2楼，要不全完了。
3: 外宾在4楼，快喊话，不要让他们跳楼，跳下来太危险。我去救他们，
5: 不能去，楼会塌的。
4: 科长，
3: 几个翻译，快喊话，剩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跟我上！
7: 科长，
8: please, we can help you.
3: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9: ？My Lord, have mercy on me.
3: 有人，你们几个上那边分头找。好，我来救这个外国夫人。老夫人，跟我走。
9: I can't move.
3: 来，我背你。来，咱们走。
10: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来了！
3: 老李，你脚上全是血呀！哎呀，
11: 碎玻璃炸的呀！
3: 别啰嗦了，救人要紧！快，快！
7: 李科长，四楼塌了，当然科长还在里面。
3: 坏了，一整层掉了下来，挂在二楼上，快找梯子！找梯子！
10: 梯子来了！
12: 梯子来了！
3: 跟我上！窗户砸掉，从窗户进！
13: 哎 ！It hurts！
3: 李科长，擦汗伤得很重，能抬吗？
14: 我检查一下。
3: 我靠！好像骨盆砸坏了，不能硬抬。哎，用毯子裹起来，扶手上床单，往下顺，快！
10: 好，
3: 来，来，来，
10: 来，
3: 小心啊！
10: 抬手，
3: 来，哎，小心！忍一忍，救命要紧，抬起来，快，往下顺，下面的人接应。
15: Monsieur, Monsieur, nous voulons aider.

0: Let us help. We want to help.
1: 李科长，他们是四周成功的外国朋友，请求参加救援。不可以，太危险了，快带他们走。
2: Mr. Mosh, please.
0: No. We saw you save our people. Now we help you find yours.
1: 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看到我们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帮我们。你们是客人，我们应该的。
0: Merci beaucoup. Let's go.
2: Thank you.
0: Merci.
3: 那一天，四名外宾遇难，其余全部脱险。我父亲想为他们寻找医院。 可医院全塌平了，他只好开车把外宾送到机场。到达机场之后，外宾向我父亲道谢，却发现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牺牲了。
4: 唐山人，人英雄。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日出湖水清，心如明镜。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诸葛亮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兼有将相之才，那么他究竟想辅佐哪家诸侯呢？大家把眼睛一直向他射过去了，恐怕另有所思，受命于危难之际。诸葛亮默念着孟公威的话，他想起了恩师风九所嘱咐的话，想起了漂泊流浪寄人篱下的刘备，想到了自己满腹才能欲待施展，想到了众亲友对自己的殷殷期盼。他没再说话，脸色凝重，倒背着双手朝草庐外的小红桥走去。暮色苍茫，乱云飞渡，当明月引进云层之后，天空的色调变得更加凝重灰暗。夜深了，一切都沉寂了，静悄悄的，连鸡犬之声都不闻，唯有值更的更夫无精打采地敲着梆子，在县城的街道上慢腾腾地游逛着。新野县衙里的东厢房中，烛光仍在不停地闪烁着，被诸葛亮挂念的皇叔刘备紧蹙双眉，坐在床前，泪光盈盈，默默无语。糜夫人、甘夫人看到丈夫心中闷闷不乐，两个人相肩斜衣，罗带微垂，上前替刘备擦干了脸上的汗和热泪，满怀深情地望着他。夫君，又发生了什么不快的事吗？刘备抬头看了两个夫人一眼，一个体态娇美，冰清玉洁，一个双眉春柳，貌赛秋花，千娇百媚，牵动他的心。他不由得长叹一声，对他们诉说了自己的心事。刘备率军驻扎在新野之后，由于豪爽为人，广施信义，博得了当地军民的好感，也因此遭到了刘表等人的猜疑，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荆州牧刘表昏庸无能，以致江河日下，由于他的家庭矛盾日益尖锐，结果把不少官员都卷入了政治的漩涡里，连领兵在外的刘备也不能幸免。有这么一件事儿，使刘备惹下了祸端。刘表的长子刘琦为人肃静敦厚，按照常理讲应该立为世子，作为刘表事业的继承人，但是因为刘琦是刘表的前妻陈 尘世所生，这就同菜市水火不相容了，成了他们夺权的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蔡氏夫人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刘宗之后，和弟弟蔡瑁、外甥张允勾结在一起，经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这刘表呢，本来就喜欢小儿子刘宗，不喜欢大儿子刘琦，他准备立刘宗为世子。在一次家宴上，刘表为这件事儿曾经征求刘备的意见，刘备因为同刘表有宗族的关系，就规劝他说废长立幼不合礼法，自古以来为此闹出的乱子还少吗？远的不说，你就说袁绍死了，小儿子袁尚继位，搞得兄弟残杀，曹操得利，您可要千万慎重啊。刘表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唉，刘琦这孩子虽然正直，就是太软弱，如今蔡氏一家掌握着荆州兵权，立刘琦必生后乱呐，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刘备当即就给他出主意，哦，那没关系，您可以慢慢削夺蔡氏的军权嘛。刘表听了这话，既没表示同意，也没反驳，谁知道隔墙有耳啊，这话被躲在屏风后面的蔡氏听到了，随即对刘备是恨之入骨，等刘备一走，他就密召蔡瑁入内商量要杀掉刘备。首先由蔡瑁他们出头，先到刘表那儿诬告刘备，说他在馆舍里写有反诗，让刘表去看。刘表到那儿一看，只见墙上写着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起池中屋，成雷欲上天。刘表见了这个诗，气坏了，当即就要点兵去擒拿刘备。后来他猛地想起来了，不对啊，这刘备从来不作诗，恐怕这是他人的反间之计。于是怒火平息下来，就不再过问这件事了。刘备回到新野之后，想起了襄阳的事儿，终日忧心忡忡，他想找人商量对策，可是关羽、张飞、赵云都是武将，而且脾气火爆，只知道冲冲杀杀，和他们商量这些事儿必多虑少。可是有谁能为刘备出谋划策，渡过难关呢？刘备左思右想，苦无良策，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伤心落泪。甘糜二位夫人急忙劝他，哎，夫君不要为这件事伤了身体，要放宽心，从长计议呀。刘备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重阳的秋风带着金戈铁马的新韵，刮过山山水水，也刮到了新野县城里。这风看似柔和，其实冷得刺人。原来蔡瑁他们趁刘表生病的时候，借口说今年粮食丰收，准备在襄阳慰劳三军将士。他们请刘备来主持慰劳宴会，决定在席间找个机会把刘备给杀了。刘备接到请柬之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他和众将领商量之后，决定由赵云保护，带领马步军300人前往襄阳。刘备到达襄阳的第二天，就以皇叔的名义代表生病的刘表主持宴会，慰问各郡的官员。席间蒯越看到赵云身披铠甲，腰挎宝剑，时刻不离刘备，就找了个借口说武将另有宴席，把赵云调到了外厅，300士兵也被蔡瑁打发回馆舍了。蔡氏的亲兵把官衙围得严严实实，就等一声令下冲进去刀砍刘备。他们布置的这一切都没能瞒过一个人的眼睛， 谁呀？他就是刘表帐下的谋士一骑。一骑和刘备的关系密切，等酒过三巡之后，他装作向刘备敬酒的样子，趁机小声地对刘备说：快快到厕所去。刘备听了心领神会，等他来到厕所的时候，一骑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他伏在刘备耳边小声说：快吧，蔡瑁这就要杀您了，城外东南北三路都有军队把守，唯独西门可以走，您的坐骑就在后院，请赶快骑马逃命吧。刘备闻听此言，不辞而别，出后院穿小巷，紧勒马缰向西门跑去。到了西门，守城的小卒一看是皇叔，没敢说什么，就放他出城门了。那么这个蔡瑁为什么在西门没派兵把守呢？原来啊，西门外有一条几丈宽的潭溪，水深湍急，一没桥是二没船，根本就过不去。他料想刘备说什么也不会走西门，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没有设卡子。再说宴会厅里，蔡瑁一看刘备上了趟厕所，这半天不回来，

正在疑惑之际，西门的卫官跑来报告，说刘皇叔不知为什么冲出西门了。蔡瑁一听，立即带领着500骑兵紧紧追去。再说刘备闯出西门，还没跑几里地呢，就来到了潭溪边上。只见波浪翻滚，水势滔滔，无桥无船，一时是难以通过。正当刘备在岸边徘徊的时候，背后尘土飞扬，喊声震天，有一队追兵眼看就要到了。眼见得前后无路，把刘备吓得是面无血色。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刘备的战马起了作用了。刘备所骑的坐骑名叫狄卢，浑身上下那是白色的，膘肥体壮，身长1丈有余。这是刘备征江夏叛将张武的时候得到的。由于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儿，有人说骑这种马方主人。刘备不信，他说一个人的生死岂能由马来决定。眼下正是这匹狄卢马，看到追兵将至，主人惊慌，他长啸一声，先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奋力向西边奔去。就听嗖的一声，竟然一跃而过，到了西的对岸。这时候恰巧蔡瑁已经追到了东岸，他隔着潭溪喊道：哎，刘公，您怎么中途退席了呢？刘备在对岸一拱手：蔡将军，我和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哎，将军，你不要听人挑拨，我没有害你之心。刘备一看蔡瑁动手拈弓取箭，急忙拨马往西而去。再说在馆驿里的赵云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火急地往西门而来。当他看见蔡瑁等人站在河边呐喊的时候，急忙纵马飞奔而来。赵云的武功高超，人人皆知。蔡瑁一见赵云挺枪冲过来了，吓得他大叫一声，夺路而逃。等赵云赶到西边，看到隔岸有些水迹，他怕刘备有什么意外闪失，忙吩咐士兵砍树扎筏渡过潭溪，沿途继续寻找。刘备策马向西跑了一程，回头看看没人追赶，这才稍稍放慢了速度。当夕阳的余晖快在西天消失之际，刘备趟过一条小河，越过一片树林，来到了一个青杨绿柳掩映的庭院旁边。他向牧童一打听，知道这是水镜先生的隐居之所，于是赶快上前求见。刚进了院子，就听里边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琴声。刘备示意童儿不要通报，自己站在那儿侧耳细听。谁知琴声戛然而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笑着出来了。哈哈哈哈，我说嘛，琴韵清幽，音中呼起高昂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刘备赶紧上前施礼。在下偶经此地，亏得小童相指，才得拜见尊严，不胜万幸。司马徽微微一笑：哎，玄德公不必隐晦，你今天是逃难至此，对不对呀？刘备一听非常惊讶，只好把在襄阳的事儿如实说了一遍。司马徽非常热情地把刘备让到屋里，并且留他一块吃晚饭。饭后两个人在客厅里就聊起天来了。只听司马徽说：啊，久闻明公大名，为什么至今仍如此潦倒？刘备口打嗨声：哎，我的命运不济，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哎，不对，明公说的不对，只是因为你身边没有得力之人呐。刘备一听觉得奇怪。

连连点头，是是啊，我也曾四处访求贤才，可惜没有遇着啊。时势之意必有忠心，怎么能说没有人才呢？哎呦，那是我孤陋寡闻，请先生多多指教。啊，哈哈，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嗯，卧龙凤雏，哎，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啊？啊，卧龙是南阳的诸葛亮，凤雏乃襄阳的庞统。哦，对对对，我在新野的时候也听人说过，南阳有个诸葛亮，智多谋广，号称卧龙，自比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乐毅，未出茅庐之人就敢同如此的名人相比，是否有点狂傲过分了吧？司马徽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依我看来，诸葛亮不应比这两个人，我想用另外两个人来比喻他。哦，不知哪两个人呢？哈哈，可以比创造了800年周王朝基业的功臣姜太公，也可以比打下汉代400年江山的谋士张良。哎呀，水镜先生，如此相比，诸葛亮果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刘备心里一边猜想，一边准备向司马徽仔细打听一下诸葛亮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门外人喊马嘶，热闹非凡，童子来报说有一个将军领着几百人来了。刘备一听是大惊失色，他以为是蔡瑁来了呢，提着剑走出房来一看，原来是赵云，他这才放下心来。赵云走到刘备面前，翻身跪倒：“主公，是云粗心大意，使主公受惊，请主公多多责罚。”“哎，起来起来起来，子龙无错，是那蔡瑁心狠手辣，欲置我于死地，这笔账今后一定要算。”黑夜之间，这个地方离襄阳又不远，赵云怕出什么意外，催促着刘备赶快回新野。刘备只好打断了细谈的念头，和司马徽互道珍重，拱手而别，连夜踏上了回新野的路程。月光下，司马徽望着刘备渐渐消失的身影，非常惋惜地说：“哎，卧龙先生虽然得到了自己的君主，却得不到天时，可叹呐，可叹。”说完转身回到了房里。诸葛亮在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之事，在社会上渐渐传开了，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很多人认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竟敢口吐狂言自比管乐，真是自不量力。那个大财主高升甚至当着朝田的面说：“瞧瞧瞧瞧，无名小卒狂比名士，诸葛亮的话是自吹自擂。”和诸葛亮关系密切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诸葛亮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确有将相之才，说这番话是一点都不过分。这些个传闻也扩散到了江东许昌等地，引起了少数诸侯和官吏的关注重视。首先是诸葛瑾又从江东来信了，说孙权对他非常重视，对诸葛亮呢期盼已久。信中说，以二弟之才华，既可率军驰骋，又能治国安邦，所以吴侯对你异常期盼，常在为兄面前提及你。他曾允诺，二弟若赴江东，其职位可在为兄之上。如二弟有意的话，下月他将派大将甘宁、徐盛等人乔装前往南阳，迎接全家共赴江东。读过哥哥的信之后，诸葛亮也理解长兄的良苦用心。按道理说，

0: 兄弟们同保一主，共作高官，合家团聚，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这样的话，却改变了自己匡扶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么做，他心里暗暗说：“哥哥呀，你好糊涂！我要是去孙权手下做官，上次不就答应你的请求了吗？”诸葛亮提笔给哥哥写了一封回信，再次表明不取于迎奉世权贵，不求闻达与诸侯的想法，决意不赴江东，另外开辟新境，请哥哥嫂子多加原谅。襄阳城里，蒯良、蒯越也向卧病在床的刘表提起了诸葛亮的事儿。刘表想起诸葛玄患难的事儿，想起了在襄阳的时候他对诸葛玄的猜忌和冷淡，心里不免觉得有点歉意。他对蒯良、蒯越吩咐说：“诸葛亮要是想做官，不论是在南阳还是在南郡，给他找一个僚属的差事，这样也算了却了我心里的一桩憾事。”蒯良、蒯越派专人把信捎到了卧龙岗。诸葛亮听了之后是淡然一笑：“请替我谢谢刘荆州，我才疏学浅，不能担当重任，请他还是另选高明吧。”刘表和蒯良、蒯越知道了这件事儿，也就没再强勉。襄阳的使者刚刚打发回去，曹丕的说客又到了宛城。原来曹操北征三原的时候，世子曹丕留守许都，他得到了杜喜、岳岩等人的推荐，知道诸葛亮是一位饱学之士，旷世奇才，心想如果能把这个人拉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对今后的争权夺势可是大有用处。于是他派手下亲信王旦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到宛城来礼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宛城的西郊天蓝地阔，娟秀多姿，龙岗的青山辽云，满岭的翠竹摇风，斜卧在肥土沃田之中的梅溪河，水声淙淙，桨声依依，被两岸的秀色所映衬，倒像一条绿色的绸带在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横卧在水面上的那座平板式的小桥上，走过来五六个衣着华丽的人，为首的一个人中等身材，脸上长着一颗黑痣，说话的声音非常的沙哑，三角眼不时地闪着灼光。他呀就是曹丕的亲信王旦。这伙人在许都的时候那是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如今到了南阳，说话办事有点收敛，但是旧习难改呀，处处显得恶声恶气的。在小桥上，王旦碰见一个人，他就是彭营的财主彭玉琪，上前张口就说：“喂，我说给老子说说，到卧龙岗找诸葛亮怎么个走法啊？”啊，彭玉琪心想：“哎呀，这些人说话怎么比狗叫唤还难听啊？”刚想发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但他忽然想起了诸葛亮前几天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凡属生人来访，要是碰见尽量推辞不见。彭玉琪想到这儿是强压心中的怒火，对王旦他们说：“我也是来找诸葛亮的，他气一伙龟孙子访他出山干什么呢？所以躲起来不见，估计一两天才能回来呢。”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王旦听了这番话，心里凉了半截。哎呀，既然诸葛亮不在家，那就改日再访吧。想到这儿，王旦嬉皮笑脸地问：“我说，那宛城的客栈，哪儿的条件最好啊？”西门里王记客栈。彭玉琪见一伙人折回宛城，在王记客栈住下之后，赶快回到卧龙岗，向诸葛亮说了这件事的经过。诸葛亮一听是曹丕派人来请他，不加思索地说：“哼，我绝不会助纣为虐，也不欢迎他们来卧龙岗。”彭玉琪点了点头：“是啊，不过那总得想个法子才行啊。”“那是自然。”诸葛亮把诸葛子清找来了，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阵子，子清欣然离座而去。王记客栈里人来车往，灯火辉煌。后院靠东的三间厢房里红烛闪烁，杯盘狼藉。王旦和几个随从每个人怀里搂着个娇娃，正在那儿饮酒作乐呢。忽听门外人声嘈杂，兵器乱响，接着走进一个年过三旬军官模样的人，他的身后跟着四名手持刀枪的荆州士兵。其中一个人喊道：“奉郡守大人之命，来查曹操派到宛城刺探军情的奸细。”王旦一听这话，心中顿时着了慌了，他推开腿上的歌妓，身上不由得直发抖啊。几名随从一看这架势，立起身来想伺机夺路而逃，但是被站在门口的士兵给挡住了。这年轻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诸葛子清。他通过林海峰的关系，从军营里借来了四名士兵助威，目的是吓走曹丕的说客，不让他们在宛城多纠缠。就听诸葛子清大喝一声：“你们几个来此作甚？”王旦胆战心惊的：“哎呦，我们是从洛阳来此经商的。”“哦，你们是商人？是商人害怕什么呢？”“哼，肯定是曹操派来的奸细。来人呐，让他们站好，给我照脸上狠狠地打。”就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耳光声啊，打得王旦他们是眼冒金星，嘴角流血，一个个跪地求饶。你别看王旦这小子其貌不扬，脑袋瓜子还挺好使，他跌跌撞撞跑到床前，从包袱里取出10两黄金。我说长官，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兄弟们拿去用吧。”诸葛子清眼皮子一闭，故意不理睬他。一个高个士兵对诸葛子清劝说道：“张将军，这帮家伙可是些商人，不如就让他们走吧。”另一个矮个子士兵也说：“我说张将军，时间不早了，这桌酒席弟兄们也该受用了。”诸葛子清点了点头，恶狠狠地对王旦他们说：“滚，快滚，如果在宛城看见你们，定要尔等的狗命。”王旦等人狼狈逃窜了。诸葛子清重新要了酒菜，招呼众士兵大吃大喝起来。除了孙权、刘表和曹丕，宛县的县令也在打诸葛亮的主意呢。这宛县的县令姓董， 是个既贪财又图名的赃官，他想借诸葛亮的名声为自己脸上贴金，几次邀请诸葛亮赴宴都被诸葛亮婉言谢绝了。诸葛亮洁身自爱，是不同那些人格低劣趋炎附势者打交道。有一天在城西麒麟岗上，诸葛亮正好碰见了这个县令，他是刚从百里奚的一个大财主家喝得醉醺醺的回城里来呢。这县令一听说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诸葛亮，即命牙灶停下车来，摇头晃脑地质问诸葛亮：哼，你是一介布衣，本县想抬举你升官发财，为何屡请不到啊？诸葛亮微微一笑，义正辞严地说：哼，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县太爷本是民众的父母官，是读书人学习的楷模，你却终日酗酒，东倒西歪，怎不令人心寒？县令一听，张口结舌，无话对答，灰溜溜地走了。诸葛亮不肯同势力强大的诸侯合作，他的心里究竟想些什么呢？诸葛亮心计心也挂念着刘备事业的成败。这一天，天空湛蓝，红霞染树，诸葛亮和诸葛子清来到了新野县城，下榻在三元井旁的吉祥客栈，想实地了解刘备的为人和治军情况。这新野县城非常的繁华，街道纵横，店铺林立，百姓摩肩接踵，各行生意非常的兴隆。诸葛亮通过接触了解各阶层的人士，对刘备及其手下的战将谋士加深了了解和认识。刘备自从驻军新野之后，虽然寄人篱下，为人守土，南征北战，横遭猜疑，但其匡扶汉室、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并未泯灭。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明招豪杰，苦练精兵，期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刘备为人忠厚，体谅部下，与关羽、张飞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刘备在某些场合就坐的时候，关张终日侍立不倦，赵云、孙乾等文武官员对刘备也都非常的忠诚。刘备在生活上也比较简朴，平常都是穿麻布衣服，家里用的东西也从不讲究什么精巧美观。他亲自在县衙大园的空场上挖地种菜，有的时候挑水挑肥，部下有人劝他，刘备却乐呵呵地说：哈哈，我在老家和许都都干过这种活的，在新野为什么就不能干呢？由于刘备清正廉明，执法严谨，关羽、张飞、赵云等人也都能仗义疏财，治军严明。有一天，关羽的部将糜芳和刘峰在一棵桑树下练单刀破矛，刘峰脚下一个闪失，糜芳收刀不住，一刀把当地张老汉栽的桑树拦腰给砍断了。关羽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要治糜刘二人的罪。张老汉心想，为这么点小事儿，怎么能够罪责两位将军呢？于是他苦苦向关羽求情，请求赦免了他们俩。关羽答应了，但是要他们俩买回桑树栽在原来的地方，并且修筑一个城墙，百姓都称此城为汉桑城。张飞呢，虽然是一员战将，但是他文武兼备，粗中有细，他因为擅长书法，每年过年过节呀，都为乡亲们写对联儿。张飞脾气暴躁，嫉恶如仇。一次他巡夜的时候，走到一条背街小巷，正碰见三个无赖对一名过路的妇女强行非礼，但是看到张飞过来了，三个人竟有两个人吓得不敢动弹，束手就擒。在瓜果飘香的季节里，有一天张飞下乡巡视，当他来到九女城附近的时候，
3: 遇到了一男一女拦路告状，男的是个种瓜的，抱小孩的妇女是个过路的。男的呢，告这个妇女偷了他地里的7个西瓜，要求按价赔偿。这女的呢，则连呼冤枉。细心的张飞坐在马上就审起案来了，他命那个男的自己抱西瓜，尽管费了不少的劲儿，一次却只能抱了3个。于是张飞痛打了诬告人呐，使抱小孩的妇女免受了羞辱和讹诈。诸葛亮在新野的日子里还了解到一种情况，由于战争频繁发生，使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来荆州新野避难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他们大多依附于豪强地主的门下，很少有户籍。诸葛亮心想，时下归附刘备的人尽管日益增多，但他毕竟只有几千人的部队，还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将来从流民中选拔一些壮丁也是扩大兵源的一条路子。几天后，诸葛亮去掉思想顾虑，踌躇满志，又乘船回到了宛城。阴霾密布，下起雨来了，先是淅淅沥沥的，晶莹的雨点儿像根根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在陈旧的窗棂上，明光的土路上传来了阵阵的响声，形成了簇簇素色花朵。雨越下越大，狂风裹着骤雨斜飘猛泻，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整个县城都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中。从襄阳回到新野不久的刘备，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抑郁、烦躁和愤慨。他害怕蔡瑁颠倒是非，陷害于己，于是派孙乾冒雨赴襄阳，向刘表说明情况，接着找来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商量访贤、练兵、备战的事儿。雨过天晴，万物静心。这天早饭之后，刘备带着糜竺、关平等人正在城里的大街上巡视，忽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一个人，此人身材适中，相貌堂堂，葛巾布袍，皂绦乌履，旁若无人的吟唱起来了：天地反复兮，火欲除；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武。刘备侧耳细听，悟出了歌中的意思，他心中暗想，此人莫非是水镜先生所说的卧龙凤雏中的一个，于是翻身下马上前相见，把来人迎进了县衙里。原来这唱歌的不是诸葛亮，倒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徐庶。他通过长期的观察也看出刘备是一个有为之主，在平氏、胡杨等县流浪了半年之后，他听说刘备招贤纳士，竟然前来新野相投。客厅里双方分宾主坐定，刘备问他的姓名，徐庶回答说：我乃颍川人也，姓单名福，前来投靠明主，一展胸中所学，因无人引荐，我又不便贸然闯入县衙，故行歌于市，以引起您的注意。刘备听了之后十分高兴，把单福带为上宾。饭后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单福说：明公刚才所骑之马能否牵来让我一看？刘备答应了，赶紧把坐骑牵过来。单福一看，脸露惊讶之色：哎呀，此马名的卢，虽是千里马，却只方主，不可乘也。刘备微微一笑：哈哈，已经有了应验了。随即他就把这匹马载着他越过檀溪的事说了一遍。单福接着说：此乃旧主，非方主也，终必方一主， 不过我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危险。
2: 哦，避难的办法，
3: 不知先生有何妙法呀？善福神秘地眨了眨眼睛。
2: 主公，把马送给你的仇人，等把他害死，您再骑就没事了。
3: 听了这话，刘备的脸上立刻就变了颜色。你我刚刚相识，你就教我做损人利己的事，我不敢闻教。单福听了是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敬佩的笑容，赶紧向刘备道歉。一向闻听使君仁德，不敢相信，今日以言相示，果真如此啊。刘备这才放了心。啊，你看我有什么仁德呀，请先生指教。
2: 单福微微一笑。
3: 哈，主公，我从颍川来此，只听新野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使君之仁德及人也。刘备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两个人重进客厅叙谈，从高祖创业谈到了光武中兴，从桓灵施政谈到了朝政日衰，从行军布阵谈到了实战谋略，从造福一方谈到了治国安邦。越谈刘备越觉得单福才高八斗，满腹韬略，文武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呀。他随即就请单福做他的军师，让他训练本部的军马。这单福做了军师之后，不负刘备所望，运筹帷幄，纵横驰骋。他带领几千人的部队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是在新野樊集一带，单福采取虚实误敌之计，用伏兵击溃了曹军大将吕旷、吕翔率领的30,000人马。吕旷、吕翔阵亡，刘备班师回县犒赏3军。从这以后更加重用单福了。曹操不甘心失败，又派自己的心腹大将曹仁、李典二次来征新野。单福先遣赵云击败曹军上将李典，接着破了曹仁所布的8门金锁阵，并埋下伏兵击溃了夜来劫寨的曹仁，使其带领的残兵败将星夜逃回许昌。这两次大战使单福名震南阳，也引起了曹操的极大关注和恐慌。曹操责问曹仁和李典，说是谁为刘备出谋划策的。曹仁回答说是一个叫单福的人。
2: 单福
3: 这个名字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曹操追问他的属下，你们当中哪个人认识单福？从一旁闪出了一个人，此人叫程昱，这人足智多谋，城府极深。他回答说，此人乃颍川郡的徐庶，文武兼备，谋略高超，单福是他的化名而已。
2: 哦，
3: 曹操一听十分惊奇，就问程昱，徐庶之才比君如何？程昱回答，比我强10倍。曹操是个爱才的人呐，一听程昱的话，当即就问，能不能说服徐庶前来归降？程昱低头想了一会儿，徐庶这个人呐，特别的孝顺，幼年丧父，只有老母在堂。徐庶外逃的时候，他的母亲由弟弟徐康来奉养，可是近来听说那徐康得病身亡，膝下急需有人照顾，我认为这倒是个天赐良机呀。丞相可派人把徐母接到许都，让他给他儿子写信，这样徐庶必会归降。曹操闻听此言是大喜过望，派人星夜兼程，用车子把徐母接到了许都，安排在馆舍里，起居饮食照顾得特别的周到。 这一天曹操来见徐母，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逼着徐庶的母亲给徐庶写信，劝说他脱离刘备回到许都，并且允诺徐庶到这儿之后给他高官厚禄。徐庶的母亲虽然是个年迈苍苍的老人，但他毕竟深明大义，不向权贵折腰。他义正辞严地说：哼，我早听说刘备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孝景皇帝的玄孙，天下有谁不知道他是当代的英雄？我儿辅佐与他，算是走对了路。你虽脱名悍将，实则奸贼，还想让我儿背名投案，岂不自耻乎？说完拿起砚台就砸曹操。曹操勃然大怒，喝令武士把徐母推出去斩首示众。这时候程昱走上前来，在曹操的耳旁低声说了几句，曹操这才压下怒火，让人把徐庶的母亲送到屋里去。这程昱经常去看望徐庶的母亲，不断地给他送些吃的喝的，谎称自己是徐庶的结拜兄弟，理应尽自己的一点孝心。送东西的时候呢，每次都附上一封短信。徐庶的母亲不知道这是寄呀，收到东西之后也常常写几个字回复。这程昱得了徐母的笔迹之后，仿造他的字体，伪造了一封家书，让手下的一个心腹连夜投奔新野去下书。正在县衙门理事的徐庶听说有家信来了，他喜出望外地拆开来，这一看顿时愁眉锁眼，是坐卧不安。这信里写着说：你的弟弟阿康死了，眼下呢我是举目无亲，正在悲痛之际，没想到曹丞相派人把我接到了许昌，说你背叛朝廷，要拿我问罪，幸亏被程昱把我救了，说如果你来投降就能免我一死。接到信后星夜前来以权孝道，然后徐图归根故园，免遭大祸，吾今命悬若丝，专往求救，更不多主。徐庶看完了这封信是泪如泉涌，悲痛不已呀。他来到后衙，找到了刘备，把自己化名为善福的事儿说了，最后还哽咽着说：老母写信唤我，庶不得不去，我本想辅佐您成就一番大业，可曹操关押了我的母亲，我若不回，老母就有被害的危险。刘备一听也哭了，他劝徐庶第二天再走，并且哀求他看过母亲之后再来新野相会。徐庶哭着答应了，县衙里顿时是一片愁云惨雾。第二天刘备在县衙设宴为徐庶送行，席间他泣不成声地说：哎，你一走我就像失去了左右手，虽龙肝凤髓亦不甘味。两人相对而哭，然后并马出城。新野县城外天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白，可刘备和徐庶的心里却非常的昏昌低沉。送到十里长亭，徐庶说：某才微至浅，深得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是为老母的缘故，纵使曹操相逼，庶也终身不设一谋。好好啊，备心领了。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来到了一个叫沙家村的地方，刘备和徐庶才挥泪告别。徐庶往前走了十几步，忽然拍马而回，刘备不知什么原因呢。徐庶来到近前说：哎，你瞧我心乱如麻，忘记了一件事啊，南阳有一贤才，使君何不求之？哦，敢烦袁之兄为我请来相见？徐庶摇摇头： 哎，那可不行啊，此人不可屈制，使君应该亲自去请，若得此人，无疑与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刘备感到十分吃惊，就问他，此人比先生的才德如何？徐庶沉思了一下，哎，若和我相比，我是烈马，他是麒麟，我是寒鸦，他如凤凰，此人智谋超群，实在是天下第一的人才呀。刘备听了这话，高兴坏了，啊，是吗？那请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此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现在南阳卧龙岗居住，自号为卧龙先生，要是能请他出来辅佐，何愁天下不早日平定？哎呀，前些天水镜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卧龙凤楚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近来因为事儿太多了，我未曾亲去拜见。哎，多亏先生提起啊，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徐庶推荐了孔明，再别玄德，策马扬鞭而去。刘备率领众将回到了新野，操办了礼品，准备同关羽、张飞前去宛城请孔明出山。且说徐庶告别刘备之后，对他那依依难舍的深情所感动，他怕孔明不肯出山辅佐，先乘马顺路直奔卧龙岗去了。在草楼里，徐庶见到了诸葛亮，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投靠刘皇叔，本想做出一番事业，无奈老母被曹操所囚，迟叔来召，只好前去许都。临行时，我已经把你推荐给刘备，他即日就要来拜访，希望你能出山相助，一展平生之大才呀。诸葛亮听了徐庶的话，既没有发火埋怨，也没有吐口同意，他抱定了自己的主见，观察刘备是不是有诚意，再决定是否出山相助。岁月悠悠，光阴飞逝，

0: 眼下已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的深秋时节，诸葛亮这位27岁的布衣青年在南阳卧龙岗躬耕了整整10年。这一天霜重雾浓，气候凄冷，哒哒的马蹄声敲落了残存的星星，当当的铜铃声摇出了满天的彩霞。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等人4更天从新野出发，穿过了村寨集镇，越过了广袤原野，跋涉100余里地，来到了卧龙岗下的田园丛林之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
2: 进了，
1: 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廖化一见刘封，连理也顾不得时了，夸就把信递过去了，请将军赶快发救兵，事不宜迟啊，如果稍迟一步，君侯危矣，太危险了，太紧急了。刘封啊，都没等到屋里就把书信拆开了，他拆开信这么一看，是叔父关羽亲笔所书啊，让他立刻进发上庸之兵，解麦城之围。刘封一想，这不行啊，怎么着我得跟孟达

0: 商量商量，因为他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镇守着呀。他吩咐人赶快陪廖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吃点东西，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廖化这么一听，嗨，换衣服是小事，吃喝也不足一论呐、啊。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随我走吧。好好好，廖将军你稍后片刻，我立刻就商议。说完了，他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刘峰赶忙找孟达。还没等派人去找，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他来了。刘峰将军，方才有人来过吗？不错，廖化来了，是有这么这么回事，请看。说着，刘峰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了。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哦，哎，他一点没着急，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刘峰一听，怎么办？哎呀，孟达将军，这还有什么办法呀？只好发兵吧。如果不发兵，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发兵？哈哈哈哈！刘将军，咱们哪有兵可发呀？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打败了曹操，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呢。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我的将军。最后呢，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啊，军师也有令，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请问你，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咱们解得了吗？哎呀，刘峰一听一皱眉，孟达将军，解不了也得解呀、啊。咱要不派兵，那麦城不就完了吗？
1: 哎，刘将军，你想过没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管什么用啊？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带着那么多的上将，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打得了吗？再说曹操已经由许昌出兵了，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和曹仁合兵一处，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是虎视眈眈呐、啊。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啊，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那不是胡闹一样？刘峰一听明白了，孟达这是不想发兵。哎呀，孟达将军，不发兵怎么能行啊？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那是我叔叔关羽呀、啊、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那怎么得了？那我见我父王我怎么交代呀？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孟达是冷笑了一声，他不言语了。刘峰一看，哎，孟达将军，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刘将军，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啊，一口一个叔父。
1: 当然了，孟将军，难道你不知道吗？关羽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我不叫他叔父，我叫什么呀？ 将军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可惜的是关羽呀、啊、倒没把你这个侄儿放在心里呀、啊、
0: 此话怎么讲？
1: 嘿嘿，孟达一听，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刘将军你不是问我吗？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常言说叔不兼亲呢、啊，可是我孟达觉得跟你刘峰将军呢、啊、并不疏远，我们两个很近，所以有些话我就得跟你实说了。当初啊，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您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你和其子夺宠啊。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咱家军师一笑，军师回答得很好，说这是家事，亮无法说呀，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您爱立谁就立谁。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啊、刘将军，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哼，不单不立你，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啊、他曾经跟我家主公说过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这儿离西川多远呢、啊、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啊，连我孟达都跟着你倒了霉了，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吃苦受清风啊！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危，嘿嘿，刘峰将军，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啊。
0: 哎呀，
1: 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半天没言语。孟达就这么看着他，你说孟达这人多坏，这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啊、这事儿糟点不要紧，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孟达将军，虽是如此，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哼，七窍生烟呐、啊，他就满头起火，也无计奈何。不要紧，你把他找来，我跟他说。啊，那也好。刘峰吩咐，请廖化将军。甭请啊，廖化就在帅府门口那站着呢，一听说叫他，蹭蹭几步就进来了。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孟达摇了摇头，啊，廖将军，哎，我们有苦衷难言呐。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军侯被围，我们应该发兵去救，不过上庸这座小小的山城粮草不多，人马很少啊，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民心未定啊，没有人马可发，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围呀、啊。
0: 啊！廖化听着这个机灵灵打了冷战呢、啊，扑通的一声他就跪下了，是以头碰地呀、啊，那头磕得嘣嘣嘣山响啊！孟达将军，不能不发救兵啊！如果不发兵，我家军侯休矣，关羽就完了。他一边说着， 跪爬半步，砰一把抓住了孟达的战袍。他央告孟达，看着刘峰，求这两个人发兵啊。刘峰把脸扭过去了，孟达一看，
1: 哎，
0: 啪，把衣襟一扯，啪，把袍袖这么一掸，和刘峰两个人扬着脸从屋里出去了，根本就不理睬廖化。哎呀，可把廖化急坏了，他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大骂孟达匹夫，刘峰狼子。现在廖化最恨就这刘峰。关羽被困在麦城，关羽是谁呀？那是你的叔叔啊！你刘峰是主公刘备的义子，你不知道刘关张是异姓的手足吗？比亲兄弟都亲。你刘峰带领人马镇守上庸，眼看着你二叔要完了，你一兵一卒都不派，你枉披这张人皮。他越骂越气，抬腿一脚，咔咔把桌子踢翻了。廖化恨不得一把火，我就把你这上庸给你点着算了。他哭得真悲呀，哭得真伤心呐。旁边如果有铁石人，恐怕今儿个也得落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候，廖化听身后有人叫他：“廖化将军。”啊！廖化一愣，他心想：怎么着？刘峰回心转意了，可能是要发兵吧。这个狼子良心发现了，腾楞一下，廖化两个脚啊，那像旋风一样，滴溜一转身，转过脸来，他一看，不是刘峰，是一个老君。这老君满脸的泪水呀、啊，哭得眼睛都红了。老君一直站在门外，这事情他全看见了，也都听明白了。二军侯关羽困在麦城，危在旦夕，所以廖化将军才来到我们这儿求兵。可是这孟达跟这刘峰就瞪眼不发救兵，现在把廖化将军气成这样，将军，我看您别在这儿哭了，您就是哭死也没用，他们已经铁了心了，根本不想发兵。军侯那儿那么危险，您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将军，您赶快到西川见主公去吧，咱家主公会立刻发兵解麦城之围，军侯好得救啊。啊，哎呀，廖化一听只得如此了，气得他咬的牙嘎嘎山响啊，得过来一把拉住了老君。我谢谢您的提醒，给我备马。老君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跑啊，去给廖化备马。廖化那马呀，趴在马槽下面那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成卧槽马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呀，人不行了，马也不行了。哎呦，您这马不行了，我的将军，甭说骑着他上西川去报信，拽都拽不起来了。哎呀，廖化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直搓手啊。老君急得也直打沫沫，奔西川路途那是多远呢、啊、有马还怕来不及呢？你要徒步走啊，哎呀，那得走到哪年去啊？老君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廖将军，您别着急了，有了，您看。他说着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呢，在西边槽头上那儿拴着一匹花斑豹。可这匹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匹好战马呀，头着尾有丈二，蹄着尾有八尺，细蹄撮，大蹄碗，竹签儿，刀了脖，干棒骨，开前胸，这匹马昏昏直叫。这是谁的马呀？廖化将军，这是孟达的马，干脆您骑这马走吧。嗯，言之有理 哎呀，老军哥，我要把孟达的马骑走喽，他知道之后还不得杀了你？还

0: 我和花匠，您这么走怎么能行啊？给您这个吧。说着，老君由腰里掏出一锭白银呐，
1: 塞得了花的手里了。我就这么点小积蓄，将军作为川资吧。哎呀，廖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与此同时啊，老君又递给廖化将军俩馒头，这俩馒头管了大事儿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能给块干粮，嗨，比那锦上添花呀强多了。廖化翻身下马，老君哥请上，受我一拜。廖化全明白了，甭问，这位老君是久随我家主公刘备，那感情是不一样啊，把老君吓坏了。哎呀，这我怎么敢担呢？您快别耽误时间，快走吧。说着，他把廖化扶上马，啪嚓一下，在马的后胯上狠狠打了这么一巴掌，这马鬃尾乱扎，哗，直奔东关。廖化是连哭带骂，骂出了上庸，奔西川求救去了。麦城那儿还盼着廖化由上庸搬来救兵，解这个麦城之围，救关公脱险呢。是左等也没消息，右等也没有动静，麦城的文武可急坏了。再这么耽搁几日，这麦城就守不住了，纵然你齐心协力也不好办。怎么呢？一共才多少人啊？关羽手下的500削刀手，那一场大战呢，死了有多一半，剩下200来人。关平和廖化由重围之中把关公救出来，他们两个带着那么200-300人，合在一起算500-600人吧。这一路上是且战且退呢，连伤的带跑的，又丢了这么200多，现在总共还有300来人守这麦城。主要是没吃的呀，这人总不吃饭，这哪行啊？麦城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几天呢就拿这个野果子充饥呀，要水没水，要粮没粮，甭说人呢，马站那儿都打晃了，饿的没有草料喂他呀，连枕头都拆了，把那装枕头的荞麦皮都抖了出来喂马，那马不吃啊，他扑啊扑的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饿得咚咚的那蹄子直刨那地。太危急太紧张了，阴云笼罩着整个的麦城，所以是这样，文武还得轮流着上城防守。守城的军校说是300多人呢，有100多都带着伤呢，轻重伤不等，还没有药。这些军校咬着牙倚着垛口在那儿站着，就算守城了。假如这时候江东要是四面攻城，这麦城早就完了。怎么没攻呢？要是倚着孙权呢，可早就立起云梯攻城了。孙权着急呀，他求胜心切，他这么想，好容易把这关羽这只老虎给困在麦城这儿了，无论如何得把他捉住，可不能叫他走脱了。要是走了关羽呀，这对我江东可太不利了。他正要传令四面猛攻啊，可就在这时啊，有人给拦住了。主公，您不必这么着急，现在关羽是插翅难飞，我看呢，您倒不如把关羽劝降了，让他归顺咱江东，这有多好啊。啊，孙权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是谁呀？诸葛瑾。诸葛先生，你说关羽他能降我江东？那怎么不能啊？您忘了，当年关羽被困在土山，曾经向曹操约过三世，他不是降过曹吗？今天他可比土山困难多了，他怎么能不降咱们呢？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

0: 诸葛先生，你可弄错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当初关羽约三世说得清楚，他降汉不降曹，压根儿他就没降过曹操。嗨，主公，您不是也是汉吗？他就是不降您，他归顺咱江东就行呗。嗯，孙权一听，那倒不错。如果关羽要降了我江东，那我这江东可就了不得了。我说诸葛先生，你愿意去说降他吗？我愿意呀。你有这把握？我看能差不多。这位诸葛瑾呐，是主和派，他就怕孙刘两家掰了脸。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他还惦记着关羽，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孙权一想，那倒好，那你带多少人去？我一兵一卒都不带。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那是那种情况，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正在难处，我去他吧。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请记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诸葛瑾收拾收拾，辞别了孙权，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来到城下，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也就放心了。怎么，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赶忙跑进帅府禀报。关羽这么一听，嗯，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他这算何意？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诸葛瑾呢，还跟往常一样，并不是说你看，呵，这麦城四周围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都是我们江东的，现在您关羽完了，我得给您摆个架子让您看看。没有，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还那么客气。等诸葛瑾一见关羽，他偷眼一看呢，诸葛瑾也服了，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关军侯啊，也跟在荆州一样，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诸葛瑾心说，真行啊，二军侯您好啊。关羽呢也是挺客气，呵，原来是诸葛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看座谢座。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诸葛瑾往那一坐，他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这叫冷了迎风战，饿了把肚舔，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来。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子瑜先生， 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哦，诸葛瑾一拱手，二军侯，我是奉我家吴侯的将令，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仅君侯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东吴所有，只此麦城孤城一座呀，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君侯，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斩归顺江东，是将军复振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望君侯熟思之。我来劝降来了。关公这么一听啊，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把眼睛瞪起来了。诸葛瑾一看呢，坏了，有活了。子瑜诧异，关某乃谢良义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城若破，有死而已。自古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于竹帛也。哼，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都当啷当啷的。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那个白玉呀，你摔碎了才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那竹子你可以用火把它烧了，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我关羽身虽陨呢，就是虽然死了，但是我是名垂青史。子瑜，再勿多言，请速出城，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说完这番话，关羽啪啪脸扭过去了，不理他了。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心说，哎呀，二军侯啊，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呢？你看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是我给

0: 拦住了。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君侯你结亲。对了，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看来硬劝他归降啊，这事儿太困难了。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这多难为情啊。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这什么时候啊，您还妄想说什么呀？他还说，
1: 哎，君侯，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就是上一次啊，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是真想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共扶汉室，别无他意，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真的结了亲，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这样呢，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岂不是一件美事？君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看了一眼关平，关平啊，一按崩簧，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瞪眼瞅着诸葛瑾，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了。诸葛瑾吓得一哆嗦，关羽一摆手，平儿不得无礼，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关平这么一听，遵命，他把宝剑还匣了，请诸葛先生随我来，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跨马出城，回到大营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心里就明白一半了，准没说成啊。子瑜，此去麦城，说降关羽怎么样？哎，主公，哎，有话只管说嘛，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他不降，不单不降啊，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哦，孙权点点头啊。诸葛瑾算计着孙权非活了不可，拍案大怒，立刻下令攻城。没有，只见孙权双挑大指，关羽真乃是忠臣也，佩服，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无愧于威震华夏西川五虎将之首。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呀，谁能说得动他呀？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不过我们没敢拦，现在您还挑了大指夸人关羽，到底怎么办呢？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现在劝关羽归降，他不降，捉不住，杀不了他，这边如何是好？孙权看了看吕蒙，吕蒙就明白了，他赶忙抢步上前，主公，您不必着急，关羽是指日可擒呢，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他虽然派他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救兵未至啊。那么麦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连关羽是插翅难逃啊。

0: 吕蒙这计可真毒啊，这叫赶尽杀绝。孙权这么一听，子明，此计非常之好，我看是关羽可擒呐。如此，来来来，请子明传令。哎，吕蒙一听，主公在此，我怎么敢当呢？哎呀呀，子明啊，你是我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啊，赶快下令吧，麦城一战全靠将军。说到这儿，孙权往旁边这么一闪，坐在帅案的那边那儿了，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瞅那架势啊，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指令，这位江东主孙仲谋也得按令而行啊。哼，孙权真会用人呐，这叫把钢使的刀刃上了。吕蒙往后倒退两步，整了一整盔甲，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多谢主公。他就秉正归坐了，然后传令擂鼓声战。随着三通鼓响，江东文武全到了，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啊。哎呦，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案边那儿坐着？哦，全明白了，麦城一战今日啊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这吕蒙往那儿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呀。这人就怕抬举呀，甭管什么人物，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吕蒙拿起一支大令，朱然听令，在。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精兵三千，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三更一过，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你迎战关羽，可有一样，只许跟他打上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
1: 这个，朱然一愣，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
0: 哎，你听我说呀，你让过关羽呀，好让你随后掩杀，不许与他迎头苦战。遵令。朱然接令在手，点齐3000人马，一不响鼓，是二不放炮，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潘璋何在？在。我给你人马2000，你埋伏在邻居等候关羽，牢记要死战不放。你别看朱然可以把关羽放过去，到你那儿你得把他给我挡住。遵令。潘璋刚把令接在手里，吕蒙又大叫了一声：马忠何在？哟，这一声喊呐，把帐中的武将都吓了一跳。都督这怎么了？派他干嘛呀？他有多大本领啊？在这武将之中，他职位最低，年龄最小，给他500人马，让马忠埋伏在罗汉峪。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奇怪，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潘璋接令在手，他还没等出帐呢，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潘璋心里想：都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死战不放吗？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几百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 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就凭他呀，哼，心里说马仲，你领着500人呢，你就在那罗汉玉那儿趴着去吧，到不了你的手里。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潘璋把嘴一撇，举着大令，左手一撕战裙，出大帐了。可是这文武里边啊，也有不这么想的。有人呐，了解这马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可是他一脑袋的鬼主意啊。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是必有打算。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他大喊了一声尊令，举着令箭出大帐了。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子明啊，关羽能从北门走吗？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你在小路上设埋伏，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吕蒙一笑，主公啊，我想派兵啊，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城池不大，又加之关羽兵微将寡，好多军校身带重伤，城内无粮啊，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莫看关羽连吃败仗，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他奔西川走着近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关羽呀，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他也要走这条小路。这就是关羽其人，这个人本领大，他高傲无比，有埋伏他也不惧，凭着他的宝刀快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玉，主公您只管放心。哦，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呢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了。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 又喊过来了五六十人。

0: 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那五六十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上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他赶忙跑上了城头，安定军心，咱们不能跑啊，现在眼看着救兵就来了，咱们里营外合，杀出麦城，咱大获全胜，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让王府这一说呀，哎，这些军校稳当多了。虽然稳当了，王府也不放心，赶忙禀明了关羽。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记议。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呀，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桌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
5: 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啊、
5: 哦，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哎呀，管他们呢。
5: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5: 干干干。
6: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7: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8: 啤酒来了。
5: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6: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7: 小川，小川，小川，
9: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7: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儿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嗷的大哥。
7: 走，咱走。
3: 哎哎，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9: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7: 少废话，快走。
3: 哎，你们给我钱包。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7: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3: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10: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3: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8: 哎，是我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1: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12: 你认识那孩子？
11: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12: 哦，
11: 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12: 嗨，
11: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12: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扔下去
4: 这孩子可就废了。
11: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哦，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4: 嗨，
8: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4: 好，谢谢您。
8: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8: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4: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8: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4: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8: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5: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6: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7: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哎，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6: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5: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8: 哇塞，
9: 大气，
8: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10: 小川，明天周6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5: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10: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5: 呵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10: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5: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
0: 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1: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1: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1: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1: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2: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2: 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2: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2: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3: 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喝点？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王云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田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单。
1: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卫检办王
2: 军，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他事多。师傅，给我来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

0: 能值多少钱？
1: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2: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啊，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1: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0: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1: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2: 还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1: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2: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3: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2: 你怕什么？再说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0: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2: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0: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2: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0: 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4: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5: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6: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4: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济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

0: 小川，给您爸打完电话了。
1: 他都跟您说啥了？
0: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1: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0: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15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1: 不愿意。
0: 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谢谢阿姨，谢谢。
0: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1: 都有。
0: 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1: 这是真的？
0: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1: 这太可怕了。
0: 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1: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玉阿姨。

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叉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吗？
1: 您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2: 嗯，
1: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
1: 嗯，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3: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1: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3: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1: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3: 啥策略呀？
1: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姐，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心脏病，老毛病了。哦，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

0: 回归家庭和学校。
1: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嗯，这么看来啊，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0: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1: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好吧，谢谢。
0: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你好，小川，小川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啊、
0: 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啊。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啊，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4: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4: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4: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呢？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4: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5: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4: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5: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0: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5: 在那边。
0: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6: 王检察官好。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6: 王检察官，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7: 那我俩就进去了。
6: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8: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0: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7: 我们怕。
6: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0: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6: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6: 啊，
0: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6: 哎呀，谁说不想了？ 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0: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师傅连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9: 咋还去啊？
0: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9: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9: 那你路上慢点。
10: 王阿姨，您喝水。
0: 嘿，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10: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1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0: 行啊，这小子。小川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1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0: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1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0: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10: 什么呀？
0: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川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10: 您送我
0: 啊？
1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0: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春，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春，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维、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明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痛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旧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0000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迎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谜宴。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

0: 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光义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0: 水陆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

0: 运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1: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0: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2: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啊，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0: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歼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事，游善绘舟车、是寺、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 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十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世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1: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1: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0: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 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

0: 竟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0: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10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 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

0: 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埠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阶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1: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0: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2: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国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国产国这个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了。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宋嫂鱼羹。
0: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厂，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1: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啊。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3: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0: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3: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0: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之所。
3: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18%，多的时候甚至有个别年份到了40%-50%。
0: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势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 公元993年，四川一代大旱造成大

0: 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重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1: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这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了，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是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0: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一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2: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0: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建钱官子、交子、工具官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变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2: 那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在民间使用的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他改换了新的名目，他被钱引、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交子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它自身啊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它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0: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惠子以3年为一届，每届以1000万贯为额，随届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兑借和借额，导致惠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 无论是骄子、钱引还是惠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2: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啊，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兴地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1: 所以宋人就说嘛，君无赏兵不往，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儿干不成啊。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不紧张的军费上了。
0: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久久爱你。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金属薄片呢，看上去非常不起眼，但它背后的故事却很耐人寻味。它曾经让发现者忐忑不安，后来又成为中国河南博物院的一件镇院之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个不起眼的金属薄片背后的秘密。
4: 1982年5月的一天，中国河南省登封县的村民屈西怀与同伴们来到嵩山顶上的峻极峰种树。峻极峰海拔1400多米，景色壮丽迷人。村民们干活累了，就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聊天。突然有人提议道：“我们玩放雷吧，这里山高坡陡，放雷肯定好玩。”放雷就是将山上的石头推下山谷，听着石头滚落发出的轰隆声，就像听到雷声一样。这在当时是当地村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纷纷去找石头。村民屈西怀也不例外，他左挑右选，挑中一块石头，正准备搬开时，他突然发现石缝里闪出一道亮光。屈西怀很好奇，他小心翼翼地搬开石头，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 原来是一个薄薄的金属片。擦掉上面的泥土后，依稀看见金属片上还刻着什么文字。屈西怀发现宝贝的消息在四里八乡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外地人来到屈西怀家里说，想出价1000元人民币买那个金属片。在当时，1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名公社干部一个月也就挣20-30块钱。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屈西怀却没有答应。他拿着这个来历不明的宝贝，左瞧瞧，右看看，总想搞明白上面究竟写些什么，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外地人见屈西怀不答应，以为他嫌钱少，就开始不断加价，从1000加到10000，又从10000加到50000、10000。外地人是志在必得，而屈西怀的心却越揪越紧，他怕这是别人下的套，自己吃亏上当。这时村里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劝说屈西怀把金属片上交国家。面对众人的劝说以及金钱的诱惑，屈西怀想了又想，几天以后他终于决定把宝贝上交国家。屈西怀将金属片上交以后啊，文物专家立即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这个长方形的金属片含金量达到96%以上，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宝贝。后来啊，专家研究上面的文字，才知道这件宝贝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简。简是中国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又称简牍，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主要记录各类事项，记载法律条文，书写各类典章。后来随着纸张的出现，简的书写功能逐渐丧失，但是随着东汉道教的兴起，简成为道教向上天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这枚金简被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道教头龙简的一种。头龙活动是古代道教的一种仪式，求愿者将心愿写在简上，放个小金龙，用于送信、通报神灵，祈求神灵保佑，然后将简和金龙、玉璧等投入名山大川和江河湖海中。根据投放地点的不同，头龙简又分为山简、土简和水简。目前发现的头龙简中有银的、铜的，还有玉的，而用黄金制成的只有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枚，弥足珍贵。金简长36.2厘米，宽8厘米，重223.5克，厚0.1厘米，整体无纹饰，正面錾刻铭文3行。铭文写道：“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锦翼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3官9府，除5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甲申朔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锦奏。上面的文字令专家们感到万分惊讶，这上面自称武曌的人，难道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皇武则天吗？公元690年，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相继废掉2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她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推行新政，提拔新人，她统治下的社会繁荣稳定。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唐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 照是武则天为自己的名字造的字，表示日月当空，而这个字也是武则天所造的字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武则天一生造了多少个字呢？据史书记载有19个，但到目前为止专家已经发现了21个。这枚只有30多厘米长的金简上面一共出现了5个武则天造的字，这些字细细品读耐人寻味。这是国字，方框里面一个八和方，表示一个国家包含着4面8方。这个字上面一撇，下面一个中，这是臣字，意思是说臣子要一心一意忠于君王。武则天还造了一些圆形字，比如日字，它打破了中国汉字传统的方块结构，非常特殊。随着武周政权的结束，武则天创造的字由于过于复杂，除赵字以外全部被废。目前发现的与武则天相关的文物数量非常少，陕西乾陵的无字碑和河南洛阳的升仙太子碑都不可移动，而这枚金简是可移动文物，被专家们命名为武则天金简。武则天金简的铭文大意是：大周皇帝武曌虔诚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祈求三官九府诸位神仙除去武曌在人间的罪过。可以说这是一枚武则天的赎罪金简。那么作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到底想赎什么罪呢？这枚金简揭示了她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武则天出生在显贵的官宦之家，她自幼聪慧伶俐，胆识超人，13、14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吟诗作赋。唐贞观11年，也就是公元637年，14岁的武氏因为容貌出众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唐太宗为她赐名媚娘，但是武媚娘却一直没有受宠。然而太宗的儿子李治却深深为她着迷，正是这位皇子对她的感情才为武则天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武则天与未生儿女的嫔妃一起被发送到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后来在唐高宗李治的帮助下，武则天重返宫中。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32岁时入主中宫，成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武则天清除了对自己有威胁的王皇后萧淑妃、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高宗死后，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儿子软弱无能，便萌发了自己做皇帝的念头。公元690年，武则天终于登基称帝，她以周代唐定都洛阳，改元天授，意思是上天所授。6年后，武则天又在河南嵩山举行封禅仪式，向天下宣告武周的正统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女皇正在老去。公元700年农历4月，77岁高龄的武则天在出游河南登封三阳宫时得了一场重病。病中的女皇常常做噩梦，梦见她曾经除掉的人对自己不依不饶，这让古稀之年的武则天想到了人间的因果报应。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早年很重视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她痴迷于道教的长生不老，想通过道教来为自己赎罪。 当时有一位道士胡超，在武则天生病时碰巧治好了他的病，于是武则天对胡超非常信任。病好之后，武则天想起病中的梦境，于是找来胡超，命他在嵩山投下金简赎罪消灾。公元700年农历七月初七，正是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胡超来到嵩山，在山顶带女皇武则天向上天参拜赎罪，并投下金简。据说之所以选择七夕节这天投放金简，是因为民间传说这天是牛郎织女跨过天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天上的星宿最为灵验。在投完金简后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705年，武则天离开了人世。1000多年后的今天，金简带着一代女皇晚年的心愿，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命人把徐青给推到外边杀。贺连英一看众将没有求情的，自己呢才给范梨花跪下。啊，姐姐，杀不得。嗯，小妹，你怎么给他求情啊？你认识他吗？啊，姐姐，我认识他。啊，小妹，你怎么认识的徐青啊？公主贺连英开始没有马上讲，沉了一下，因为这句话确实不太好说，可是不说又不成。啊，哎，姐姐，我在黑风关两军阵和他认识的，在两军阵前我拿住徐青，把他绑进我的大营，我劝降了徐青，后来我又许了我的终身。老帅薛礼7月15破藩营，打那儿之后我们夫妻分手了，现在我们又见到了。啊，姐姐，我还忘了一件事，徐青他是有功之人。嗯，我叫他去破大阵，他没有破阵，他是有罪的，他怎么还会有功呢？啊，姐姐，你倒在高官不是被我们抓到了吗？临走的时候你给他一只大令，叫他把你的宝囊得回。啊，他已经把你宝囊得回来了，我还把这件事忘了。在我这儿呢。贺连英一伸手把宝囊拿出来交给了范梨花。范梨花把他接过来一看呢，一样也不缺，都在这儿。小妹，这是徐青得来的吗？是你给他帮的忙吧？啊，姐姐，是我帮他得的，可是这功我不要，都给徐青。小妹，你是为了保他才给他加点功。小妹呀，就是没有得回宝囊，我看在妹妹你的面上，我也不能杀他呀。你和徐青有这个关系，你怎么不早说呀？小妹，你不要害怕，快起来，来呀，把徐青放回来。范梨花当时叫连英坐下，外边把徐青呢就给放回来。徐青徐文健赶紧跪下，谢元帅不斩之恩。范梨花当时瞅着徐青，徐青徐文健听令，末将在。徐青一想，元帅狗皮膏药还把我沾上了，这怎么又哪边有差呀？徐青往那儿一跪，范梨花瞅着徐青，徐文健，军中54条你全都知道，也不用我告诉你，我叫你破阵你没有破阵，本该杀你，因为妹妹在此求情，我饶你一命。可是徐青，你知道吗？和尚飞空为什么能摆开天阵？就因为他手中有一口剑，叫开天宝剑，所以才立下了开天大阵。那么怎么能破他的开天阵？必须得有一口困龙宝剑，才能够破了这个开天阵。那么这口宝剑在哪儿呢？出咱们大唐营的北门往前走，有一个北海金鳌岛，金鳌岛上有个老主教叫金花主教，他手里头有这口宝剑，所以本帅给你一支大令，你赶紧够奔北海金鳌岛去得这口困龙宝剑，不得有误，下帐去吧。范梨花啪把大令又甩下去，叫他去得困龙宝剑。 范梨花今天叫徐青去道见，是叫他去吗？拐着个弯儿，这是求公主，可是不那么说。贺连英在旁边给拦住了，小妹，那么你说谁能办得到呢？啊，姐姐，你不知道，北海经鳌岛，别说他去道见，就连洞门他都进不去。我对那儿很清楚。啊，小妹，你去过？不是去过，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数个字儿说，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的师父有108个徒弟，飞空和尚我的大师哥就是他的掌门大弟子，我是他108个徒弟关门的老徒弟。哎呀，小妹，你看这我还不知道，多有冒犯了。哎呀，小妹，我可知道啊，你师父手眼通天，可非是凡人所比之人呐。啊，小妹，要那么说，你对那儿很了解了。姐姐，徐青他办不到，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小妹，要是这样的话，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来投大堂来了？姐姐，你愿意叫我投堂吗？那当然愿意了。小妹如果投堂，能助姐姐一臂之力。小妹，你可知道啊，常言说得好，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我是求之不得。小妹，如果你真的愿意投堂，姐姐，我伸双手欢迎啊。啊，姐姐，要这么说，得困龙剑的事儿就交给我吧。好，小妹，那就求你辛苦一趟，替徐天清走一趟了。来呀，把徐青放回来。范梨花一回身，命外边把徐青又给放回了大帐。徐青来到大帐，赶紧给元帅跪下，又谢元帅不斩之恩。徐青，这是我妹妹给你求了情，她替你去盗宝剑。徐青啊，还在这愣着什么？还不赶紧倒在外头给妹妹准备一下。啊，小妹，我看呐，你打城里头来，身体有些劳乏，不用马上前往。我命人把大帐都给你准备好了，酒菜也摆上了。徐青，陪我妹妹先去休息休息，等外边天亮再送妹妹出营。徐青，你明白吗？
3: 末将
2: 得令。范梨华告诉徐青，就不要在我的大帐再听令了，不要离开我妹妹身旁左右，好好伺候我的小妹。其实这就是双关语，叫他伺候公主是一方面，给公主的感觉元帅人情周到，叫徐青陪伴着他。暗含范梨花也不知道公主有什么打算，这就是叫徐青把他看上。梨花女命外边准备大帐，又命人给准备了酒菜。徐青陪着公主到的帐内，给公主满酒，谢她救命之恩。夫妻两人一直到在外边天头大亮，公主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连英，我可怎么感谢你呢？夫妻间还提什么感谢不感谢？徐青，你人缘可不怎么样啊。
3: 徐青的脸叫他给说的像巴掌打那么红。
2: 两个人吃过了饭，公主打帐里头出来，徐青命人给公主带马，他要够奔北海金鳌岛替他去得见。徐青，我不骑马。不骑马？公主没有跟他说别的，瞅徐青，你送我出营吧。徐青陪着公主够奔营门呐，这心里头这个难过呀，那可真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了。
3: 两个人边谈边唠，来到了营门。公主回头看看许清，许清，你回去吧。莲英，到在高山，千万要倍加小心。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地回来。许清，等我的好消息吧。贺连英凄凄凉凉离开了大堂，直奔北海金鳌岛。一路上心潮起伏，想起赤虎高官自己的爹娘，还不知道我投了唐，也不知道我身许唐将，想开天大阵大师哥还在那儿给我帮忙，可是我倒跑这边来帮忙。公主贺连英边想边走，来得真快，已经来到了北海金鳌岛。北海金鳌岛啊，那真是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云雾相连。涧洞外奇华异草斑斑秀，翠柏青松瑟瑟新，只有仙家在此处，哪有凡人到此间。公主贺连英想起来小的时候是在这个山上长大的，离开高山多年了，这是我头一次返回。贺连英站在洞外，自己忘了多时，迈步进来，倒在洞里。他刚进头道洞，这头道洞就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108个徒弟所待的地方，什么升道徐啊都有，他们各在各洞修炼。公主往里头一进呐、有几个和尚老道就给看见了。哎呀，师弟师弟，你来了，多年不见了，师弟你好吗？和尚老道大伙这一叫啊，每个洞门全开了，都出来了，有问这个的，有问那个的。哎，师弟呀、听说军前的仗打得可挺紧呐、哎，师弟，大师哥不是到军前给你帮忙去了吗？师弟，仗打得怎么样？师哥，你们不要提了，打得不怎么样。师弟，怎么大师哥都没帮了忙？师哥走的时候可告诉我们了，不许告诉师父，他是偷偷下山。师弟，怎么师哥都没帮了你的忙？哎，各位师兄，现在我的心很乱，我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等我回来再告诉你们。我这次来是找师父，我是想要问问师父。师兄，你们先在这等我一下，我到后洞见见师父。师弟，你不能去。为什么？师弟呀、你忘了，北海金鳌岛3年1次金刚会，师父在里头正讲金刚经呢，一共是100天，各家升道许哪路高人都有，都在这听经呢。师父在讲经，最反对谁去打扰他，你要跟师父一唠，师父准生气不可。师弟，依我们看，你还是先回去，等100天已过你再来吧。贺连英一想，100天已过，徐青脑袋保不住了，再着说那头怎么能等。

0: 师兄，不要紧，师父杀了我更不错，我也真不想活了。师兄，你们不要拦我，我一定要到里边去看看。贺连英是非进洞不可。这些和尚老道一看拦不住了，大伙给公主出了个主意。哎，师弟，哎，这么办吧，你真要是非见师父不可，你倒在洞里，千万你可别吱声，你就往洞门一跪，什么时候师父看见你，你再说话，师弟也免得惹师父生气，你明白吗？啊，师兄，我知道了。贺连英在表面上很难受，看的意思好像是有多大的委屈，转身进洞。他打头道洞进来到中洞，这个中洞呢就是飞空和尚待的地方，说是金华老主教啊，如果要有事呢，得通过飞空叫他到外边去办，外边有人来见，比方哪个徒弟要有事找师父，也得通过飞空由他去找师父。所以飞空和尚今天不在也赶巧了，就是金刚会把这一切都给解了。公主打中洞进来往里走，她往左边一看，有个宫，上边有块匾，上写困龙宫。公主往里边看看，知道困龙宝剑就在里边。公主一边走一边在想，师父要给我这口剑，那就算我白得了，如果师父不给我，公主也想好了，走的时候我顺便就把它带回去了。所以公主想着够奔后洞，就是她师父的洞，叫极乐洞。倒在里边鸦雀无声，公主往洞门这一站，再往里边一看，声道徐呀，各路的高人能有好几百呀，都在里边坐着，每个人身底下都有个蒲团，每个人都是闭目合睛，端然正坐，有的呢是五心朝天，也有的呢是手打问心。连英一瞅，在正当中放着一个云台，在云台后边有个蒲团，蒲团上坐着一个人，正是他授业的恩师金华老主教。贺连英再一看，在师父身旁左边一位，右边一位，坐着两个老道。在师父右边这个老道呢，九梁道巾，头上戴颗颗宝珠放光彩，灰道袍可抻柴，水火丝绦双睡摆，登云鞋好轻快，五柳阴须胸前飘摆，目如朗星眉分八彩，鼻正口方唇红齿白，年纪虽高精神不衰，真是神仙下凡来。在师父左边呢，也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是五梁道巾，在他的营门镶着一块宝石，在脑后呢双飘袖带，身上穿着是蓝缎的道袍，青护领，腰系水火丝绦，双打灯笼穗，脚穿着白袜，一双青布的便鞋。这个老道长得是面如银盆，慈眉善目，仙风道骨，是一表非俗，胸前飘洒五柳的墨染，手里拿着佛尘。两个老道也是在那闭目合经听他师父讲经。其实公主对这个两个老道很陌生，这两个老道是谁呢？在右边坐着这位啊，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在金华主教左边坐的这位，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主。说金华主教三年一度金刚会，一共就是100天，所以他叫门的呢，什么声道徐呀，各路的高人都要听他来讲经。这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和王禅老主每年不来，今年这是头一次。为什么来？ 这里头有点原因。因为薛丁山是王禅的徒弟，在开天大阵身遭大难，吉凶不保，王禅当然作为师傅的那就着急，可是又帮不上忙，开天阵他又破不了，所以他找骊山，跟骊山两个人商量怎么办，怎么能把薛丁山救出来，怎么能够帮助大唐打过赤虎高官。两个人一合计，最后想出个办法，必须得把贺连英请到大唐，得叫他伸手，他不伸手，这口困龙宝剑到不了手，那么也就破不了这个开天大阵。所以王禅呢叫骊山去找范梨花，所以骊山圣母才告诉范梨花叫徐青去求公主，公主投唐才能帮忙道歉。王禅老主呢，他才来到乾元山金光洞来找他的好友太乙老真人，求他给自己帮忙。王禅老主道在高山见到了太乙，就把军前的事情跟他唠了。道友，无论如何你要帮我个忙。哎呀，道友啊，你叫我帮个什么忙啊，不瞒你，开天阵就有开天剑，这个东西给我削上我也抵挡不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王禅当时瞅着太乙说，道友啊，突厥五里呀、发起刀兵之战，黎民涂炭，他们残害生灵，你我是修道之人，怎有不管之理呀、况且我的徒弟命在旦夕，求道友发发慈悲之心，助大唐一臂之力吧。太乙真人就问王禅，我怎么助力？说没有别的，这个力好助，你就跟我去一趟，到在北海金鳌岛去搅他的金刚会，公主贺连英必到高山得困龙宝剑，咱们俩在暗中给帮个忙。太乙真人没办法，这才跟王禅来到北海金鳌岛。论理说，金花主教得管这个太乙真人叫师哥，得客气，太乙的身份比他还高，可是他来了，金花主教看太乙的面上给他看了个座，这个王禅呢也就借好人光了，也跟着坐下了。其实王禅的身份，这底下这和尚老道比他高的那有的是，也就是借太乙光也坐在金花主教的身旁。王禅老主就等公主来好给他帮忙。那么说明今天等明天等，这回王禅坐着坐着，他抬起头来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王禅点了点头，谁呢？就是公主贺连英。贺连英果不错，真没有上去说话，跪在了洞口。王禅老主低低的声音，主教，又有人听经来了，是不是叫他进来？他一听王禅这么一露，金华老主教啪嗒把他的大眼皮往上一抬，露出了两道蓝哇哇的凶光。他往洞门一看，连英，你干什么来了？
1: 师父，我找您来了。
0: 贺连英跪爬半步，直接就来到了云台之下。那就说明贺连英是金华老主教的宝贝疙瘩、心尖子，对待他108个徒弟是最喜欢的一个。金花老主教坐在上边，瞅瞅贺连英，徒儿，你怎么还哭了？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 99.9，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贺连英给师父跪下，金花老主教低头看看，徒儿，你怎么还哭了？
1: 师父，我有件事情来问您。您知道，我自打学艺圆满下山，回奔赤虎高官。您告诉我，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要为国家尽忠报效。现在和大唐的人马两下交锋对垒，可是师父，我万想不到，大唐的人马个个都是斩将夺旗，骁勇无敌，打得徒儿大败亏输，我是屡打败仗，我不是他人的对手，真是天壤之别。
0: 连英，你提到这个他是谁？
1: 师父，他是骊山圣母的徒弟，他叫范梨花。
0: 连英，那么范梨花他的刀法比你高？
1: 不，他有一件宝贝，我胜不了他。
0: 这件宝贝是什么东西？
1: 叫定海珠。
0: 这金花主教倒吸口凉气，心里话，别说你呀，这个定海珠真给你师父削上，我也够呛。金花老主教瞅瞅连英，不就是个定海珠吗？你起来，师父给你一件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胜了。当时主教兜囊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给了贺连英，贺连英伸手把他接过来。
1: 师父，这是要什么东西？
0: 连英，他叫落宝金钱，什么宝贝他都能收。倒在两军阵，范梨花真要是甩出他的定海珠，你就把落宝金钱甩出去，就能收了他的定海珠。记住师父的话，收完他的定海珠，你马上回到高山，定海珠和落宝金钱都要给我送回来，这两件东西不能留在你手，你明白吗？
1: 师父，我明白，这个就能胜了。
0: 能胜，去吧。贺连英啊，往下不能再多唠了，转身打洞里头出来。
1: 连英一直够奔前边，他路过这个困龙宫，看看左右，没人。
0: 贺连英一迈步打外头进来，到在里头再一看，当中有神台。神台前边挂的是黄幔帐，他把这个黄幔帐给打开，往神台上头一看，供着一个石盒。
1: 贺连英明白，困龙剑就在这里头，我何不把它带走呢？
0: 没有困龙剑，难破开天阵。连英一想，这次没白来，我把剑再得回去，我还外得一剑落宝金钱。
1: 他伸手刚想摸石盒，就在他肩头上
0: 有一只手把他给摁住了。
1: 慢啊啊！师姐，你吓我一跳。
0: 谁？正是闭月道姑。这个闭月道姑呢，不在金花老主教108个徒弟之内，他呢是带义进门。原来他的师父叫火龙真人，有一次火龙真人带着他的徒弟闭月道姑来拜访金华老主教，

主教一看闭月道姑人品不错，很喜欢他，就和火龙真人讲，能不能把你的徒弟给我。火龙真人不敢得罪金华老主教，又舍不得，所以呢他就问他徒弟，你愿意不。闭月道姑知道金华主教在截教当中为首，替师掌教，所以呢他愿意留下，就答应了。火龙真人呢只可把徒弟也就给了金华老主教。闭月道姑留下之后，金华主教叫他干什么呢？就叫他看住困龙剑，就在困龙宫一天什么也不干，就看着这口剑。公主贺连英没下山的时候，两个人处得不错，很投脾气，情投意合，所以呢公主对她也不错，这个闭月道姑对公主也挺好，走了的时候两个人是洒泪而别。今天公主一来，闭月道姑用手一拍她，把公主吓一跳。师姐，师妹，你在找什么呢？师姐，自打我走了之后我很想你，我是想要看看你。师妹，我能坐在神台上吗？师姐，我知道你是疼我的，你跟我是不错，我不想瞒你。师姐，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公主当时给闭月道姑就跪下了。当时闭月道姑把贺连英给搀起来，师妹，你有话就讲，什么事叫我帮忙？公主就把军前的事情都跟他唠了，自己怎么投唐，怎么许配徐清，元帅范蠡华怎么叫徐清到高山盗剑，怎么去破开天大阵，现在就需要这口剑，求师姐帮忙。闭月道姑想了良久，最后看看公主说，师妹呀，也好，这口剑你可以拿去，可是你破完阵之后必须马上送回，要不然的话师父要剑我交不出去，我也无言答对。我绝不能失信，师姐请你放心。闭月道姑真就把石盒给打开了，嘎巴一声，石盒盖打开，在里头把这口困龙宝剑给取出来。这口剑不太长，一尺二寸五，绿鲨鱼皮的剑鞘有三道金箍。师妹啊，此东西可是师父镇洞之宝，心爱之物，你可千万不能丢失，用完之后可要马上送回呀。师姐请你放心，用完之后我一时不待，给你送回来。好，师妹，你赶紧走吧。贺连英回奔大堂，等他到在堂营一看，在营门口有一个人来回直走。公主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徐清徐文健。徐清，你还没有去休息？公主，我不盼你回来，我怎么能休息得好？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公主怎么样？徐清成了。徐清在这高高兴兴把公主接进来。现在徐清啊什么都明白了，明白嫂子的用意，所以徐清呢也不隔心，也就知道范蠡华有什么打算了。今天他在这等公主回来，有徐清把他接进大营。徐将军，这一趟不但我没白去，我还外得一件。困龙宝剑得来了，得来了，你又得件什么？徐清，我和我师父讲，说范蠡华如何的厉害，他的定海珠我对付不了。你看，师父给我一件东西叫落宝金钱，专门能收他的定海。

0: 珠。他一伸手把这个落宝金钱掏出来给徐青看。哎呀，徐青嘴里没说，心里在想，这个东西留到他手可不安全呐。现在公主究竟什么打算还不敢保，万一他要翻了脸，我嫂子的定海珠要叫他给收去，那不就糟了。徐青当时瞅瞅落宝金钱，公主，这个东西你还想留吗？徐将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么你说呢？莲英啊，我已经是有罪之人了，一开天阵我没破了，二叫我去道见我又不能道，你能不能在大帐给祖父买个好，把这个落宝金钱也给元帅，不是也帮我立上一功吗？啊，好，我听你的。徐青一想，这个东西只有放到我嫂子手，那才算是安全的。公主贺连英跟徐青两人进入大营，早就有人去报告元帅说公主贺连英回来了。范丽华当时在里边坐着，马上命人有请小妹。徐青陪公主两个人进入大帐，公主赶紧过来深施一礼，啊，姐姐，小妹交差。啊，小妹，你可把我想死了，我真替你捏上一把汗，总怕你到在高山有什么闪失，只要是小妹回来我也就放心了。小妹何苦这么客气，来呀，给我小妹看座，来呀，看茶。范梨花当时叫公主起来，有人给看了座，把茶给端过来。范梨花问长问短，可就不问宝剑得来没得来，不谈这个事儿。啊，姐姐，你怎么不问我宝剑得来没有？小妹，看你的言谈语吐如此高兴，我想是差不多。啊，姐姐，宝剑得来了，我还外得一件。我跟师父讲说你的定海珠特别的厉害，我不是定海珠的对手，师父还给我一件宝贝叫落宝金钱，专门能收你的定海珠。啊，姐姐你看。贺连英把这个落宝金钱掏出来往上递给范梨花，范梨花心里头也咯噔一下子，也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他手早晚怕不是个事儿，可是表面上没带出来。啊，小妹，这就好了，你把它好好带着，酒后好收我的定海珠啊。啊，姐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姐姐，我来的大营也没有什么见面礼给你，千里送鹅毛，这是妹妹我的一片心，请姐姐笑纳。哎呀，小妹，此宝驾着连城，妹妹的礼物太重了，姐姐我真有点不敢受领啊。姐姐，难道说你真的就不能赏脸吗？小妹，无功受禄，姐姐真的不收，小妹又要生气。好，那我就收下了。范梨花当时把这个落宝金钱拿过来揣到兜囊，公主贺连英心里头也挺踏实。姐姐，酒后求你要多多照顾徐青，这就给徐青铺路了，又告诉范梨花这功我不要，给徐青记到他的功劳簿上。小妹你放心吧，冲你的面我对他也不能怎么样。小妹快坐下，姐姐给你这个。贺连英又一回手把昆龙宝剑交给了范梨花，范梨花把他接过来拿到手里头，这是他久想之物啊，有了他能破开天阵，有了他就能搭救薛丁山。范梨花把宝剑接到手里，把宝剑带到自己的身上， 又叫徐青陪小妹去休息，告诉所有的众人明天破阵。范梨花撤出来，来到了后边，找谁？找公爹薛礼薛仁贵。范梨花当时到在大帐给公爹见礼，梨花女满面带笑：“公爹，我给您道喜了。”梨花，我也早就听到了，贺连英把宝剑得来了。公爹，我的打算明天破阵，搭救薛丁山，镇里所有的人。公爹，明天您能否给儿媳助上一臂之力？梨花，我一定去。好，公爹，那您就歇息吧。范梨花打帐里出来，回奔自己的大帐，带着众人在营的四外又查看了一番，没有其他的动静，梨花女返回帐内。这一夜当十年那么过呀。范梨花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了早饭，早早的命人是擂鼓升堂。梨花女一声令下，大营之中男女众战将全都顶挂齐整，是够奔帅堂。梨花女手拿一支大令，连老元帅都来听令来了。范梨花拿起这支大令，瞅瞅他的公爹。公爹，周文、周武二位老总兵，三个人赶紧过来。公爹，我给您一支大令，您带着15000人在正面打他的东镇门，把人马埋伏下，听我的号令。末将得令。三老将军往旁边一闪。范梨花又拿起一支大令，叫谁？叫王兴熙、王兴豪两位老总兵。两个人赶紧过来听范梨花的吩咐。梨花女瞅瞅说：“二位叔叔，我给您二老15000人，您带着15000人够奔南镇门，把人马埋伏下，听我的号令。末将得令。”范梨花又拿起一支大令，喊江心霸、李庆红，两个人赶紧跪下。梨花女告诉二老总兵，带领15000人，您在北边镇门埋伏下，单听我一声号令。末将得令。二位老总兵闪开。梨花女又拿起一支大令，江须、江马亭听令。末将在。江须，我给你一支大令，我一个人够奔大阵，今天要破他的开天阵。我把大阵破了，你放3声大炮，3面人马齐攻开天阵，明白了吗？末将得令。兄弟，我再告诉你一句，如果我到在里边万里有时有什么差错，破不了他的开天阵，你放1声大炮，3面收兵回营，记下了吗？嫂子，我记下了。好，闪在一旁。范梨花当时又拿起一支大令，窦一虎听令。哎，姐姐，我在。一虎，我给你这支大令，你不跟我去打开天阵，我留你在营里营外，阵外你为2下探信，如果阵内有情况你往营里报，营里有情况你往阵里头报，有什么闪失报我知道。姐姐，小事一段，末将听令。窦一虎也闪开。范梨花回过头看两个人，一个是徐青，一个是公主贺连英。小妹啊，姐姐，小妹，我没给你分配，你能不能生气呀？姐姐，昨天晚上我也想要打开天阵，对我的大师哥不利，我不想跟你们去打阵，我想留在营中。可是姐姐，我在求你，千万对我大师哥要留下一面。小妹，我也是这么想， 你如果要去跟我们打阵，你也不好动手。我想留你和徐青你们两个人守营，你放心，我对飞空绝不能见面就下手，我一定看在你的面上留他一命。小妹，你和徐青守营啊，高枕无忧。好，徐青，你明白了吗？范梨花瞅瞅他，徐青啊，明白不明白？范梨花一看徐青，意思是叫他守营和公主留下，另外一面也就是叫他看住公主，这是不得不防。万一他们都走了，公主要有其他不好办，有徐青在跟前儿，他也不敢如何。范梨花在这里把一切都吩咐好了，各个去准备人马。梨花女在这儿看看众将，告诉大家全都退下了大帐。范梨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吊扎蓝裙，二九一十八扎，晃盔盔不歪，斗甲甲不斜，收拾个头紧腰紧脚也紧。马童拉过范梨花的这匹马，带上交环，背上鞍颤，马肚带胳膊蒙紧了三扣，将马背了个结结实实，那真是推鞍马不去，搬鞍马不来。马童把缰绳递给了元帅，范梨花接缰绳在手，抬左脚搬鞍认凳，抬右脚飞身上马，有两个小卒抬过范梨花的这口切金断玉、迎风斩草、催毛利刃的这口绣绒大刀。范梨花接刀在手，众将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立站两旁，各带坐骑簇拥着元帅是处理大堂。这些人呐、陪着范梨花是杀出了营门。梨花女马鞍桥上，腰中带着她的困龙剑，手里拿着她的绣绒刀，范梨花是一马当先，她的马就先下来了。三面的人马各去准备，江须在外头观动静，窦一虎是来回探信。这就得说范梨花艺高人胆大，换个胆小的，这个阵他是不敢往里进。梨花女一马当先闯进大阵，梨花女马进来，里边是昏昏暗暗，点着三七二十一盏杂油灯，在当中是发台，发台上坐的就是飞空和尚。弥陀佛，和尚正在闭目养神。飞空和尚抬头一看，见前边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啊，和尚愣到这儿了，他一想，怪呀，范梨花他怎么会来呀、已经把他抓住了，送到高官了，他怎么又来了？飞空和尚在上边正在奇怪，范梨花的马已经到了。你范梨花到这儿又干什么来了？范梨花在下边瞅瞅和尚，你要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要大破开天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九九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3: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4: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5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1.5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4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3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2个语言单元。 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3: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嘛。
0: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3: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的时候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4: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6: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4: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6: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提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6: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7: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8: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这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度的大小和火焰的渣子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

0: 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1: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2: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1: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3: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3千万的这样token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token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4: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简单说，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6: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7: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磁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 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8: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9: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8: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啊，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而真正的资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10: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11: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12: 将来偷换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
7: 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大家好，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

0: 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1: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2: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河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呢，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破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破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3: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4: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 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

0: 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则是40.5%。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2: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1.2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啊所做出来的。那它的负责人呢郑智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呢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呢、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了。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哦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了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哦、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哦、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了、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哦、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哦、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2: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伯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0: 这一次沈伯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伯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沈伯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伯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伯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伯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伯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伯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2: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4: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惠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 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个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呢、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2: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4: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小慧以38.2%微乎领先李四川的37.1%，差距仅1.1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42.0%，仍然高于苏小慧的36.8%。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小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小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 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银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是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银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银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

0: 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2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

0: 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9: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0: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1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3: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

0: 验了一下珠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6: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中央广电总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的七点钟为您带来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的假日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8: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9: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0: 九九二早高峰。
1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假期进入到了第五天。首先来和大家做提示啊，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想要了解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的一些限行措施的朋友，可以随时通过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然后呢发送限行，您就可以查询到了。还有要提示大家，虽然假期进入到了第五天，仍然还是会有朋友们问这个免费的事情。高速免费的时段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时，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车道的时间为准。没关系，这条信息我们会持续在节目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来共享的。是啊，假期进入到第五天了，今天也是我假期上班之后的这个第一天哈，所以和大家一样特别想问问这两天您都去哪儿了。我呢是哪儿也没去，就是怕人多。不知道各位朋友是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假期，如何做安排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然后啊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计时客户端的留言帖当中去留言。已经为大家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假期第五天您是在哪里过节的，一起来聊一聊。稍后我们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帖当中啊看到更多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和度过的。假期出门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路况，再有就是天气了。路况跟大家说到了，目前呢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是一些黄牌货车和大车会受到一些影响，具体站口您可以进行咨询，小车是可以正常上高速的。天气方面，哎呦，昨天可以感受到了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就是什么

0: 大风啊，刮风了，冷空气还在继续影响着我省，大风呢已经是减弱了。今天白天来看呢，我省偏西部这一带会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局地呢可达八级以上，所以朋友们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那在冷空气影响下，今天早晨的气温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最低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会下降2到5度。降温之后啊，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10度及以下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北部这一带会有霜冻出现。那张家口的中北部还有承德的中北部有冰冻天气，所以早上起来早早出门，或者是晚上晚晚回家的朋友，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而到了午后呢，各地的气温是迅速回升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附近，接下来的气温还会继续回升，像石家庄6号、7号，咱们省会哈，明后天最高气温能够保持在29度附近，只是一天当中昼夜温差就开始加大了，着装上最好是参考最低气温。天空状况方面呢，从明天啊，就是6号开始到7号，我省各地天气晴朗，没有明显的降水出现。今天来看，省会石家庄是晴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14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0，属于优。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7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哎，假期快乐！我是春子。假日进入到了第五天，也是我上班的第一天。是您上班的日子吗？还是仍然在假期休闲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假期咱们在哪儿过的？这个话题由来而久，但是最触动我是昨天我看到了一张图片，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吧？就是那个甘肃敦煌鸣沙山游客坐满整座 座山的宛如拼斗一样的一个照片，游客称呢，感觉有一亿人都在这里啊。他说骆驼都要等红灯。这个景区也回复了，说国庆也新增了无人机表演，所以呢，本身景区就有吸引力，再加上有很多新的玩法，所以说大家就越来越多了。这张照片没有看到的朋友没有关系，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当中哈，在昨天也是为大家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您可以点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可以看一看。哎呀，这么多人山人海，哎，不能说人海人山人海了，整座山头全是游客，像拼豆撒了一样的照片，其实不少景区都会出现。为什么假期这么多人？因为只有假期能请假呀，孩子能够请假，大人也可以请假，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出去玩更踏实，所以人多咱也忍了。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哎呦，人这么多，我没有勇气出门，或者我确实平时太累了，太辛苦了哈，就想一家人安坐家中。像我一样没有出门的朋友，咱们举个手，或者说我就是这个人从众当中的一员呀。大家可以呢也发一发，假期里边打卡的照片，人多的也好，人少的也罢啊，都可以。为我们没有出门的朋友来开开眼，或者呢互相分享一下您的出行体验，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在这个微信号公众号关注之后啊，随时留言发照片，或者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啊，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去留言，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得到的留言方式。来看看吧，早上起来早早到机场的用户尾号0679这位朋友说，哎呀，早早到机场，以为我就是第一个赶早的呢，结果呀好多人呐，还听到两位老人家说现在啊就要去海南过冬，哎呀更早啊，秋高气爽适合旅游。还有好好爱自己说了，国庆长假呀，我就安安静静的待在咱们石家庄啊，等到假期结束了，我错峰出去玩几天，太好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假期安排，如果你也请得下假的话啊，当然特别好了。徐坤说了，哎，我看到那张照片的鸣沙山嘛，对，就是鸣沙山月牙泉特别著名的景区，多少年前我自己去到过那儿哈，人少的时候看那个大沙漠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立体感啊，还有这个灰红的感觉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但是这么多人也是一种景观吧。哎呀，打卡拍照，这是我们出去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那您这个假期去哪里打卡拍照了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之后啊，在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吧。陪陪我哈，这个假期我一个人上班，当然还有我们场外的导播王欣姐姐哈，和大家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过节。有关于您假期的一些感悟，您在哪里啊过节打卡拍照的人从众的照片，或者是非常悠闲的一些选择，都欢迎您给我们随时说一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资讯的环节，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身边事。首先聚焦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河北各地呢也推出了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近日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四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该场地建成投用之后，能够充分发挥空港时效优势，构建海陆互补的鲜活农产品进口通道，填补河北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两类指定监管场地的空白。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两年的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于今年的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10月5号，也就是今天，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会举办大型演出活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出行的需求，届时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23:30。 在昨天4号，为期3天的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河北省选拔赛在石家庄正定开赛。河北共计有1105名运动员参赛。据介绍，本次赛事将会通过高强度省级对抗，筛选河北优质青少年乒乓人才，为国青国少集训队储备输送本土后备力量。为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疏一寒监管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
7: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6: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2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
8: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6: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
9: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6: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3类岗位人员职责。
10: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3类人、3项事、3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6: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11: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1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3: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

0: 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
3: 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呢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啊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我们的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在电波当中来过节哈。雪静告诉我们一个路况要注意了，在省会的东二环北向南中山路上的桥上啊，有一个车爆胎了，在路边换轮胎，占据最右侧车道，后方已经摆放了3脚架，大家注意看着点哈。上了坡，正好下坡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换轮胎的。帮您看了一下，此时此刻在省会中山路东二环北向南目前的路况来看是顺畅的，大家呢及时的避让这些故障车辆就好了。还有呢，帮大家看了一下目前省会市区南二环进入到火车站附近哈，就是东向西行驶方向，下了匝道之后有一段距离车多，这也是正常啊，就是在火车站南进站口急停急走的排队车辆会比较多。那北进站口的情况稍好一些，如果您顺路可以从北进站口来进站或者接站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这个假期您的计划安排，打卡一下人从众的景点了吗？还是说就是在家里静静的安安稳稳的陪一陪家人？大家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留言，然后呢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早高峰这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留言。在这留言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看得到信息哈，可以在信息下面聊天。继续关注新闻吧。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据海口海关的统计呢，2026年国庆假期前3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8.85%。假期进入到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央气象

高峰时段是10月5号的11时至21时，以及10月6号的10时至22时。国铁集团的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的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以及12月30号含30号标注敬啊敬爱的敬敬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到折上折票价的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会在今日起陆续发售。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啊，国庆假期当中机票价格明显走低，热门城市酒店节中的临时预订同比增长了30%。数据显示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呢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记者4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呢，全国消费市场是平稳有序的，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以及水果的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的价格较节前呢均下降 0.5%， 鸡蛋的价格呢下降 1.1%。这个假期您看电影了吗？据网络数据平台显示啊，国庆档一号到七号档期的这个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票房的前三位。在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实现了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的首位。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的运动员。那在本届运动会上，我们的河北小将于子迪呢共斩获了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3枚金牌，其中呢200米个人混合泳游出了2分06秒10，刷新了亚洲纪录。假日期间大家呢都是随时都会出去玩哈，无论是近郊还是远行，在假日期间欢迎大家呢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首页图上呢就有一个国庆随手拍，哎，这个板块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边发布一些假期出游拍到的美图啊，还有秋日的好天气、家人团聚、孩子的笑脸以及各种美好的瞬间，图片、短视频都可以。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话题暗语，就是我们的992啊，在后台抽奖就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每天呢都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多，机会也就多。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客户端，在首页当中寻找这个国庆随手拍的板块，一定要带上话题暗语992哦。说到假日出行，咱不得不说说大家这个假期的安排哈，很温馨很惬意。火山说了，假日这两天呀，我就是推着老母亲每天2万多步啊，多点时间陪陪妈妈，太好了。还有卞老也说了，国庆假期呢我哪儿也没去，给家里的保姆放了6天假，我和爱人啊陪着父母1日3餐，每天下楼陪父母在小区当中散散步，和爱人呢打打羽毛球，十分惬意。今天到单位5号6号2天加班，还有呢我今天要吃煎饼果子了。再有朋友说了，假期这个不出去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动力哈，就是可能会挣到更多的这个加班费啊，看您的选择吧。美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是错峰出行还是安守家中，都是好好的生活。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本时段半点导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来看呢，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5度。目前省会市区的7点钟 PM2.5 的指数是10， PM10 的指数呢是27，空气质量为优。还有提醒大家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所以要外出的朋友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哈。注意保暖，现在早晚温差非常大，有10几度吧。还有假日期间出行呢，也是提前通过官方气象啊交通平台查询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和实时路况，避开暴雨拥堵路段。出发前一定要全面检查一下您家的车的轮胎啊、刹车啊、油液、灯光等核心部件，确认车辆的状态完好。随车要配备有急救包、三角警示牌、应急锤、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设施。
1: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不好。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 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35，现在出门在路上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哈，跟我们打卡美丽的风景看到了，今天早上起来阳光灿烂的样子哈，这手机拍出来之后，蓝天非常的这个湛蓝，很漂亮。还有更早一点，像我们像出门的朋友哈，能看到这个路上非常美丽的朝霞，就是那种淡淡的橘黄色、橘红色的。拍到这些照片的朋友，看来也是在5-6点钟就已经出发了吧。无论如何，在路上的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福生也说到了一个消息哈，我们就不点名他的车号了，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从哪儿呢？石家庄东高速口刚下来的时候，这辆车从最左侧车道突然就踩了刹车，然后往最右边变道，可能不太了解路况，要不您开开导航，这样会更好哈。他说逼停了后面三辆车，非常的危险啊，给大家提个醒。平时不经常开高速的车友，可能就是错过站口啊，对站口不熟悉，但是真的提前了解一下路线非常的重要啊，安全出行第一位。还有我们的牙医李这位朋友啊，跟我们说到了他看到了一个情况，我们来听听看在哪个路段看到了一位老人啊。
9: 新港澳高速由南向北，在龙窑临城出口800米处，有一个老太太在应急车道上走，太危险了，看是谁家的走失老人还是怎么回事。
2: 好，感谢李先生的这样一个提示，也算是跟大家互相提个醒，家里有老人在这个国道或高速旁边居住的这个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一下老人的行动。如果说您家有走失老人在这个附近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哈，联系一下相关部门。还有呢，这个假期大家出门了没有，这是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大家一聊一聊哈，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留言了，也可以看看大家的出行是什么样的安排或者假期的安排。一位朋友说了，这是万千路说国庆快乐，大家都快乐不辛苦哈，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还有小胖说早，哎呀，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问大家穿秋裤了没，我还没有，您穿秋裤了吗？这个永远都是一个在换季的时候，或者说即将入冬特别冷的时候，就要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秋衣秋裤早一点穿，注意保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你也不要过度的去把大家就是一入秋或一入冬一降温的时候就马上把自己裹得厚厚的，这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好吧，就是这个问题，小胖的问题，问问大家有没有穿秋裤。那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聊一聊在这个假期期间您的安排，您是人从众的去景区打卡了，就像拼豆一样的那个照片，还是说您就是在家里陪陪家人啊，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假日出行是怎么安排的啊？很多朋友的出门呢是和租车息息相关的。国庆假日期间呢，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得到。但是啊，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的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记者报道。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11: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我说要4000多吧，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10: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12: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 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10: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12: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0: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13: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14: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13: 咱们平台。
10: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15: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0: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13: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14: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就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13: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10: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1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14: 就只有交强险。
16: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0: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

0: 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1: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2: 那至于平台和租车行所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说呢，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0: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1: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0: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1: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4: 大家好，我是992AI 车管家。秋季不少朋友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跑长途之前，专属的车辆自查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避免路上出现续航缩水、车辆故障的突发情况。秋季气温下降，动力电池活性会降低，续航会明显打折。规划路线时，要提前查好沿途充电站，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不要等到电量见底再找充电桩。出发前查看仪表盘，确认电池没有故障报警，检查随车充电枪、充电口有无破损、脏污，早晚温差大，出车前可以提前开启电池预热，改善电池工作状态。同时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灯光和雨刮。秋季路面常有落叶，注意观察底盘，防止剐蹭损伤电池包，做好全套车况检查，应对秋天气温带来的续航变化，让自驾旅途安心又顺畅。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日期间，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在电波当中过节哈，也欢迎大家在假日期间呢打开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在首页图上就可以找到一个国庆随手拍的板块，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分享发布假期出游拍到的美图、秋日好天气、家人团圆、孩子的笑脸以及各种美好的瞬间啊，图片、短视频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即时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互动当中。大家发布的时候啊，一定要带上我们的话题暗语，就是992啊。这样后台抽奖就知道啊，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每天都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多，机会也就更多。记好呢，就是在即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当中啊，即时新闻首页图上就有一个国庆随手拍这个板块，欢迎大家参与。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随时留言我们早高峰哈，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或者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也都可以。我们看来旭晓哈，家有喜事，他说女儿大婚，传承民族文化，这意思呢就是，哎呦，我们这个女儿应该是进行了一场非常华丽隆重而且非常有传统味道的中式婚礼，婚纱很漂亮，也祝您家人哈，包括这个未来的日子都是幸福美满的。欢迎大家分享好心情和大家的这个好消息给大家，为我们的假日呢增添一抹幸运的亮色。同样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问到说，哎呀，市区路况怎么样，高速站口怎么样。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但是驾驶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的司机师傅还是要等一等哈，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的。具体站口呢可以回复这个相关的高速这个词啊来进行查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就非常的顺畅了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省会市区周边的这个各个这个二环的进出口啊、匝道啊，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要有一个好的驾驶习惯，不要猛的去变道啊，猛然的踩刹车变道，还是依然有驾车风险的。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国庆假期哈，给大家继续推荐我们国庆假期爱商城当中的两款爆品王哈，一款呢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还有呢就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哎，这两个商品都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来去选购。首先哈，这个酒，那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走亲访友啊、家人聚餐呀、餐桌上就少不了这样一瓶好酒，就是少喝小酌怡情嘛，少喝几杯，少喝几口哈，大家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敞开心扉，而且在这个季节里边喝一点点白酒哈，可以暖身暖心。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从1963年开始，连续4届哈都是在白酒评比会，全国的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所以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够拿下四连冠也是实打实的好的酒质所能够取得的。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度数呢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一个口味习惯。在99爱商城金秋福利价，500毫升一瓶装，6瓶整箱装哈，只需要199。详情页您还可以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也就是到手啊，这6瓶酒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我们常说的啊，对比一下奶茶来讲，也就一杯奶茶钱吧，啊，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厂大酒厂出品的浓香型的好酒了。 还有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商品就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一个冲锋衣。现在这个天儿啊，早晚温差像今天就有十几度，特别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也就是多层叠穿。那今天给您推荐的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这个冲锋衣就非常适合这种叠穿，内层是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而且随着温度的变化随时穿脱，三合一啊就非常的省心。它这个内胆和面料

0: 料哈都是有一些这个科技在里边的哈。首先面料选用的是我们透气的科技面料，微米级别的一个网络孔啊，大大提高了透气率。还有采用一个仿荷叶聚水聚污的一个黑科技，像下一点小雨啊，或者是未来下一点小雪的天气哈，都可以这个遮挡小风雨。还有这个魔术贴袖口的设计，防风立领。别看这两个小细节哈，真的要起风的时候，这两个关键的设计非常的管用哈，不钻风也就不冷了。再有这个外壳采用防风防刮的面料，耐磨抗造，特别适合给这个学生啊，孩子们，包括刚刚进入到大学的咱们这些大学生们去穿着。为什么呢？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用洗得那么勤，而且呢经常这个男孩子出去打个球啊，调皮一下子啊，咱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好了，大家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吉普品牌的清仓一件只需要149元，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下单购买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桂花香里听见秋天，桂花开了，秋天便有了香气，那香味不浓烈却绵长，像一首轻轻哼唱的小曲，藏在街巷深处，也藏在记忆深处。桂花创造了一个有花香、有阳光、有欢笑的秋天。秋天不止在眼里，也在鼻尖，在耳畔，在心头。它用一缕香唤醒记忆，用一段歌温暖时光。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桂花香里慢下来，听风、听花、听岁月，把寻常日子听成一首温柔的歌。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择体温计？
1: 常见的体温计主要有玻璃体温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计三种。其中玻璃体温计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不用外接电源，但不易读数，测量时间长，玻璃管破损后会导致水银泄漏，污染环境及危害人体健康。电子体温计读数清晰，携带方便，测量时间较短，但试纸准确度会受到电子组件及电池供电状况等因素影响，不如玻璃体温计准确。红外线体温计操作方便，测量迅速，但价格较昂贵，使用时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省药监局提醒，三种体温计各有优缺点，生活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购适合自己的体温计，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八点钟，您现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假日快乐，我是春子，继续陪伴大家过节哈。我们首先在这个时段的导航当中来了解天气的最新变化，有请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节日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冷空气影响下，今天早晨各地的气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七点的时候，大部地区都在10度及以下，章城一带呢，不少地方不足0度。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午后的体感舒适，最高气温将缓慢回升。今天大部地区在25度左右，到了后天，也就是7号，中南部地区普遍能达到28、9度。昼夜温差较大，穿衣方面要及时调整。假期已经过半，预计未来几天没有降雨的打扰，大部地区晴或多云是主基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只是今天部分地区还有风，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沿海一带阵风有6到7级。那这些地方的朋友在户外要注意防风。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主路上的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那目前受到京台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黄石高速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京沪高速郎仓段北京方向，以及郎仓高速沧州段的沧州方向车辆都是无法转行京台高速的。并且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新源高速的原市站的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始安段的栾城东站，以及赵县西站的石家庄方向，青银高速的栾城站、斗鱼站和桐野站的青岛方向，大广高速的深州站、饶阳站的北京方向都是管控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韩港高速沧州段的话，同样受到车多的影响，东光南站的双向、东光东站和南皮东站的邯郸方向管控车辆通行，并且分流东光南站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韩港高速衡水段的武夷站、武夷东站、阜城站、阜城东站以及连镇站、黄花岗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现在省内的部分站口的话是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目前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